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那这几天的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多少少分享了一些和我们身体啊息息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信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讲能够对你的生活呀带来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衷心的希望啊，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多学多记，掌握有益健康有益身心的好方法，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了一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本次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第一次给我们听众朋友发放的福利，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地方特产刺梨干，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好东西。那今天呢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我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啊，那明天过后呢，也是明天最后一天过后啊，我们这个刺梨领取的报名就正式结束了。那这个刺梨呀，应该有的老同志呢已经收到了，还有的呀可能这几天呢没有听到广播，或者是啊听了广播之后啊这个电话忘打了，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明天还有两天最后两天的时间来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我再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可能有些人呢这两天没有听到，今天呢是第一次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我们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给我们所有听众发放的福利物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用牛皮纸袋装的一小包的刺梨果干。这个刺梨果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一种野生的那这种东西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药材，当水果吃呢，它可以补充大量的维生素，有益健康。同时呢，如果把它用药，哎，作为药当中的一味，也对我们人的身体啊很好。那这个刺梨啊，长得金黄金黄的，外面呢有这种小刺刺，这种东西啊，云贵川一带就比较多。为什么我们选择贵州毕节的呢？它也属于我们青藏高原的周边，哎，也属于高海拔地区啊。那这个刺梨有什么好呢？给大家再简单说一说啊，这个刺梨啊，它对身体来讲很有益。这个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你看，如果我们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我们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啊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我们维生素 C

这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D。那这维生素 A 呀，经常用一用，减少皱纹呢，对这个眼睛啊也都比较好啊。尤其是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人就是经常脱皮儿的啊，眼睛干涩的啊，嘴里面苦的，然后呢，身体当中啊这个动不动还过敏的，我跟大家说，你呀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那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种维生素啊。你看，有维生素 B2、B6 等等很多种维生素 B。也就是说呀，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啊，我们一般叫维生素 B 族。每一种呢都有每一种的作用。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吃到的食物、水果当中就有这个大量的维生素 B。可是呢，有些人呢饮食单一，或者说挑食、厌食，懒得做了，这种情况下呀。这维生素 B 就有缺乏的，我们经常吃一些新鲜的刺梨或者是干的刺梨，都能够补充我们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啊，这对身体对健康有益。再有呢，维生素 D 这里面也含，大家知道啊，我们单纯的补钙是不能够完全没吸收的，钙的分解呀，必须有一个东西，就是维生素 D 的参与。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建议我们人多晒晒太阳啊，对吧？这也能够在体内很好的自身合成这种维生素 D。那刺梨当中啊都含有，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这种东西呢既是药又是食品，对刺梨都大为赞赏。同时呢，在贵州啊宣传推广刺梨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药厂给这个刺梨站台，给刺梨助威啊。现在呢，刺梨的产品呢也很多。有这个刺梨果脯，有刺梨的饮料，还有呢刺梨的保健品，还有刺梨的药品。咱们这个呢，就是那种野生的刺梨果，把它晾干之后啊，个头呢就跟这个小栗子那么大啊，灰黑色的，干干的。同时啊，大家敬请放心，这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即使是血糖有一些波动的，你正常用一点问题没有啊。那。回去了之后，你也可以单纯的拿这个刺梨呀、来泡这个水喝。就是如果你喝白开水，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拿出来2粒、3粒，用这个水啊把它冲洗干净，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好了。哎，颜色呢淡如茶，微微的有一种果香味儿，没有什么甜味儿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那有人说我喜欢喝茶，那可以啊。你无论是泡的红茶、绿茶、铁观音、茉莉花、菊花呀，都可以。你顺手啊，就扔里2粒、3粒，放到茶杯里一起泡，挺好的。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喝那个茉莉花茶加橘子皮。你看，不只是我呀，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啊，好多人都爱这么喝。你就包括到现在，有的时候啊，我偶尔吃橘子，剩那个橘子皮呀，我都扔到杯子里。我们单位啊茶很多，你看我经常在单位里面，我喝什么茶？我第一个喝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刺梨茶。当时啊，我们在厨房里面有这个，然后呢，我们的餐厅门口有一个大桶，这个桶里面呢，随时随地泡的就是刺梨。我们进进出出喝水的都是喝这个。你看我就喝这个刺梨就比较多。喝刺梨的时候要吃橘子。我就接一杯刺梨水，我就把橘子皮呀扔了一块儿，然后我喝的第二个茶呢叫海棠茶，这个也是我们单位里面挺好的一个，喝那个我也扔个橘子皮，习惯嘛，是不是？那这个刺梨呀，你单喝也可以，加个橘子皮喝呀都可以，反正我们告诉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呀有几个配方，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明天呢是最后一天领取，我就不多说了，明天也就不多讲了。今天呢，最后再把这个刺梨的服用方法给大家说一说，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我们的一小包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果干。这个呀，你可以放上2粒、3粒刺梨，放上一捏菊花，放上一小捏决明子。它有一个显著的作用啊，它是能够养肝明目，还有轻微的降血压的作用。记好了啊，有笔有本的，咱们记录一下。刺梨果干加上菊花，加上这个决明子，都少放一点。有人说：“孟非老师，

这个菊花放几克呀？决明子放几克呀？大家听好啊，我们日常啊，在家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所以呢，不用那么特别的注重克数。你就是想喝多菊花的，你就多捏点啊；想喝多刺梨的，你就多放一粒；想喝这个决明的，你就多一点。这个呀，没有太大的讲究，它是属于代茶饮，又属于小方的药茶，又养肝明目。啊，降火还能够轻微的降血压，当然啊，你要长期一点，坚持着喝。那第二个呢？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火大，我不是降火了，我这人火特别大，动不动啊大便干结，然后小便呢灼热刺痛啊，口干口苦，眼睛发红。你看看这刺梨管吗？我告诉你，管啊。咱们三种东西放到一起，刺梨、黄柏、鱼腥草，你把这三个放到一起，哎。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有人说：“哎呀，好麻烦呢，我吃点牛黄解毒片吧。”我跟大家讲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它牛黄解毒片啊，确实是好药，也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好方子。可是呢，您记住啊，如果说您只是经常上火，你呀就不建议吃那个牛黄解毒片。经常吃牛黄解毒片啊，容易泻下严重啊，把人体的正气都给泻下了。你就用着。刺梨、黄柏，再加上鱼腥草，你就拿这个泡就可以了。哎呀，得提醒你们一下啊，这个刺梨加黄柏没事儿，但是那个鱼腥草啊，很多北方人可能不太适应。这南方人呢，对这个鱼腥草啊，那是喜爱的不得了。这鱼腥草凉拌、煲汤啊，都吃，很好吃。他们说很好吃，确实啊，这鱼腥草是一味好药啊，它被誉为天然的消炎药。我都喜欢吃鱼腥草。开始呢是不太接受这个味道，哎呀，就感觉咬了一口生鱼鳞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这接触的四川、贵州人比较多，他们是顿顿喜欢吃。哎，我就发现啊，他们的饮食结构啊，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油腻，还有这种辛辣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上火不多，或者说小火，或者都不上火。后来我一了解呀，原来是饮食习惯，他们呢就喜欢吃这种凉拌的鱼腥草，就这样。哎，这把这火呀就去掉了，就是辛辣呀、油腻的这个火呀就去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了啊，味道虽然不好，你放心，你喝上几天，它对人体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啊，它还能够很好的消炎去火。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刺梨、黄柏、鱼腥草，大便干结的、小便灼热的、消炎去火的，这个效果好。大家可以用一用啊，别嫌难喝，哎，解决身体是重要的，对不对？那再说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感觉我没劲儿啊，我累，这是什么原因呢？绝对是气虚了。跟你们讲一下啊，我们人身上这个气呀很多，你看我们说我们心气不足，我们胃气不足，我们肝气不舒，我们肾气亏损，你看这我们人呐哪里都有气，是吧？那气很重要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你要有这口气，人就活着。那说咽气，那是什么了？哎，咽气人就没了啊。断气呢，断气也没了。没气儿呢，那没气儿也没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气呀很重要。我们人呢，就是靠着这口气在。经常我们提说，我们若有三寸气在，那这三寸气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鼻子下面啊，你去吧，你用手一摸能呼出来，哎，大概三寸，是吧？这叫三寸气在。那这个补气啊，对我们维护我们机体的自身健康很有用。这个补气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以后啊，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详细讲讲怎么补气，怎么补正气，怎么补大气啊。这个气啊，对我们来说是太关键了。孟非老师还真有个绝招。就是专门通过补气来治病的，这个治了很多患者，效果真的很好啊。那今天呢，讲不了那么重要的东西，今天咱们讲一个小的补气方，用什么呢？三种东西，哎，刺梨放上一点儿，黄芪放一点儿，然后啊，你再加点这个山药，这三种东西啊放一块儿，你呀就开始泡水喝吧。这刺梨呀，还有这个黄芪呀。还有这个山药啊，他们三个合到一块儿，
就是一个小益气方。那这个喝完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干活呢不那么累了，有精神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个气虚的，他有个现象，我给你学一下，你听着啊，就是动不动，哎，动不动，动不动，哎，你听听，只要是你长出气的，你叹气的，你虚气之后，你身上就感觉舒服一点的，这都是什么？浊气内沉，这浊气啊要经常排，自然而然呢，人就把这个气啊呼出去了，或者呢通过下面就给它排出去了。可是呢，如果你这个气不足啊，那个好的气啊就把这个不好的气推不出来，就遇到这里了。最容易压的是哪里呢？第一个压的是肝，这叫肝气郁；第二个就是心气，心气就不足啊；第三个就是胃，胃气就缺损；然后啊就是肺。我跟大家讲，一旦气不够了，那病很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气重要不重要？那你呀，如果感觉到经常没劲儿的，容易累的，上楼气喘的啊，包括经常一虚一喝啊，叹口气舒服的，那你就按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用刺梨、黄芪、山药，你把它们三个泡到水杯里喝一天，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气作用啊。但是呢，大家记着，这个不是喝一天两天马上就起效了，它要时间呢，你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它呢就给你一定的效果。那有的人可能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讲的真好，我呀也愿意听，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三高啊，血管也不太好，你看看这个刺梨顶事儿呗。我跟大家说，单独拿刺梨解决心脑血管，这个有点难度啊，它毕竟不是心丹，可是呢你把它跟别的药啊配一配，那就挺好了。你用什么啊？我跟你说，你用刺梨可以和山楂一起泡，哎，刺梨加山楂。你跟刺梨可以和丹参一起泡，哎，刺梨也可以和红曲米一起泡。要不然呢，你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要不然是刺梨加丹参加红曲，要不然呢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加红曲米，三个都来。一共是四味，就是刺梨、山楂、丹参、红曲，他们几个合到一块儿啊，就能够解决你的这个三高啊，还有心脑血管供血不好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啊。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啊就挺好了。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就一小段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刺梨，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啊。今天呢是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两天领取我们这个刺梨干，你呀领到了之后就按我说的，尤其是解决什么呢？这个消炎呢，啊，补充维生素 C 呀，对这个嗓子不好啊，咽喉不舒服啊，消化不良啊，大便不好啊，都有效。你听听，你听听，是不是昨天呢，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是不是有点轻微的沙哑？什么原因呢？昨天吃了一个四川火锅，有点辣。结果呀晚上回来啊，就不舒服了，嗓子有点火了了的。昨天呢给大家讲，你就能够听到孟非老师的声音略微带点沙哑，赶紧呢就干什么，拿这个刺梨加上这个鱼腥草黄柏，我就开始喝了。哎，你看喝了一大杯，这今天是不是就没啥事了？是不是消炎去火呀？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那这次呢给大家发的是刺梨，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无利物资啊是不要钱的，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是为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台对我们这个档栏目的大力支持。所以啊，我们不只是现在发，这个月发，我们以后啊每个月都发。这是第一次，第一个月给大家发的是刺梨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呀，就是什么人都能用。哎，这个东西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只要这个孩子呀端了奶就可以的。那小孩子也可以吃刺梨果啊，老人家也可以吃刺梨果啊，那刺梨果干一样啊，都可以用的。那以后啊每个月发一次，你看以后我们都计划好了啊，以后我们都有准备的。打个比方，给大家搞点好的灵芝，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传说吗，叫白娘子倒仙草吗？
到的不就是这个灵芝仙草啊，这经常。

0: 用点灵芝啊，延年益寿。包括外面都有卖这个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油啊，还有这个灵芝片啊，都有，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益寿延年的好东西。可是啊，你到外面买这个灵芝就不知道哪个好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这年呢认识的药企啊、药厂啊很多，包括我们中心里面配的药里面有的时候也用灵芝，我们进的都是好的，到时候给你们发都发这种好点的灵芝片。还有一个东西我也给你们都准备了，叫什么呢？叫黄精。哎，这个黄精啊被誉为补充身体很好的一个东西，我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了，我就给你说个词儿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再说一遍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啥意思呢？就是咱们动不动听说说什么人呢在这个山上修行啊，隐居，这个在山上生活。那你说山上有什么呀？山上修行隐居的人呢，一般他们还不打一些野生动物，那他们得吃饭呢，是不是？也不能饿着呀。山上有各种菌类的东西啊，那其中呢什么木耳啊，什么蘑菇啊比较多，而实际上有一样东西是最好的，就是黄精。那如果说把这个黄精啊在经过了九蒸九晒之后，它被是一个大补之物啊，很多药里面都有啊。我以前我是在张家界，我见到了一个生产黄精的企业，他们那个配方啊获得了专利，就是他们那个黄精啊榨了汁，然后呢去了渣做的那个饮品啊，出口很多，国外的人非常喜欢。就那个渣，把那个渣渣拿过来加上水再冲，喝了之后提神都比那个红牛还要厉害，你说这是不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怎么说叫仙人鱼粮啊，就是隐居的人你什么都不吃，你只要每天吃黄精，那你都能保证在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如燕，不得病。那你说黄精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嘛，它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又叫什么饭。那御史说都吃这东西，那吃了都成。你说这黄精好不好？以后都给大家背一背啊。我不是说立马马上发这个灵芝和黄精啊，就是说我给你们发的福利物资都照着这一类型的，对你们都特别好的。你看还有什么给大家准备的，以后都准备啊。有个东西叫胰岛花，就是血糖不稳定的，经常啊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那这个胰岛花啊，哎，挺好看的啊，灿烂灿烂的，拿这个泡水啊就能够起到降脂降糖的作用。你看这是不好东西啊，包括海南特产优顿草啊，哎，等等等等。大家听好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都不少，不说了吗，咱们的节目啊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那咱们这个节目既然长期呢，那你也经常听，那我们每个月就给大家发一个福利，这次发的就是刺梨干，那下个月还有大下个月等等等等，每个月我们都有对应的，您放心啊。如果说你忘了，孟非老师都不会忘，就记住一个事儿，所有的福利物资我们是免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大家一定一定要记着啊，这个是不收钱的。第一个也不要这个福利物资的钱，第二个给你邮寄的这个运费也不要钱，因为它包小啊，那运费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个是属于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准备的，我们这个栏目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您呢就打电话，我每次一通知您就准时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好你是谁谁谁，你的地址哪里，给你邮寄到家，你回家用就可以了。记住以后锁定我们的频道，经常收听孟非老师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让我们每个人都踏上百岁列车，都争取活到12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等到啊，这几个福利物资啊，你都领到了的时候，我相信呢、啊，咱们也就结下了很深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你看，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吧。这几个月下来啊，我相信您能学到特别特别多对您身体有用的东西啊。那咱们呢，明天、今天两天的时间还能领啊。过了这两天，咱们这个次梨的福利物资就结束了。等到下个月，咱们再进行第二项福利物资的领取。那从明天最后一天领次梨之后，咱们明天开始啊，我就正式的把如何解决自己身上疾病的这些方法讲给你们。那首先说啊，如果要想身体好，有三个关键，咱们一个都不能少。哪三个关键呢啊？第一个就是打基础。那你看啊，我们认为啊，治病的基础很重要，打基础啊，就是给身体的健康来打基础。那做到哪几点呢？第一个就要解毒排毒。那你说我们人呢，这几十岁的年龄，这么多年吃喝拉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身体当中没有有毒的东西呢？我们要排毒解毒啊，这是第一个。那再有啊，打基础的第二块就是我们把血管啊修一修。那你说这个血管啊就跟水管是一样的，这水管啊年久了之后它变得又干又硬，我们人呢年纪大了之后啊，这身上的血管也出问题了，是不是说跟水管一样也变得又硬啊又脆？这也就解释出了为什么年纪越大血管问题的人越多。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动不动这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这冠心病啊就是心血管的问题，这脑血管病同样是脑血管啊，那你说全身别的地方的血管难道就不出问题吗？都是跟血管老化有关，一般的药啊还很难到达这里。虽然这个药物啊在血管当中流动，可是真正能够把血管解决的也不太好弄。那怎么办？这都是打基础的这一块啊，把血管软一软修一修。第三个呀就是把细胞修一修。你看我们人呢，实际上在西医的范畴当中，他就认为我们是细胞构成的，我们人呢整个全身上下是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这个细胞理论呢在当今的医学体系当中啊还是被公认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就是细胞。我们心脏呢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我们的骨头啊是由骨细胞构成的，我们的皮肤啊、头发呀等等任何一个脏器啊都是跟细胞有关。也就是说呀，细胞衰老人就衰老了，细胞生病人就生病了。那你看要不要修复修复啊？年轻人为什么身强体壮啊？为什么活力满满呢？啊，为什么不生病啊？为什么免疫系统好啊？为什么这个心跳的有劲儿啊？为什么眼睛明亮啊？这都跟细胞的年轻化有关系。你看那小孩子呀，那你一掐他都能感觉掐出水来，那皮肤啊光光的、滑滑的、白白的、嫩嫩的。那你看上了年纪，这50多岁这皮肤啊光泽度就下降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70多岁、80岁那脸呢有些呀就快跟树皮一样了。那这是不是细胞的老化？哎，那这打基础有三点，就是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这三点大家听好啊，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第一步，叫打基础。这三点是第一步里面的啊。咱们这三点呢它不是治病，可是啊它不是治病也很重要。基础基础啊，这就相当于啊给我们的房子打地基，地基越牢固房子就越结实。那反过来呢，那地基越差这房子呀倒的就快。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当中这个基础好，然后啊我们慢慢的变老了，这个基础啊就跟房子那个地基时间久了它也有下沉呐、开裂呀等等。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修一修啊？哎，那你再不修地基裂了那墙也快裂了，是不是啊？生病就是如此，就是什么呢？就是地基不稳了，那我们人体的健康基础不稳了。那这几点呢 都是跟身体的基础健康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生病了也要打基础，打健康的基础，给你的毒啊解一解，排一排，给你的血管啊修一修，给这个细胞啊修一修。这三点你做好了，大家听好了，你治起病来都叫事半功倍。也就是说你用了一半的劲儿，你就把病治的比以前要好得多。反过来你的基础不打好，那吃起药来呀、没头没尾。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有两点是大家最认可的？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心里，无论你这个病啊病程多长，哎，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方法，最好的急救措施120，以及最快的快速反应。我们身上装监控，房间里有监控，我们身上啊有生命体征监测仪，发生危险2到3分钟之内就到位了。你看这比医院都快，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就是来我们中心来治病的，你只要是在我们这住上3个月到6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一定是走的时候比你来的时候要强很多很多，减轻了痛苦，抑制了症状，改变了病情。那我们凭的是什么呀？我们凭的就是我们给患者的基础打得好。那可千万不要小瞧房子的地基啊，就像咱们门口修一条路一样，那这个路基修得好，你这个马路啊它5年8年它都不坏。那有的那个修那个路啊路基差，你看看过几天大车呀，那个路啊压的是坑坑洼洼的，那咱们生活当中都见过呀。那你说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是这个事儿，它很重要，哎，我们可千万不能忽视。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三个关键。第一个打基础，我们中心是立体健康，这都属于立体健康当中的一份儿啊。那第二点就重要了，第二点是哪里呢？大家听着，就是用药方面。那治病当然得吃药了呀，那吃什么药，怎么吃药，在我们中心也是有讲究的。哎，从明天开始啊，我把这些都给你们讲出来，教会你们科学合理的用药。你呀、这么多年生病，你也吃过药，你也去过医院，咱们也见过五花八门的专家教授医生和学者。哎，无论是社区门诊的大夫啊，还是什么私营诊所的大夫啊，还是三甲医院的大夫啊，您可能接触的呀不见得少。没关系，每个人呢他都有每个地方的绝招，每个医院他都有每个医院的方式和方法，他都不尽相同。那我们中心呢就有我们中心的特色。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啊，接诊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病，都是慢性病，都是老年常见病。那你说说到这里，你们感觉以孟非老师的身份资历和工作经验来说，对老年慢性病来说熟悉不熟悉？非常非常熟悉，睁开眼睛见的就这些人，跟这些人是同吃同睡啊，当然不是睡到一个房间啊，在一个院子里。这么多年下来了，也就是说每个患者的细微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每一次他身体有好转的反应，他都能够第一时间让我知道。那你说这个经验啊，是花任何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呢在这一块上是绝对有自己的发言权。那咱们就说说治病用药这一块啊，它有三个对比。哪三个对比呢？不是药不好，也不是人有问题，而是说咱们要选最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都知道生病了我们该吃药了啊，一般来说进入吃药阶段就属于这个慢性病的阶段了，急症啊咱都在医院里面打针输液了，对吧？那慢性病回家康复的这个阶段或者维持的这个阶段用什么药，它就有讲究了。你看首先咱们说这个药材啊就分为两类，这个就叫对比性。哪两类呢？第一个叫野生药材，第二个叫种植药材。有人说这个区别啊，我知道孟非老师，野生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药材好。哎，您说对了，也就是说只要是野生的药材，同种的啊，咱不能说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拿一个人参跟个黄芪对比，咱是同种的药，这野生的一定比种植的要好好几倍，甚至有些时候不是好几倍，甚至要十几倍。那这种情况下呀，是当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无法忽略更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呀是个人口大国，14亿人呢，那我们每一年的中药的消耗量举世震惊啊，甚至还有一些出口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耕地啊，我们还要种粮食啊，我们还要种其他的果树啊，那你说是不是给药材的空间就更少了呀？包括现在在山里面，很多山都是保护区，你也上不去，即使你上去了，那踩那点也可怜，杯水车薪。你满足这么多人的医疗用量，你必须要加大产量，那只能是种植。而这种植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咱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谁也躲不开。什么呢？就是有人就说了，那我明知道种植的这个药材啊，药劲儿和药效它没有野生的好，我大量的用行不行？打个比方，咱们这副药里面用到的这个黄芪是10克，那我吃100克行不行？按理来讲，咱们这么换算是可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怕它里面的药劲儿不够，你加大剂量，你往里放，哎，这个时候呢补充它的药力，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可是呢它又有几个衍生出来的你不能不忽视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药材，不信你拿过去质检，它这个里面呢含有农药，还有化肥。有人说，哎呀，药也有农药化肥呀？那当然了，原先长一尺的药现在能长一米，原先这个药材它一点点现在那那么老大，这就是区别啊。我不说别的东西，你们看一个，你们看什么，你们就去到超市里，到药店里面，你看看那个枸杞，你看看那个枸杞的个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那个小的枸杞啊，哎，那是标准点的，那大的枸杞啊，你告诉我它为什么长那么大，那大个的枸杞啊，在野生的范畴来讲，那得多少啊能挑出来那么一把呀。可是现在呢，你去看看那个枸杞，那个头大的快赶上葡萄干了。你就说这样的枸杞你怎么吃，你煲汤借个味儿还可以，你如果说拿这类的枸杞来治病，那麻烦了。为什么啊？因为本身枸杞子是一味好药，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有介绍，说枸杞子可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介绍枸杞子来说，是不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材到现在坏了。哎，咱们都说宁夏的枸杞好，你想想宁夏那么点个地儿，它能出多少枸杞？本身枸杞的产量也不高啊，你见那个枸杞树啊，一条一条的，上面结那小红果啊，晾干了没多少，而且枸杞还不易保存，动不动你家里的枸杞，你发现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是干的，到最后变得黏糊糊的，你只能蹬了。为什么？它反糖，所以啊，这枸杞是野生的，本身就量低。再有啊，现在绝大多数又是宁夏那边种植的，这个药量也低了，不过勉强还能用。就怕的是外面那种催熟的枸杞。有人说，那我也多用点，多用点，化学物质超标。再有一个，这一点呢，就咱们解决不了了。药典有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明知道这个药材它是种植的，它药量低，但是药典当中规定了这个药的最大量，它是有数值的，是不允许超过这个用量的。你要超过这个用量，就属于违法行为了。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规定某一种药的最大用量，它是按照毒量来分析的，它是按照野生药材那个量，中毒量来分析的，而不是按照现在种植的那个药材的量来分析制定的。你看，也就是说这一块上面这么多年是没有改变的，那你就不得了了。你想多用人工种植的药多几倍，医生不敢给你开，那只能怎么办？只能拿别的药来替代。哎，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就说用这个赤芍吧，是不是？它对解决血管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好，可是你用的量太大了，药典当中不允许，那怎么办？拿别的药来替代。哎，就是不是说拿别的药替代它，是加几个别的药材来配合它起药效，那一下子药方就变了，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情况下，那六味地黄丸加点别的，是不是就变成8味10味了？它名字又变了呀，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谁也改变不了的呀。 所以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到药店里面去，你经常买一些药，包括这个中药，你像你买个什么血府捉瘀丸呢，啊，补中益气丸呢，这类的药啊，包括买个什么归脾丸呢，买个玉屏风散呢，这类的药你去买一买，你试试，你回家吃了之后不见得有效。什么原因？告诉大家，用的药量国家药典有规定，就这么大量，所以啊，它出来的就是这个量，你想多放没有，你想多吃还不一定行，它生产出来就这个规定。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药和野生的药材区别就这么大。那怎么才能下好药，怎么才能治好病？你发现吗，你找一些特殊的医生，或者你去一些特殊的专科医院，你要是给开的中药啊，那价格吓人。怎么吓人呢？可能说你平时你找一个普通的诊所，哎，他给你开了一副汤药，你抓便宜的，我说便宜的啊，40-50块钱一副汤药。然后呢，你到了大点的药店或者大点的医院，一样的方子你再去抓，可能就是80-90。然后有人就告诉你了，说这类的药材啊不一定好，这类的药材啊是种植的，效果也不一定那么强，怎么办？你要搞一些高性能的。那这高性能的药就有两种了，我这里是普及啊，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高性能高药效的药，有两种。第一种叫纯野生的，这种纯野生的药材价格比普通的药材要高5-10倍，这可不夸张，5-10倍。你同样一个药方，你拿着这个药方去抓去了，普通的药材50-100，可是呢你要抓这几个药几乎都是野生的，那就照着300-500一副药。老同志们，你们听一听，这样的情况下咱还能不能看得起病，咱还能不能吃得起药？一副药300-500，咱就按300一副，一天一剂，一个月30天，9000块钱，你说谁能吃得起？或者说有老百姓多少个能吃得起？哪怕急症时期咬着牙买上个5副8副，要让他用一个月还咬咬牙坚持，要告诉你连用5个月5万块，你看看他还用不用了。这叫纯野生的第一类啊，高药效的。第二类叫浓缩型。你们现在啊要去抓药，你们会见到一种药材，什么药呢？打个比方，他这里面给你配的黄芪、连翘、甘草，他不给你在那个药斗子里面抓草药，他不给你抓，他给你什么呢？他给你拿那个跟板蓝根颗粒那个小包，塑料包，一包一包的，哎，他拿那个来给你抓，那一包是1克。打个比方，他给你抓的是10克黄芪，他就给你拿出来10包，这是一副里的啊，6克甘草，他给你拿6包，然后等等等等其他的药都给你来。这样的情况下，你抓的不是草药，给你一副药里面，你发现这里面是几十包的那种跟板蓝根冲剂一样的小塑料袋，那里面是什么？是粉末。这个东西啊，就是现代的中药提纯，也就是说，药企是知道的，这个药材啊达不到野生的那个药效，那怎么办？为了增强药效，为了让这个药的纯度提高，就做了萃取，这是现在技术的一个突破啊。那这个萃取出来的就是粉末了，这回你不用熬了，你怎么办呢？给你这一副药里面不是几十个小包吗？你拿回来一包一包的撕，一包一包的撕，把这些药包撕开，把那里面的药粉倒出来，倒到一个杯子里，倒上半杯温水，拿水这么一冲调，你就可以喝了。这是不是挺方便？连煮药都不用了，连熬汤药也不用了，怎么办？直接倒到杯子里的粉末一冲就喝了。那我也给大家说啊，这个我们中心也有，这个就厉害了，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把这些药包撕开，一副药你得15-5分钟啊。有的时候那个药包啊，那小口你要眼神不好你还看不见，拿剪刀呢还容易剪碎，你来吧，一副药你要剪上5分钟，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口感上跟汤药差不太多，但是价格上跟汤药就差多了。跟汤药差多少啊？听着，如果你抓一副药是100，普通的药种植的药啊，抓这种一副药300，价格是普通药材的3倍，你看是不是就快赶上野生的那个价格了？那还是那句话，这价格一高，很多人就用不起了。所以呢，你一方面又埋怨药效不够， 一方面又想买便宜的，那便宜的药效一定。

不够，药效够的一定不便宜。那在这一块上，我说治病要谨慎，用药要谨慎，就在这儿。老同志，我给大家一句奉劝，你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用别的，咱们吃米饭，买大米，有8块钱一斤的，有5块钱一斤的，有2.6块一斤的，我也买2.6块的。我不说孟非老师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我就认为这个饭差不太多啊，这个大米啊无所谓，反正都是能吃饱嘛，对吧？所以说我也不会买5块、8块、10块、20块的大米，我也买2-3块钱一斤的吃，这个无所谓啊，它差不了太多，就是口感上好一点，咱吃饱为行嘛，咱艰苦朴素都习惯了，是不是？这个它不重要。哎，你第二个，你去买菜，这堆白菜8毛钱一斤，这堆白菜7毛。那你买个便宜的、贵的，你就看它哪个顺眼就行了。这个你吃到肚子里，它都是菜；吃到肚子里，它都是饭。这个都顶饿啊，都是当饭吃了，没毛病，没影响。可是药可不一样啊，那个东西可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你可别拿便宜的药糊弄自己。你发现没有？经常有人就是，听别人说三七粉好，出去买三七去了，他挑便宜的，回来了之后吃完了没效果，他还埋怨人三七，这不多了去了吗？到药店。这个钱可真是钱，到医院这个钱也是钱，到药店一样的东西他给你摆6、7个，你选吗？人家没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那价钱在那摆着呢，一样的东西价格不一样，那你说为啥？那区别不就是药力药效吗？咱治病这个钱你别省啊，这是说第二大点，治病要谨慎的用药，这是抓的药。那第二类呢，就是治病那个用药要谨慎的第二点，我不说三条吗？第二条就是成药的话啊，咱们吃哪种？这就叫品牌药。你看我说一个品牌药，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那我跟大家说啊，中国生产安宫牛黄丸的药厂没20家也有30家，哎，几乎这个各个大家药厂都生产。你看啊，这个北京同仁堂的有安宫牛黄丸，大宁堂有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有安宫牛黄丸，孔圣堂有牛黄丸，是不是？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是老字号的这些制药企业，尤其是中药企业当中，它都有安宫牛黄丸。那这是一个药，再有牛黄解毒片，你说是不是？很多药厂都有牛黄解毒片，然后像这个归脾丸是不是都有啊？咱归脾丸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归脾丸的厂家，归脾丸的厂家现在有2个，一个是华佗药业的，一个是张仲景药业的。哎，你比一比，你比比，你品一品，华佗厉害吧？给曹操做开颅手术，我要这人厉害的不得了。中国自古传下来的神医有华佗药业，那你看是不是可信赖的品牌啊？张仲景药业，伤寒论呢、啊、张仲景啊，是不是？那医圣啊，那可是医圣张仲景啊，那也是厉害呀，是不是？这没有孙思邈牌的呢，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这华佗牌的归脾丸和仲景牌的归脾丸哪个好？都是品牌。哎，那如果要是我来选，大家听好了，我选仲景牌的。仲景牌的归脾丸，同类型的来对比它就好。这个我都亲自体验过。你以为孟非老师没吃过？吃，有的时候我们放嘴里一抿一咬一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心里有定数。所以你要买成药，你就买啥样的品牌，一定记住品牌，哪个品牌大买哪个。只要是成药啊，6味地黄丸不用问，买同仁堂的，是不是？这个包括另外一个药逍遥丸，买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还买同仁堂的。越小的品牌，越杂的牌子，药效越不行，差也差不了多少钱。15块钱一瓶的，最多差个3块6块，但是你吃了有用。哎，这是第二个品牌性的选择，买品牌别买杂牌。那第三个用药要谨慎，就是什么？集中用药这一块啊，还有一样，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不怎么接触到的。是啥东西？定制款。啥叫定制款呢？听着啊，就是说一个医院，它一般来说呀，只要这个医院的规模够大，它都有一个东西叫内部制剂。啥叫内部制剂？就是出了这个医院就没有了，外面的人买不到。你看我给大家说啊，你像华西医院，这厉害了，亚洲第一啊，协和医院也是亚洲第一。有人说，哎，这到底哪个第一？他俩轮着第一啊！协和医院、华西医院，这都是中国最有名的救命的医院啊！他治慢性病，他不接你，但是你要到那儿急症救命的，那到那儿保命的概率特别高，这是国际都有名的。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医院

包括301医院，哎，只要是这类的大型的医院，它都有什么内部制剂。我就知道以前在华西医院有一个内部制剂，哎呀，到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它是管胃的。后来这个药出成品了，就是葡萄糖那个500毫升那个瓶子啊，玻璃的，拿那个装的，还塑料盖，哎呀，一盖，然后就贴上一个字儿就行了，内部的，就一般胃病的就给喝那个。因为华西医院不用外面治胃的药，拿这个来解决胃病。你看，这属于内部制剂。包括我呀，以前在青海，在青海那边，我们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老同事，也是个藏医，他也很有名啊。在当地啊也是名气比较大。然后呢、啊，他的一个师兄弟，在这个青海自己是个院长，是青海河卡藏医院，那是个藏族人，他在那儿开那个医院。他们医院里面我去过，就到那儿了之后啊，他这个青海河卡藏医院里面用的几乎都是内部制剂，也就是说只在医院里面自己医院里用，他那医院也不小，这叫内部制剂。那这个内部制剂啊，有的呢，如果是病人少，就在医院里面有那么个煎药室啊，就给煎了。你看，包括孟非老师刚刚进入医学体系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老师不是在库房边上那个煎药室熬那个膏吗？这种就属于小型的，就叫内部制剂，又叫定制款，哎，这叫内部制剂。如果说一旦规模够大，或者说病人够多，那医院里面呢就熬不过来了。这熬不过来，加工不过来了怎么办？他就啊到外面找一个地方，他把这个配方拿着，独家配方，然后找一个大型的制药企业，一定是找那种知名度高的、技术先进的这类的企业。然后呢，专方专人专生产线，就规模大，这个谁来定制，他负责提供原料，谁来生产，就是这个企业来生产，他来负责技术和流水线生产。这样的东西就从内部制剂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了定制款。你看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医院里面住院，医院里的大夫会拿过来黑色的药丸，或者是一瓶水，或者药片，这种就属于内部制剂，或者叫定制款了。就是大型的医院或者是高级的医院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你包括在我们中心也有，我们中心就叫定制款，我们中心也有各种药的定制款，都是找国内大型生产企业生产的，原料我们出，技术他们出，然后我们专人派着在这盯着，这叫定制款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药材，我就告诉你吧， 90% 的用量全是野生的，这种药力和药性是远远超过了医院里的成药和药店里的成药，这样的治起病来那效果才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说来一个有效一个，来一个有效一个，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野生药材和定制款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咱们在外面抓的这个药，那不说叫粗制滥造也差不多，定制款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各位老同志是不是就有所感触了？只有这样用药，谨慎用药，才是对患者负责，才叫治好病。哎，这是两点了啊，身体好的三大关键。第一点，打基础，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第二点，就治病用药要谨慎，就是有野生的不用种植的，有品牌的不用杂牌的，有定制的不用粗制滥造的。那最后一点是第三点，就是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大小便、情绪这几个啊，大家听好了，缺一不可，每一种都要记录，吃啥喝啥了，睡觉多长时间，大便一天几次，情绪是高是低，是哭了还是愁了，还是发火了，还是闹心了，要记录。以前不注意没关系，以后你要认真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啊，能够在看病的时候，医生作为参照物来了解你的情绪。为啥？我们治病讲究什么？讲究六淫七情啊。那风寒暑湿热火，这六外面来的，我们还有情绪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是不是？那这个呀都是要记录啊，对吧？那这个情绪跟病是占一半的主导的。你看吃啥喝啥了，运动量多大，睡眠几个小时，几点睡的，大便小便几次，干不干，湿不湿，热不热，潮不潮，漏不漏，你都得记。发几次火，情绪几次波动，哭没哭，你写下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你要留下了，那对你以后看病，为啥？中医讲十问吗？叫一问饮食，二问便，三问寒热，四问汗，五问头身，六问胸，七龙八科，九睡眠。后面接着问各种东西都得问，你把这些东西是作为参照你疾病轻重的一个关键数据。哎，你要想身体好，这些东西你必须掌握。
别大夫一问三不知，你要是不把这些说清楚，他会影响你看病，会耽误你。

0: 问诊，我讲望闻问切，这问呢、啊，你这些情况你回答不出来，怎么给你下药啊？是不是？你看今天是不是孟非老师就慢慢的把咱们这个事儿就往哪儿啊？不止往健康上来，还要往怎么治病上就来了。今天咱打个头啊，咱们今天先浅聊于此，明天开始四离的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报名啊，最后一天了啊，再领就下个月换别的了。然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教给你们怎么样打基础。怎么打基础啊？三大打基础吗？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啊。那咱们就从解毒排毒开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怎么样把毒解一解、清一清，让你轻松，让你给自己的身体打一个结实的、健康的、牢固的基础，打一个100岁的基础，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讲到这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明天呢，咱们就有新节目了，新内容了。明天也是次离的最后一天，咱们都不要错过。好了，导播有电话接过来一个。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孟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听了你好几天的节目了。
1: 哎呀，忠实听众了，你好。
2: 我听你讲的真好，知识吧还渊博，讲的吧也特别好。
1: 哎，谢谢表扬
2: 我。
1: 我
2: 很喜欢你讲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2: 我想报名。
1: 啊，
2: 我领那个次礼可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可以。你这样，
2: 啊，
1: 我帮你报名啊，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们这边导播，你告诉他这个地址电话，到时候啊，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呀，
1: 哎，
2: 好，
1: 不要钱啊，然后收到了呢，你就好好喝，这个就泡茶喝，对身体啊特别好。你看这里面又有营养又保健，我这两天讲那个药方里面也用这个次礼，你就拿着家里面泡这个药茶来喝，对身体好，好不好？
2: 哎呀，那太感谢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就是啥呢？我就是属于遗传体质，
1: 哦，就是先天
2: 体
1: 性
2: 质不好，从小吧就瘦弱，就很瘦，
1: 哎呦，
2: 我
1: 你
2: 今
1: 看，
2: 年都75了，
1: 哎呦，
2: 这
1: 谢谢
2: 几年吧就感觉
1: 你。
2: 这大便吧都没有劲儿，
1: 你看，我听你讲话都有点有气无力，确实啊，
2: 是你刚出去厕所吧，就感觉还有
1: 这就是气虚，
2: 吐。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气虚？
1: 对，
2: 能
1: 就是
2: 用
1: 气
2: 次离
1: 虚，
2: 吧？
1: 能，可以用，
2: 哎呀，那太
1: 哎，
2: 好
1: 你
2: 了。
1: 用，你就这样，我讲那个方里啊，有一个是刺梨加黄芪加甘草，你这样啊，你用这个刺梨、黄芪和山药。你把他们三个放到一块儿泡茶喝，你喝吧，你喝上半个月就能好很多，又补气又健脾还养胃，你喝一定有用，好不好？
2: 好，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哎，
2: 那
1: 不
2: 我
1: 客
2: 谢
1: 气，
2: 谢你，孟辉老师啊，
1: 哎，
2: 你
1: 不
2: 帮
1: 客气，
2: 我能报上名吗？
1: 报上，你放心吧，到时候就这一两天吧，就给你邮寄，你就等着收到就行了，好不好？
2: 好，我就要等了啊。
1: 哎，好，哎，祝你健康，你都是我的忠实听众了，那我一定照顾到。好吧，
2: 好，太谢谢了
1: 哎，
2: 啊。
1: 不客气，好，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哎，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听说拔智齿可以收哦。
2: 嗯，这是真的吗？
3: 知道不知道？一般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的牙齿数量在28到32颗，其中有28颗是必不可少的，另外4颗是智齿。有些人会在20岁之前长，有些人在40或者50岁才长，还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都能够长出32颗牙齿，他们每天吃粗粮要充分咀嚼，颌骨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刺激，颌骨发育的非常好，所以嘴里的每一颗牙都有自己的位置。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食物越来越精细，咀嚼的次数变少了，颌骨缺少充分的刺激，就慢慢退化了。
1: 你看我的八张脸，
4: 你那是大饼脸。
2: 我们的脸越来越小，越来越美，可牙齿数量并没有退化减少啊。
3: 这下可好了，长在后面的智齿没地儿站了，那怎么办？只能和其他兄弟姐妹挤一挤，哪有位置就往哪儿挤，有时还会横着长，把前面的牙齿也挤得乱七八糟的。那什么样的智齿是一定要拔掉的呢？
5: 知道不知道？
3: 我们的智齿和前面的牙齿是紧密连接的，如果智齿长得歪歪扭扭，牙齿里面的一些污垢和残留难以被刷走，慢慢就形成病变，邻近的牙齿都坏了，智齿就不能留了。而且当我们感觉智齿很疼，那么一般情况下都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像是牙龈炎、牙周病、牙关炎等，这种情况也必须要把智齿拔掉。还有一种情况，长出的智齿没有对应的咬合对象，或者智齿长得很长，影响到了食物的咀嚼，这颗智齿也不适合继续留在你的嘴巴里。相反，如果智齿的位置比较正，预计能够正常萌出，智齿周边没有组织发炎，没有疼痛史，智齿也没有龋坏，有对应的咬合牙，那就可以保留这颗智齿。大部分的时候，长歪的智齿会完全埋在颌骨里，要靠 X 光片才能被发现，又或者只冒出那么一丢丢小牙尖，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脸型的。所以在拔掉智齿之后，周围的组织是不会有变化的。而且我们的脸型是由颌骨撑起的，智齿长在颌骨里，拔了智齿顶多相当于内部改造，脸型自然不会发生改变。
1: 那我怎么觉得我的脸就是小了呢？
3: 至于很多人都说拔了智齿之后脸瘦了，大概是因为拔牙之后一周内饮食有限制，尤其是头一周，医生一般建议要喝粥吃流食，再加上疼痛不适，瘦点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拔智齿并不能瘦脸，想瘦脸还是老老实实减肥吧。
6: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7: 说什么大了白杠啊，江将军啊，

0: 佛马。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觉。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先跟大家伙来说说。
2: 没错，这个睡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八九十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就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1: 没错，睡得好，身体各方面才能好。可是60岁之后的大部分人啊，开始出现了睡眠质量大幅下降，长期影响着血压、血糖的指标。换句话说，睡眠表面上它不疼不痒，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是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2: 可不是吗？有些朋友明明知道安眠药得靠这个肝肾脏去代谢，对中老年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但架不住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渐渐的越吃越多，第二天头晕脚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哎，这完全就是恶性循环呐。
1: 这么来说啊，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伤身体。那咱们听友们的睡眠问题该怎么办呢？
2: 大家听好了，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这个救命稻草，既能安全快速地让自己睡着，又能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调理，这才是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呀？那我今天就建议您试试来自百年老字号的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它双管齐下，标本兼顾，今天参加活动的还有三重好礼等着您来领。
1: 不但帮您眼下睡得着，还能祝您往后睡得好，这得好好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说说了。
2: 哎，行，先说它里边有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 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的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这个睡眠之门，就像被一脚给踹开了，光能睡着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还有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好。所以呀，我们又把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到其中，用来滋补五脏，补充气血，安定心神，抚平紊乱多年的这个睡眠节奏啊。
1: 一边是解决当下的难题，一边是从根儿上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2: 那听到节目的朋友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听友。您现在打入热线呢，前100名只要1块钱加9块钱的快递，就能体验一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
1: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要是用完这一盒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
2: 那不用担心呢，就在本档时间，咱们的皇室玉容特别放送给大家三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啊，就是前100名成功抢购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当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价格每盒只要49块钱，仅仅是市场价格的1/3。不过要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呢，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呀，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了，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后啊，觉得不满意了，您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100个亿元体验一盒的名额转瞬即逝，如果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参加团购福利，全省本时段只有10个名额，市场价199元的安睡饮，您到手价每盒只要49元。不过再次提醒您，这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也确实不低呀。所以呢，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2: 我们看到这个王阿姨拨打了400710-2818，说自己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了，实在是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他说呀，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啊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夏天，自己整夜睡不着，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一元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就必须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对我们的百年老字号皇室玉荣的信任。咱们皇室玉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啊藏着他的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睡眠调理讲究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一样的。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身体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直白点跟大家说，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错过夏天再想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时间更长，开销也更多。所以呢，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2: 原来是这个理儿啊！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本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刚好贴合夏季3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元体验价，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每盒只需要49元，错过了机会了啊，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了。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后啊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了，就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货退款。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的皇室玉荣，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配方、工艺、品质全部经过备案审核，这让咱们从心底里啊对他的产品更加放心安心了。黄晨俊先生也是替老年人着想，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2: 不仅如此啊，他还拥有高标准的膳食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全部远高于普通食品的标准。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的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放松入睡，不硬熬啊。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能睡得好。小分子水状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是当下这个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更快，现在开始体验更待何时呢？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一盒，您现在就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1: 150年非遗匠心，中西合璧，标本兼顾，借力夏天改善睡眠问题的好时机，现在就来参与1块钱体验一盒皇室玉荣酸枣仁安睡饮的活动中来。别人夸赞他10000遍，不如您亲身体验，还能拥有3重追加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市场价格199元一盒，您抢在本档节目的前10名，就可以用49元的价格让自己坚持调理和改善起来，先睡着再睡好。中西结合方法妙，每次睡前来一支，安稳入睡，身体好。这第二重福利啊，是今天您按箱团购，就为您免费送货到家。第3重福利最贴心，如果您体验的不理想，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我们给您退货退款， 活动只有240盒福利库存，10个团购名额也所剩不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Thank you.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钟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钱教授共同来关注啊，共同发起的全民健康大行动。推出这次全民健康大行动呢，就是要解决患者们选药难、治病贵的实际性问题。我们的帮扶救助款面临透支，今天就是帮扶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来得及报上名的，或者说这几天电话打不通不好打，没有订上的朋友，必须要在今天夜里12点之前把电话打通，把名额抢到手，把药订上，你就准备990元，就拿到了原价6390元的两副药。过了12点，我们立即实行全球统一价，两副药6390，谁也帮不了这个忙。在我们国内患者慢性病群体之中，以长春益寿口服液为龙头用药进行推广。有人说了，你看钱教授，我都是你老患者了啊，用你药吃特别好，我都帮你介绍好几个患者了，我现在还想订药，在你这给报个名吧啊，对不起，帮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长春益寿口服液，因为这个药的效果，我们说过评价一个药品看什么，就看疗效，对不对？那长春益寿口服液为什么效果好，花费了8年的时间，投入了8亿美金研发成功的，以中药为原料，以西药技术为基础，等于西药的技术给中药提速了。我们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繁杂，运用26个国家最顶尖的5大技术，分别把每一味药材包括每一支药都进行了量子化的提取提纯，药效比原方超出了120倍到180倍，特别做成了口服液的剂型，也比其他的包括药丸、药片、颗粒剂型提升了120倍到180倍的功效，效果好。所以我们大伙一听啊，这个药不是单一某一个国家研究的，而是国际级别的药品，没错。那么它的起点就不同，大伙知道中医中药的特色是什么，就是治病去根，西医西药的特色是什么，就是个快呀，对吧？但是去不了根。那我们说长春益寿口服液就是凭借疗效说话，起点不同，现在已经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连续3年在国际进出口贸易调查评比之中，我们销量排名全球第一。由于长春益寿口服液方法独到啊，疗效优越，安全，没有副作用，口服液的剂型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肠胃不好的、吞咽有障碍、担心吸收不好的患者，所以它呢独有的竞选免疫因子，包括独有的综合免疫定位疗法， 我们治病啊，是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疗效比同类药品高出120倍到180倍的功效。我们一天就吃一次药，我们都能当天见效，因为它独有的净血免疫因子让我们重新的建立免疫系统，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清理血液当中的各种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毒素、脏腑当中的毒素、经络当中的毒素、细胞当中的毒素都能够彻底的排出来，它会让我们血脉通、脉络通、脏腑通、细胞健康、血液健康、自身免疫系统完善、防御功能全面恢复，那我们人体自身就不会气滞血瘀了，我们三焦平稳、阴阳平衡啊，五脏平和，各尽其责，免疫功能提升以后，药物独有的什么细胞免疫肽也直接提升免疫力，为免疫力上一道安全保障大门。所以我们怎样啊，治好疾病。

0: 致的前列腺的问题、肠胃的问题、肝胆肾眼的问题，都是我们主管的强项。当然由于它快速提升免疫力呀，包括说像癌症患者做个手术就怕再复发，那你用我常说一手口服液，我可以给你上保险，咱们绝对不反弹。也包括呢生活当中啊，疾病临床之中有不少患者做手术了，开刀了，但是术后病弱体虚恢复的慢，你用我常说一手口服液，我也让你身体快速提高什么生命质量。所以病越多选长春益寿口服液就越合适，症状越重反而见效越快。我们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在这里呀，不管是我也好还是我场外的指导大夫也好，我们都会给大伙把好这一关，只要对症放心大胆选择，我们拿身份证签约治疗，两副药彻底治好各种慢性病常见病，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我们拿身份证签约治疗，保证患者100%的满意。所以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方法，从根本上治疗的方法，我们解决了病根，让药快速的去到达病灶，因为综合免疫定位疗法嘛，经过了五大的量子提取化的技术，每一支药它都要经过了七次的高倍浓缩、七次的萃取、七次的精致精炼。所以长春益寿口服液是以疗效赢得患者的信赖，所以它连续3年排名全球销量第一，有承诺，不要怕，不要担心，不好全额退药返款，不用担心，对不对？今天夜里12点活动彻底结束，两副药990，12点过后就是6390元了。所以大家记好电话，赶紧参加活动。我不多讲，我们就来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您好。
0: 你好，
3: 秦教授。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3: 哎，我是镇江青稞区中山东路98号的用户啊。
0: 嗯，欢迎啊。
3: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哎，听说这个优惠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3: 因为我用的好，
0: 嗯，
3: 所以呢我想给老伴啊参加活动给他用起来。
0: 报上的咱们两副药才是990元，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和时间，12点以后你再报名，你试试，那就6390。为什么国家推广它效果好？包括你用了效果不也好吗？你主要治什么病呢？解决了几个难题了，好不好？
3: 哎，我那我主要有高血压，
0: 嗯，
3: 后来嘛，这回是脑梗，
0: 中风了，
3: 对，另外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哎呦，我高血压年代长啊，都有10几年时间了，
0: 嗯，
3: 这个脑梗也有2年多了。
0: 痛苦吗？遭罪吧。
3: 但是老板以后可遭罪了。
0: 对，
3: 这个走路走不好。
0: 嗯，
3: 这个走路吧，这个左腿吧向外的大飘。
0: 嗯，
3: 不住劲。
0: 嗯，
3: 左步那身子吧不灵活，
0: 活动受限。
3: 左膀子左手吧没有劲。
0: 嗯，左侧受限，右脑部位有血栓堵塞。
3: 对
0: 吧？血栓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血液毒素垃圾啊？
3: 因为这个药啊也不好，僵硬得很。
0: 嗯，
3: 像外。

0: 腰啊就很困难啊。
1: 对，
0: 哎，想扭动腰转动它也不行，
1: 所以得病是痛苦的，想各种办法去治，治好了也就万事大吉，治不好更加着急上火，是吧？
0: 是啊，
1: 常说一手口服液让你着急不让你上火不，没有吧？
0: 对呀、啊、哎呦，这个常人一手口服液不愧是国际一类特效型药，
1: 嗯，
0: 获得诺贝尔医学金奖的。
1: 对，
0: 你看我上次啊，哎，就买了用了啊，
1: 嗯，
0: 买了，现在用了呢，已经将近有两个月时间了。
1: 两个月了，血压怎么样？
0: 哎呦，现在我的血压很平稳了。
1: 多少？
0: 那个高压吧，不会超过140了。
1: 嗯，
0: 低压嘛都是80多。
1: 你多大年纪？
0: 我今年嘛是68岁啊。
1: 哎呦，老同志啊，80、140，你这岁数这叫黄金值了，说明啥？肝肾好了。血液血管通了，干净了，所以血压才会好。还有一点我要问问你，现在还用吃原来的降压药吗？
0: 哎呦，降压药在肠胃医生指导之下我已经停了，
1: 慢慢停掉了。那么不吃降压药就用常说一手口服液，血压还这么好，说明什么？这个药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到位，
0: 对
1: 不 对, 对？你原来血压多高啊？
0: 我原来血压啊控制了好的时候吧，
1: 嗯、
0: 高压140多、150，
1: 嗯，
0: 高的时候能达到180、190都有过、
1: 嗯。你看看，所以这么高的血压、血管的弹性不好，血液血管的垃圾毒素斑块忒多，它肯定是要堵住的呀。这俩月下来、血压好了，放心了，我保你不二饭，对不对？
0: 是啊，
1: 保你扔掉了降压药，脾胃呀、肝肾呢就轻松了，是不是？现在脑梗后遗症怎么样？腰怎么样啊？
0: 哎，现腰就比较灵活了，
1: 灵活了。好，
0: 现在弯个腰啊，就比较利索了。
1: 好，活动自如了。哎，
0: 左胳膊、左腿现在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好，
0: 哎，你像现在左手吧，可以伸得出去，转个饭碗啥的，哎，都可以了。
1: 好，
0: 哎，而且这个走路啊，比以前好了多了。
1: 效果怎么样？高兴不？
0: 是啊。
1: 哎，
0: 我要不好的话，我不会参加活动给老伴来用。
1: 对，
0: 你说
1: 老伴想治什么病啊？
0: 我老伴呢、啊、他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他这个手指早上起来僵硬的不得了，
1: 沉僵比较严重，痛苦哈。
0: 对，
1: 嗯，
0: 平时啊一点冷水都不敢碰。
1: 对，
0: 哎，一碰了就像个针刺了他一样的疼痛。
1: 嗯，这个病就是不死的癌症。类风湿呢可以这样说啊，根本原因就是免疫力低下，导致外感风寒湿邪病毒细菌进入体内，导致了什么风湿病的类风湿病的抗欧因子增高啊，所以痛苦难忍呐、啊。
0: 对，
1: 对吧？不好治，你说手术不可能，吃药哪个能够直接把毒垃圾排了，哪个能直接提高免疫功能啊？只有常春益寿口服液呀。这会儿呢我们说了，有了常春益寿口服液57味药材联合作用，就是在综合免疫靶向定位，哪里有毒素药就靶向定位到哪，治哪清哪。我们治疗慢性病从来不留死角，毒素都能排出来，经络都通了，血液都干净了，五脏六腑平衡了，细胞活了，免疫力旺盛了，各种慢性病都会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所以这个效果你不用担心，只要准许立马定药。那现在怎么办？钱教授指挥下命令了，马上通过场外电话给老伴儿把活动参加上。
0: 好，
1: 对不对？
0: 哎，
1: 效果这块不用怕，两副药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我为什么敢承诺？因为它是国际一类新药，得到诺贝尔医药金奖的，是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推广的专门治疗慢性病的专科用药。这个药都出口到160多个国家了，连续3年我们销量排名全球第一呀、啊！它能从根儿上去治，而且口服液效果特别好，适合肠胃不好的、脾胃不和的、吞咽障碍的，你怕担心吸收不好的人，哎，你吃我药反而吸收，比任何剂型都提升180倍的效率，所以药绝对能到病灶，指哪打哪、嗯、不留死角。
0: 对，
1: 放心去用就行，好不
0: 好？
1: 好
0: 的，那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夜里12点之前必须把名给我报上，我能保你990拿药。你要没在这规定的时间内报上的话，超过时间了就是6390了。我事先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0: 嗯、
1: 啊，
0: 好的，那我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哎，就到这儿，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 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你好，
4: 哎，钱教授，您好，
1: 您好，请讲。
4: 钱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不我都答应我姐姐了，说给她订一份，到现在我还没报上名，我说能不能的，钱教授给我留个名额啊？
1: 必须打场外电话。
4: 啊，那么的，现在说，那我一会儿我发动全家呀，我都打电话。
1: 对，
4: 那这人多了就能这，
1: 哎，抢线呗，是不是？
4: 啊，对，
1: 嗯，
4: 对。
1: 说说谁想用药，怎么个情况？
4: 我自己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1: 嗯，
4: 哎，我说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可对了我的症了，现在我说
1: 啊，
4: 效果非常好。
1: 嗯，
4: 我主要是糖尿病有8年了。
1: 嗯，
4: 正想得糖尿病之后可惹不起啊，天天的降糖降糖降半天糖，血糖也降不下来。
1: 嗯，
4: 眼睛不行了，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医院里说是白内障。
1: 嗯，
4: 你说白内障就治吧，越治差点没瞎了，我就感觉眼前一下就糊了一层塑料布似的，
1: 对，
4: 看不出去了。那，身上还痒痒，本身呢就吃不饱饭，在家没地儿，睡不好觉，哎，越睡不着越身上咔嚓咔嚓就抓烂的地方吧，还不长口。
1: 你还有皮肤瘙痒是吧？
4: 啊，一直不是吃药吗？吃药吃着吧，我的胃呀，也给我吃坏了。
1: 嗯，
4: 别人吃饭吃不多，哎，吃一点胃里就胀得慌难受。不，后来也是听别人说的长春益寿口服液好，说是口服液剂型的，说你吃吧，可好了。哎，我就用上了，这个还真是可好了。
1: 血糖第几天见效的？
4: 那我用第二天，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不胀得慌了。
1: 好，
4: 胃不胀了，吃饭感觉消化了，我觉得有门了。我说吃饭不消那个不胀了，消化了，吃的多点了，那我就病不就好得快了吗？
1: 对，
4: 还真就是按照我这想法走的。
1: 嗯，
4: 用到有个7-8天的时候吧，感觉晚上睡觉比原来强点儿，在这个为什么睡觉好了，就是身上不像原那么刺挠了，不那么痒痒了。
1: 嗯，好
4: 啊，抓的劲儿小，而且我就发现慢慢的老不抓它了吧，那个原来不长口流脓糖水那地方慢慢干巴点了，不往外流水了，
1: 皮肤渐愈合啊。
4: 啊，这不现在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4: 哎呀，我说刚跟你说非常好呢，吃饭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吃了之后这个血糖啊也特别稳定。老是空腹血糖在5点多，餐后在7点多。
1: 哎，好
4: 啊，就知道身上不痒痒了吧，这个眼睛看东西透亮了。原来没跟你说像蒙上一层塑料布似的，在屋里坐着，客厅来人不说话，分不清男女。现在可倒好，我家住2楼啊，有的是小孙子在底下招呼我，一招呼我就看见他了。
1: 好啊，
4: 嗯，不是现在那么好，我说我呀给我姐姐订，我姐姐她怎么她有心脏病啊，2013年还做2个支架，做完之后我白花一大把我钱，也没解决根本问题。
1: 嗯，
4: 还是闹到心慌胸闷气短的。我说你别东奔西跑，也别跑医院了，就找钱教授吧，咱就用这口服液，他又对身体又没副作用，就这样用吧，准保能好。这不我一听活到最后一天了，打不进电话我找您来了。
1: 嗯，赶紧帮他报名吧，可别折腾了啊，心脏是大事儿，是死人最快的一个样病症， 放支架了，它能把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免疫力这个差的问题，这个人体慢性病的病根去除不？不能。所以怎样啊？我说过没？中医中药治病根，西医西药见效最快。放个支架，手术一做，哎呀，当时可通气儿了，对不对呀？哎，但是没解决病根儿啊，怎样？这又犯病了，再犯病，再怎样？一味的去放支架吗？不行啊，病根得解决呀，对不对？包括说像您糖尿病并发症，你看有了长春益寿口服液，避免了白内障失明的危险，我都不提手术的事儿，手术做完也白做，还会再犯。那么怎样避免了失明？现在症状消除了，视力提升了，说明什么？说明药给眼睛吃上了，眼睛吃上药了，问题解决了。为什么以后不再复发呢？因为药把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理了，把肝脏的毒素垃圾清理了，肝脏解毒的能力恢复了，你再有毒和垃圾，你肝解毒肾排毒能代谢出去，对不对呀？而且肝脏好好和其他的脏腑心肝脾肺肾和谐工作了，肝脏管眼睛这个活它就能干好，所以你的眼睛只有在我这治才不复发不反弹。那么也包括你过去又贴眼贴啊，上眼药水啊，你想想那东西能把肝的毒、能把血液的毒、能把眼睛里的毒都给解决吗？不能。所以你没好，你用了长春益寿口服液才好的，这是事实，不争的事实，这就是真理，对不对？
4: 对。
1: 哎，尤其说糖尿病人在我这治病从来不遭罪，糖是咱的朋友，不是咱的敌人。你们以前对于糖尿病而言就知道听医生的话，那就像领到圣旨一样啊，三拜九叩的，这降糖药这胰岛素扎的，还得饿肚子，结果并发症不还是来吗？对不对？该残废还残废，那尿毒症的，那个烂脚丫子截肢的，那眼睛失明的，那心脏下支架的，还有多少人无辜的死在并发症上？所以说这药毒这糖毒都被长春益寿口服液清除了，你的问题在我这解决的才是最透亮的。还有这皮肤瘙痒就是血液垃圾毒素的最有力的见证，你看毒没有了，皮肤痒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第二天就睡个踏实觉了？
4: 对，
1: 见效快吗？为什么快？国际一类新药组方57味药材，口服液，不管脾胃虚弱的、肠胃不好的，或有吞咽障碍的、担心吸收不好的事儿，在我这都不是事儿，直接利用，你用多少有多少的效力。你别看你跟你老姐姐病不一样，但是病根儿都是一样的，所以她心脏病的问题在我这也会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那么这活动赶紧参加，不能天天有了，今天夜里12点、活动就结束了，我给你说时间限制了，是不是？不能再等三等四了，夜里12点过后那就原价6390了，能省咱为啥不省？给机会了，对不对？好吧，
4: 田先生，我发动全家呀，
1: 对，
4: 报名啊，一块打电话。
1: 我这不给报名，
4: 哎，
1: 打电话，好吧？
4: 电话我知道，田先生，我现在就去叫他们打电话。
1: 哎，
4: 谢谢您，
1: 好了，哎，再见，
4: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 五加砷硅杞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你好，
5: 哎，陈先生，你好。
1: 啊，您好，请讲。
5: 哎，陈先生，这个一月份的这个活动是最后的，这个结束活动结束了，就那个恢复那个软件是6390了，是吧？
1: 对，帮扶款呢面临透支了。啥叫透支？就是没有钱的意思。说句实在话，钱儿没多少了，那么你就得早报早得呀。你晚了都未必有啊，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哎，所以你别听夜里12点。咱说现在能电话打通能报上，那就是幸运，900拿药那就稳妥稳妥，是不是？
5: 哦，对对对对对。秦教授，我呢是那个南京高淳亚新那个敬老院的，我呢现在都停了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好得很，我们这有3-4个人也在用的，都是我介绍的，
1: 哦，
5: 都还是那个小张送来的嘛，小张忙负责的呢。
1: 哦，很好，你看你用的效果好，你都推荐给敬老院其他3位老友，那你说我们国家为什么推广它？不就因为它好吗？为什么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都把它推广到160多个国家？那就是它的效果好。所以我说这句话，我说疗效就是检验药品的金标准，事实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看看，咱们以此类推，多思考，多方位的去思考。钱教授说的对呀，是不是啊？
5: 是，对对对，是。
1: 这两副药停了，身体状况都挺稳定的，对不对呀？嗯，
5: 是啊，我之前。人家那个全身脑袋，那个手现在呢，那个手脚麻木没力气啊，都好了。
1: 啊，都好了，行，挺好。
5: 是啊，那个前几天在身上，以前老是那个小病多，滴滴滴滴的，滴滴拉拉的，老是跑厕所。现在小病也正常了，那有没有就着急找厕所了？而且现在都身上那个气味的都没有了。
1: 对，不尴尬了。这眼看着天热了，前列腺不好的人呢，包括说去年的这会儿，你还觉得尴尬呢。现如今呢就不了，为什么？前列腺通了，对不对？长春益寿口服液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你说你原来尿频尿急，你有腔梗，你走道呢，咱说了胳膊腿能动不能，但是麻呀不舒服啊，你就得加小心，可别摔倒，再摔倒就梗大了，就重了，甚至卧床不起，甚至老命都搭上了，对不对？那你说你多痛苦啊，今年就不了。对吧？回想一下，
5: 对对对，
1: 就是方法对了。所以咱吃的是什么样的药？你说说，国际一类新药好不好？最好的，你用最好的药，最对的办法，你的病必然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也是理所当然，
5: 是啊，
1: 是不是？
5: 嗯，对对对，是啊，我的这个心绞痛现在也一直没发作了，也现在也不担心的，真的。
1: 哎，心脑血管的问题哈。
5: 是啊，就是啊，就现在真的。我说他平均他们一个多月，现在都各方面都很好，就是他我们这个那个敬老院呢，他那些老人呢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哎，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都蛮羡慕的。我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他有那个骨头坏死的，他现在走路也不好，那个关节那里也痛，现在也想过很多方法，好像都不怎么像。他现在也想用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啊。
1: 嗯，这个病难治，有没有达到手术的程度啊？换关节呀，有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
5: 医生好像他在这方面好像没说啊，就是让他保守什么治疗之类的，
1: 就吃点药，少活动啊。
5: 对对对，
1: 如果胖了少吃点，减点肥，也就这些基础疗法呗，对不对？没达到手术的状态， 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就告诉他别乱吃药了。肾就是管骨头的，对吧？乱吃药毒副作用，加重肾的负担，肾管骨头这个活肾脏就干不好，对吧？反而血里边大量的毒垃圾，肾脏也排不干净，结果恶性循环，这个部位免疫功能低下，这个部位怎样啊，就导致了病痛。西医到那一看，立马手术换关节，20万准备吧。那没钱咱们怎么就不治病了，就等死啊，对吧？但是在中医这，哎，我们强调治病找病根儿。比如说，你说钱教授啊，这个病号的问题，你能不能有把握给解决呀？我今天打电话找你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完全可以。第一步，把血液垃圾毒素都清出来，先让五脏六腑的生理环境健康。我以前讲课说过，人的体内为什么得病？因为血液脏了。
5: 对对对。
1: 那我们体内呢？ 一旦有病的话，五脏六腑功能失调了，就像这个臭鱼缸的水是一样。

0: 的脏水脏血。我们常说一手口服液在干嘛呢？快速的把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垃圾、脉络当中的毒素垃圾、血液血管当中的毒素垃圾赶紧给它排出来，等于给小鱼鱼缸的水更换，换水了咱们就换血了，对吧？然后呢，血又去养五脏六腑，而且这个药啊，它专门有净血免疫因子，直达病灶。比如我不说你了啊，你的问题都好了，都解决了，咱们都高兴。就说这个病号，直达他股骨头病变部位，把这块的垃圾细胞像拿铁锹扔垃圾一样把它扔出去，把受损的细胞进行修复，还有大量的骨细胞属于休眠状态进行激活。同时呢，营养加强，我们这药物呢快速提升免疫力，会呢对新鲜细胞进行修复濡养。那么新鲜的细胞多了，新的活的细胞多了，结果怎样？这块就会被慢慢的清理什么正常状态，对不对？
1: 好，
0: 所以怎样等于啥呢？门轴缺油了，我给它上点油，门轴光滑了，这个门来回的开关就没有咔咔响的声音了，是不是一个道理？那这块都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它还能疼吗？这块都好了，还能说做手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那么他现在吃的所有的药物都等于是个顶药，为什么这么说？维持就等着达到成熟状态去换关节。那么这些药呢，都有西药成分，一定会伤肾。肾脏本来就管骨头的，加重了肾的负担，这块的活干不好，反而越干越累，这个病它永远不会好的。不要用现在的办法。就用长春益寿口服液，听明白没有？
1: 哦，陈教授，像他这个情况，也只要买两副就可以是吧？
0: 买两副药就够，准备990，买两副药，但这价格必须得在今天夜里12点之前电话打通，报上名，定上，我保证两副药拿到手990，过了这个时间就是6390了，听懂没？
1: 哦。哦，好好好，秦教授，我这就赶紧找几个人一起吧，那把这个地方定上呢。
0: 对，
1: 老的是那进来就省了好多钱呢。
0: 那可不嘛。好了，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你告诉他，你说钱教授说了，一定能把你的问题解决，非常适合你，你别上火，踏踏实实去治，拿身份证签约治疗，治不好两副药全额退药返款，你告诉他安心报名，放心用药，用好给我反馈，行不行？好吧。
1: 嘿，好的好的好，那就谢谢你了，钱教授。
0: 好。啊，感谢啊，哎，再见。
1: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

0: 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你好。
2: 哎，您好，钱教授。
1: 哎，你好，请讲。
2: 哎，您好。
1: 嗯。
2: 啊，我现在活动是最后一天了，这优惠活动啊，结束之后就要恢复原价6390，这现在990，我这得把活动参加上。
1: 想参加活动，必须得赶在今天夜里12点之前，12点以后就6390，12点之前990，关键点就在时间上了。今天最后这么一个一次机会了，以后不能再有了啊！说说情况吧。嗯，
2: 啊，我家是我老头哈，他在用，这不是他就中风之后这一年多接近两年一直恢复的就不好吗？本身的病就多，也有糖尿病。血压也高，一天迷迷瞪瞪的，浑身没劲儿哈。
1: 嗯，
2: 还中风之后啊，就是呆呆愣愣的，一直就不见好，这手也勾勾的，什么也干不了。
1: 嗯，
2: 哎，自己都不行不说，他这一天老是自暴自弃的，跟我耍脾气啊。
1: 哦，
2: 啊，想也想不少办法，医院给开的药一直也没断过。
1: 嗯，
2: 啊，这给我急的呀，他老耍脾气，怕他发火，血压一直高，再。
1: 谁也不敢惹他，他在家里横行霸道，我们就给予一个理解吧。这病反过来放你身上，你能天天笑呵呵吗？
2: 是，
1: 哎，
2: 对对，这不后来呀，听说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哎，有用的，挺好的。这不我俩也听节目，他一般出不去，我就在家也，
1: 嗯，
2: 也就是待着，有时就听。
1: 哎呀，一人病倒拖累全家吗？
2: 您说让我给他买两副药，这情况就意思就能康复，我就想着他能自理也行。哎呀。还是敢想着康复吗？整个的呢，您看看，用的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就像那个肠胃科大夫说的似的哈。哎，没两天，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来了。
1: 对，
2: 哎，他这个脾气也好不少似的。
1: 嗯，
2: 我就想着哈，这个我的给他好好的伺候他，让他快点康复吧。
1: 嗯，
2: 哎，我也陪没事，我也就是经常的哈。
1: 你也就解放了。
2: 发脾气，他都不爱，他都不爱出去转吧。
1: 嗯，
2: 我就陪着他出去转，努力让他锻炼。嘿。恢复的可真快，头一副药用完啊，
1: 嗯，
2: 就基本上自己走道啊，啥事儿没有了。
1: 好，
2: 姿势不太好看是不假，但是那也是没想到的效果。
1: 起码不用你扶着当保镖了
2: 啊，
1: 对不对？
2: 对对。
1: 现在用多少了？
2: 现在就是一副半药用
1: 一副半
2: 吧。
1: 现在好到啥程度了？血糖多少？血压多少？
2: 血糖血压都早就正常了，药的那个降压药、降糖药他都给停了，不说哈。现在我要是出去，他没事了，我有时候就出去跟人家去锻炼、溜达溜达，回来晚一会儿，他把饭都做好了，晚点的菜回来。
1: 说明一个问题，彻彻底底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脑中风的半身不遂后遗症康复成功
2: 啊，
1: 对吧？
2: 是是
1: 啊，
2: 这他能恢复这么好，我这也挺长了这心里啊，
1: 就是个没想到呗。没想到吃咱这一样药，这几样老难题、老大难都解决了。没想到咱们的药见效这么快，当天第二天就有反应了。也没想到用这个药，一样药把所有的药都停了。更没想到他康复，你还有解放的这一天，对不对？这不就是高科技吗？你知道不？你给他用的是啥药？国际一类新药，那是世界第一的药啊。你给他吃的是2017年1月末得到全球唯一诺贝尔医药金奖的药啊！这个药就单你们家老伴受益，咱这药出口到160多个国家了，多少人在用？连续3年呢，全球销量排名第一呀、啊，对不对？我坐在这宣传，你以为就咱们厂家在宣传？错，那是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推广用药，指定慢性病。专用药品全世界宣传呢，你知道吗？所以心脑血管病在我这是受益最多的。为啥？不是说每个人岁数大了都得该得脑中风偏瘫卧床，不是。但是心脑血管病涵盖广，包括什么呢？脑血栓、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腔梗、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还包括高血脂、高血粘，也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律不齐、心供血不足，对不对？那这些在我这都管。
2: 哎哎，
1: 治一个好一个，从没失过手，是不是？
2: 哎，
1: 必须得好，行好就行、啊。手里边还有半副药，吃完就能停。新问题，说新问题，怎么了？嗯，
2: 这回参加活动啊，我自己想要用上呢。我这一直吧，就是为了照顾他自己，我顾不上自己，我的身体也不好。
1: 嗯，
2: 您看啊，这个我一直就这个脖子呀和肩膀啊，一直就疼。哎，这是到医院查。这不是颈肩综合症啊，我这不要不怎么跟人出去锻炼、那还不能天天出去呢。有的时候啊， 就是我这膝盖不是有骨质增生吗？
1: 嗯，
2: 有的时候就肿，还有这滑膜肌呀，就多长时间都出不去。
3: 哎呀，岁数大的人，
2: 哎，
3: 这个病发病率特别的高，骨关节不好呗，就这点事儿呗，还有别的吗？
2: 哎呀，我呀，就这些事儿给我解决就行啊，不，最主要就是把名报上，活动参加上。
3: 嗯，我问一句话啊，这几年就忙活老伴儿了。如果我们今天不是990，而是6390，我想问你能给我打电话买药治病不？
2: 哎，那我也得买，就只不过就要等到开支，
3: 对吧？所以你就等病吧，越等越拖，病越重，你越遭罪呀。同志啊，这回咱不等了，我这一听条件有限的事儿，这回你看国家三大部门，包括卫生部、财政部、民政部，不就解决咱们用药治疗贵的治不起的这个难题吗？原来治病多少钱？6390，你给老伴舍得，你给自己舍不得。这会儿呢，国家给你省，你就拿990元，有问题没？没问题吧？对不对？
2: 没问题，没
3: 机会就给你了，但是时间呢？赶紧把名给我报上，定上，行不行？好吧。
2: 啊，还是打那个电话啊？那我
3: 赶紧报，12点之前990，12点过后。那就活动彻底结束了，今天最后一天了，好吧？
2: 哎，好的好的。
3: 哎，再见。
2: 哎，再见。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4: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5: 喂，钱教授，你好。
1: 哎，请讲。
5: 钱教授，我这不是听到你讲的长春益寿口服液了？
1: 嗯，
5: 我这也想用了。我这想让你帮我看一看买多少的。
1: 好，我给把把关，想治什么病啊？
5: 我这毛病多了，我这眼睛首先是看东西看不清了。
1: 嗯。
5: 说是有什么白内障。
1: 嗯。
5: 这几年的毛病是越来越多，高血压、酒精肝、脂肪肝，还有胆囊，还有肝囊肿。
1: 脂肪肝、酒精肝、肝囊肿，胆囊也不好，
5: 啊，
1: 是不是啊？
5: 对，这还有高血压的。
1: 嗯，高血压啊。
5: 啊，这整天人呢，说难听话，混混沉沉的也没个劲儿。
1: 嗯。
5: 你要想出去走一走吧，身体稍微感觉舒服的出去走一走吧。眼睛看东西又看了不清。
1: 你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才57了。
1: 你眼睛视力是多少？
5: 我眼睛视力现在不行啊，就是个0.3、0.2，一个眼睛0.3，一个0.2了。
1: 有没有老花眼呀？
5: 眼睛反正是看东西倒是模模糊糊的，有点花。
1: 花啊，白内障啊，像蒙了塑料布；花眼呢，是上影不清晰、模糊。一般你这岁数眼睛花不花？47吧，人到45就怕血管堵，这些老花在你身上都得体现。我再问一点，你现在还喝酒吗？
5: 哎呦，这还命都没了，钱教授还在还问了，喝酒不喝？
1: 不喝了哈。好，还抽烟吗？
5: 反正烟，我跟你说实话，这头一直抽了还。
1: 啊，这样哈。
3: 你听我一句话，烟酒都给我戒掉。烟毒酒毒会加速血液毒素的生成，尤其酒是扩张血管，烟是收缩血管，对血管的弹性是非常不好的。那么你过去不良的生活也是起居习惯，你看看你的问题都在肝上了，是不是？脂肪肝呢，酒精肝呢，啊，肝胆是什么呢？互为表里，还有什么？哎，肝囊肿，胆囊也不好，胆囊息肉，是吧？哎，那么肝脏是啥呢？解毒的，你体内的毒能出来不？能解净吗？彻底吗？不能，所以血里的毒太多了，血毒就直接伤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对不对呀？尤其肝脏它还有活呢，要干呢，干什么？它就管眼睛，对不对？你的眼睛有了白内障，那么你对眼病的知识又了解多少？白内障最基础的达到成熟期可以去做人工晶体置换术，是不是？你也知道吧，几千块钱，但为什么手术做完能好个一年到三年，而后犹再复发呢？因为病根儿血液的毒，包括肝脏的故障，人工晶体置换术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解其表了不解其里了，结果怎样？再犯病，是不是啊？那么白内障呢，它还分前囊障后囊障，是不是？而白内障的晶体跟玻璃体，它俩也容易同时发生问题，对吧？所以如果你目前你要说你在吃什么眼药啊，上什么眼药水啊，贴什么眼贴啊，你自己拿结果说话，有没有作用？没有。
5: 那要是有了，我不找你了。
3: 对了，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因为他们都是外用的，根本解决不了血液的毒，解决不了肝脏的负担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常说一手口服液治疗你这病轻松加愉快。我为什么问你多大岁数？为什么问你视力是多少？如果你要是0.0，那瞎了，你在我这儿，我就亲自带你上美国找我老校友布鲁斯，你的眼睛还能复明不？不能了。但哪怕你眼病严重到有光感、手动感存在，钱教授都敢保你视力提高，症状消除。1.5不保，0.6到0.9没问题。我们解决的就是前囊后囊障，不单以解决你晶体的故障，还包括说其他的，像角膜呀、防水呀、玻璃体呀、视神经啊、细胞啊，我都管，让眼道通畅，让血去养眼，等于给眼睛洗个澡，听明白没有？从而呢，血液垃圾都排了，经络都通了啊，五脏六腑都干净了，和谐工作了。也包括你的酒精肝、脂肪肝啊、肝囊肿、胆囊息肉这类的毛病都好，肝脏是解毒的，恢复它的能力，而且以后不复发不反弹。哪有病哪吃能哪能吃上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净血免疫因子，它发挥靶向定位作用，识别呀，锁定啊，对不对？哎，为什么停药两副药以后啥药都不用吃，健健康康呢？就因为我们有什么细胞免疫肽给免疫力上保险，上个锁，哎，所以咱健康长寿。所以这两副药解决问题了。
5: 两副药，
3: 对。
5: 那是这样，我呢，你现在这江苏太行了，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字，给我送过来呀、
3: 啊，
5: 钱教授？
3: 你这样啊，你再拨个电话。国家这次活动今天最后一天，到夜里12点彻底结束。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你报名用药，两副药990拿到手。如果过时了。那怎样？结束了，拿药多少钱？6390元，我不多强调了，你明白的，好吧？
5: 行行，那我下次就打电话，谢谢啊。
3: 就到这儿，好，再见。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4: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 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

0: 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钱教授，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2: 哎，钱教授，我现在正用着咱长春益寿口服液呢。
3: 嗯
2: 嗯，这不我用了，现在呀，我就觉得，哎呀，我的身体状况呀，可以说比以前强了很多很多，
3: 有效果。
2: 我现在是，对，我现在是用了2个多月，快3个月了。
3: 嗯，解决什么问题了？
2: 我那个时候呀，就是免疫力啊特别低，经常特别爱感冒。
3: 嗯，
2: 一感冒好长时间都好不了。
3: 嗯，
2: 再一个，这肠胃也不好，还有支气管哮喘。啊，
3: 嗯，
2: 之前嘛也用过很多药，哎呀，也真是没少花钱。
3: 嗯，
2: 效果嘛都不好。听你节目呀，也听了很长时间了。我当时听说是国际一类特效新药，
3: 对，
2: 这不我就动心了。
3: 嗯，
2: 我就说不管怎么样啊，我要用用试一试呀。
3: 嗯，
2: 哎呀，没有想到这不到3个月的时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也不渴了。
3: 嗯，好，
2: 现在就是，哎呦，又能吃又能睡的。
3: 嗯，
2: 这一段时间嘛，身体觉得有劲儿。
3: 嗯，
2: 而且这个大便也正常了。
3: 好，
2: 过去肠胃不好，吃不好，不是便汤就是便秘。
3: 嗯，
2: 哎，最近没有这个情况了。这不，我听说现在，哎呦，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用着好，哎呦，我就想让我女儿也用上呢。
3: 哦，她多大年纪呀？
2: 她今年是39岁。
3: 39岁啊。嗯，身体哪里不舒服呀？
2: 最主要她得了个那个产后风湿嘛。
3: 哦，
2: 成天关节疼。天气稍微有点阴天呀，那膝盖疼的呀就不行啊。
3: 嗯，
2: 哎呀，最近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是疼的受不了的时候，还吃上止疼片了。
3: 嗯，
2: 啊，我就想着，
3: 也是没办法。
2: 对，
3: 你这样同志，我听明白了啊，你用的效果好，想给39岁的女儿也用药，她的产后风湿。我们长春口服液的特点你已经检验了，用量少，吸收好，起效快。咱们治病呢，全面针对性非常强，目前只有我们有这样一个全方位的治疗理念，它综合免疫靶向定位，哪有病它就到哪儿，它就治哪儿。所以不管呢你是风湿关节骨病，还是心脑血管病，还是老肺病，还是糖尿病，还是肝胆肾眼类疾病，还是女性妇科问题、更年期综合症问题、前列腺病、肠胃病，我们国际一类新药啊，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的药，国际贸易进出口药品调查当中，连续3年销量排名全球第一的药啊，拿到诺贝尔医药金奖的药，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推广专门解决慢性病的专用药，对于这些疾病，我们都可以做到两副药彻底解决。凭有效身份证跟你一样，拿什么身份证签约治疗，治不好负责全额退药返款，保证患者家属100%的满意，对吧？所以来讲，你放心的给他报名没毛病啊。作用机理就是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药的成分57味药材都是进口的技术，那怎样做成口服液，疗效比药丸药片提升180倍，对吧？因为病症吃到药了，这个病才能解决呀，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呀？哎，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夜里12点之前报名成功，2副药990。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夜里12点过后结束了，谁拿药都是6390。那么这钱就省不下了，我也没办法，好吧？
2: 好的，
3: 打电话赶紧给我报名去，好吗？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
1: 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 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有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感谢钱教授耐心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

让书香延续。今天我们要共读的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冯杰创作的长篇小说《石头的歌唱》。这是第一部以红旗渠为主题创作的儿童故事，同时呢，也是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入选了“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讲述了三位少年在追寻红旗渠历史与精神的旅程中，不断成长、不断靠近信仰与力量源泉的动人经历。故事的主角叫牛宝，他生活在一个叫牛村的地方。这个牛村啊，在红旗渠纪念馆附近，祖孙三代都住在这个村里。在这个村子里，大多数人都姓牛，爸爸牛奔儿，奔儿就是三个牛那个字儿。他呢，经营着电商生意。而牛宝呢，是个很内向，但是又非常有闯劲儿的孩子。故事就从他跟爸爸一起参观红旗渠纪念馆开始。在红旗渠纪念馆的石墙之下，展品之间，牛宝第一次直观地触碰到了那段削平太行山引来漳河水的壮丽历史。巨大的渠首、老物件、泛黄的照片，还有讲解员坚定的声音，让他内心开始悄悄种下一个念头：我要讲好红旗渠的故事。石头的歌唱这本书就是牛宝和他的朋友们踏上追寻红旗渠精神的旅程，而这段旅程的起点正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共读的这一章。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一起走进红旗渠的世界，听一听牛宝心中那首悄然奏响的石头的歌唱。太行山纵跨河北、山西、河南三省和北京市，它像一条蜿蜒的巨龙，在中原大地上连绵不断。红旗渠则是太行山上的另一条盘龙，从山西攀援到河南。红旗渠纪念馆矗立在大山深处，周围崇山峻岭，绿树成荫。在这样的环境里，纪念馆也成了另一座红色山岭。红旗渠纪念馆更是一种象征，它是为了纪念60多年前临县，也就是现在的林州市人民改变缺水面貌、修造红旗渠这一大创举专门建立的。一年四季花开花落，纪念馆在这里听风听雨，坐落在大山的怀抱里。他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默默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和太行山相关的故事。他也是从小到大建设而成的。最早在30年前，它只是一座简单普通的纪念亭，建在红旗渠总干渠枢纽工程分水闸处。扩建后才更名为红旗渠纪念馆，每年都接待几百万游客，有省内的、省外的，还有国外的，可以说游客来自世界各地。千万别小看这座纪念馆，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故事，更蕴藏着很多动人的小故事。牛宝和爸爸去过一次，那是牛宝第一次去红旗渠纪念馆。牛宝还没走到跟前，远远的透过路边苍翠的松林，就看到了远处纪念馆整体的形态。来到跟前时，第一眼就觉得建筑造型熟悉，咋这么像学校操场上一条飘舞的红色飘带呢？牛宝学校每年都要组织一系列的文体活动。爸爸领着牛宝进去之后，牛宝又是大开眼界。主展厅建在干渠外一个缓坡上，是一个半地下建筑。展馆里，在讲解员生动的讲解中，一件一件器物都活了起来，好像每一件上面都记着一个故事。牛宝看得也兴奋极了，没想到离学校很近的地方还有一个装满故事的故事会，里面就是一个万花筒，

0: 艺术等。牛宝看看这儿，瞧瞧那儿，觉得一双眼睛都不够用。讲解员介绍道，纪念馆以红色为基调，造型是仿照灵洞取水的样子修建。展厅由序厅、汉摩、奇迹、丰碑、梦想、精神六部分组成。场馆用2000多件珍贵文物，配合声光电技术与历史影像资料，全景再现了当年10万民众站太行的故事。牛宝第一次看到，觉得场景相当震撼。等走到最后一个展厅里，牛宝又一次大开眼界。通过一面景观视窗，俯瞰整个分水景区的画面，看到一条立体的红旗渠。牛宝对展厅里摆放的老物件分外感兴趣。讲解员说，这里是收集到的一部分当年修渠时的工具，民间还有很多相关的老物件，暂时没有收集到，以后谁要见到了，可以送到馆里让收藏下来。牛宝听后心里一动，牛宝也是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讲解员这个职业。他跟着讲解员走，听时特别认真，唯恐漏掉一句，脑子里装满讲解员说的故事。有时结束了，牛宝耳旁还萦绕着他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1: 他讲得这么专业，普通话那么标准，一定是北京来的，
2: 牛宝心想。
0: 牛宝啊，内向，听讲解的时候，牛宝悄悄地想先让爸爸问一下讲解员。爸爸告诉他，林梦姐姐不是外地人，是本地人。牛宝在牛村，他呢在林河村，属于牛宝的林村。牛宝鼓足勇气，好奇地问，
1: 姐姐，你是咋学的普通话？
0: 讲解员笑了，蹲下来拍着牛宝的肩膀说，
2: 立下目标去认真学习呀。
1: 难道会是这么简单？
0: 牛宝爸爸看牛宝对讲解员的工作分外感兴趣，临走前还专门问了一下这个讲解员的名字。牛宝记着那个姐姐叫林梦。回来总结这一次参观的收获，留给牛宝印象最深的共两项，老物件和讲解员。从纪念馆一回到学校，牛宝心里马上点燃一股小火苗，还萌生出一个小念头，
1: 我努力一下，是不是也能去红旗渠纪念馆里当讲解员呢？
0: 牛宝只是在心里想了一下，没给爸爸说。干不成的事儿，牛宝不喜欢先抖露出来。爸爸这几年电商生意做得很红火，一直希望牛宝以后也能扛大旗，承接自己的电商事业。您刚才听到的是书香河南有声领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冯杰创作的《石头的歌唱》。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之行，今天我们来读《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本关于苦难、希望与生命意义的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经历过深重苦难却仍然传递光明的心理学家。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他的家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兄长相继罹难，仅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在炼狱般的集中营中，弗兰克尔不仅没有被绝望吞噬，反而开创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意义疗法，从苦难中提炼出关于生命的深刻启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黑暗与残酷，囚徒们被剥夺了一切，尊严、财物、家庭都化为乌有，甚至连生命的保障也悬于一线。弗兰克尔每天都目睹身边的人在恐惧与折磨中崩溃，或者被疾病与暴力夺走生命。面对这些非人的痛苦，他却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意识到，尽管外在环境可以剥夺自由，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却是不可侵犯的。在集中营的每一天，他都通过回忆妻子，想象自己未来可能的生活，给自己注入希望与力量。他写道，纳粹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无法夺走我对苦难的态度的选择权。正是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持，让他在炼狱中看到了生命的光亮。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的观察和思考成为他意义疗法的基础。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并不因痛苦而消失，反而可以从苦难中找到力量。生命的意义可以通过三条路径来发现。第一条是，在工作中创造价值。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为他人带来益处。第二条路径是，在爱中找到意义。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让人们在绝望中仍能坚守内心的美好。正如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通过回忆妻子而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而第三条路径是，在苦难中升华生命。人生在世，苦难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当我们接受并直面困境时，苦难会变成磨砺心灵的机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核心在于，我们不能选择生活的遭遇，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他们的方式。他强调，苦难本身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意义的一扇门。只要我们找到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苦难也可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非毁灭它的力量。弗兰克尔的理论不仅为集中营的幸存者提供了疗愈路径，也对现代人有深远意义。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许多人感到迷茫和空虚，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意义疗法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找到生活的意义。例如，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疲惫时，不妨试着问自己，我为何而做？我正在为谁创造价值？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迷失时，也可以回想自己能否通过给予爱来重建连接。在面对挫折时，更可以提醒自己，这些痛苦是否能让自己成长为更坚韧的个体。活出生命的意义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弗兰克尔的经历中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正如他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承受任何生活。苦难并非生命的敌人，而是自我突破的契机。无论是在艰难困苦中寻找光亮，还是在日常琐碎中创造价值，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持、热爱与勇气，让生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面对生活困境的力量，成为你寻找意义的向导。愿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5: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

0: 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七兰书简》，作者黑桃，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黑桃认为，脂粉苏杭是对江南的一种以偏概全式的粗暴文化遮蔽，这种遮蔽时日已久。就黑桃而言，江南是一个巨大的温暖的复性容器，它宽容地沉默着，任其在其中行走和写作。黑桃以手中的笔以及历时数年行程数千里的行走，完成了本书的写作。50篇文章续写了大约50座江南乡镇，比如石门湾、千岛湖镇、梅山、天堂寨镇等等。他自觉辟开了那些世人所熟知已然丧失内在的江南旅游景点，而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被遮蔽的江南，在展现江南人文底蕴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熟悉的、深广的、激烈的、厚重的江南。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未说来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黑桃。一般人讲到江南可能都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但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流行的公共性的一种感受，而作为写作者，最重要的是说出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我出生的地方就是江苏省宜兴丁蜀镇，它是一个中国著名的南方的一个陶都，所以在那个地方，我的出生的地方，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首先是火焰，因为要烧陶器。然后我出生的地方离这个烧陶器的火焰非常近，这是第一个元素。然后我的家乡的东面不远处就是浩瀚的大海太平洋。虽然我出生在江南，但是我个人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江南元素是两个，一个就是火焰，一个就是大海。而这两种元素它们看起来局部非常柔弱，但整体却有，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巨大的摧毁一切的力量。所以我个人的江南，我觉得是一种复兴的。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河姆渡遗址就在饶江北岸的临水处，三块庞大岩石构成了品字形的遗址标志物，架立于水滨。品字形上端的那块岩石仿制了双鸟朝阳蝶形器，栩栩如生。原出于四明山，东西流向的百里渔江在我的身边澄清如练。饶江南面的四明山脉连绵起伏，清代不绝。广阔富饶的宁绍平原田畴如画，青脉郁郁。蓝空、江水、山脉、白云、平原、村舍，一切都是娴静的、和谐的、生机勃勃的。身临其间，我又一次深切感受了中国自然乡村所赋予的几千年一贯的灵秀、美丽和深情。河姆渡如名，真是一处古老的渡口。我从遗址所在的北岸渡往饶江南岸，渡费2元钱。很新的铁皮小船摇橹，江水清澈，深不见底。摇橹人告诉我，此处江深20米，终有巨鱼。渡到南岸，没走几步，在田野间遭遇到一座古老美丽的石桥。穿过临月头顶的杭甬高速公路，迎面是一个掩映在绿色里的小村庄，窄街无人，寂静，旧色的门户皆闭。在一所新式房子门口看到一块牌子，我才知道这里是河姆渡的核心， 河姆渡镇河姆渡村，房子里面几个老人在静坐摸牌。穿过河姆渡村是柏油路面的老式公路，在路边一块简易的河姆渡明察何处有够的指示招牌前，我站下，我准备等待从这里经过前往宁波的班车。此处距离宁波一直有19公里。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

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全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三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三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三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休闲的闲这个字。之前我们讲到有关门的部首字，一般来说都和门有关，那闲和门有什么关系啊？难道是把木头放在门里就闲了？当然不是了，闲的确是门里有个木头，可它原本的意思并不是闲散。闲是一个会意字，金文的闲会的是两扇大门下有木头拦着，小篆则将两扇门延长包裹住了木。隶书隶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闲，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现在的闲。古时候的人们造字，也就是象形法和会意法，也就是字意由部首的释义结合而来，并且其中一部分表示声音。那么闲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闲的本意是门栅栏，泛指木栏，栅栏引申为马圈，因此引申出界限的意思。比如说《左传》中说的闲之以义，意思就是用道义来约束。闲也是空闲，无关紧要，平常的意思，就像我们说闲下来了，和忙相反的意思。用不着的东西也可以说是闲置，无关紧要的人可以说是闲杂人等，没什么事情做的我们叫游手好闲。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都不大喜欢游手好闲的人，在古文当中也是如此呀。元无名氏杀狗劝夫蝎子中就说道：我打你个游手好闲，不务生理的弟子孩儿。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3回说道：生下一个儿子却是很没出息的，长大了游手好闲，终日不务正业。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中说道：虽能做工者，亦恒无功可做，留为游手好闲而计时于人者，或亦半之。这里的游手呀，指的都是闲着手不做事，形容游荡懒散，好逸恶劳，不可学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郝副营长并没有点烟，却借着火柴微弱的亮光，看摆在双膝上的一本破旧的书。书上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盏吊着的电灯，一个孩子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他注视着那幅图，默默地沉思着。
2: 课文《灯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课本六年级下册，由电影《闪闪的红星》剧本作者王苑坚创作，主要描写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围歼战就要打响时，郝副营长在一本书的插图上看到在电灯下读书的孩子，由此陷入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他却没能看到憧憬成真的日子。
1: 整个团指挥所的人都焦急地钻出了地堡，望着黑嘘嘘的围墙。突然黑暗里出现一星火光，一闪又一闪，这火光虽然微弱，对于寻找突破口的部队来说已经够亮了。战士们靠着这微弱的火光冲进了围墙，后来才知道，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是郝副营长划着了火柴，点燃了那本书，举得高高的。可是火光暴露了他自己，他被敌人的机枪打中了。
2: 战斗胜利了，郝副营长却牺牲了。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有多少革命志士如郝副营长一般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让他们如此舍身取义的正是那心中崇高的伟大理想。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月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引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由来其如何。

凄怆摧心肝。鉴赏郑国权。这是一首乐府诗，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词。南朝宋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先写儿童时期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以白玉盘、瑶台镜作比，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然后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出生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而后逐渐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形。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实。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蟾蜍俗称癞蛤蟆，大明指月亮。传说月食就是蟾蜍蚀月所造成，月亮被蟾蜍所啮食而残损，变得晦暗不明。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表现出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为什么在这里引出这样的英雄来呢？也许是为现实中缺少这样的英雄而感慨，也许是希望有这样的英雄来扫除天下灾难吧。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沉默而迷惑不清，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不如趁早走开吧。这显然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这首诗啊，大概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诗中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似是赐这一昏暗局面。清沈德潜说，这是暗指贵妃能获主听。然而诗人的主旨却不明说，而是通篇化隐语，化现实为幻境，以蟾蜍蚀月影射现实，说得十分深婉曲折。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2: 孔秀在外头漂流了一年多，还想回来找师傅，最后呢又犯了病了，还偷了一次，给李元买了两瓶好酒，两包果子。但他回来之后，他怕李元呢，那话都说绝了，围着英雄把式店他转了3天呢，他没敢登门。后来一下决心，我就跪在我老师面前，我就不走了，你打

死我，我不动地方了。我相信老师啊，怎么也能发发恻隐，把我收留了。嗯。后来呢，恰巧遇上李宽、李吉了。这哥俩一个，哎呀，小师弟儿，你在哪儿来？孔秀哭了，把自个儿的心思这么一说，这哥俩你跟孔秀处的不错。哎呀，难呐。不过呢，过去一年多了，也许我爹这火啊消了点了。你多说好话，我们呢也帮着你说说好话。今天有客人啊，这玩意儿你来的也不是时候，你跟我们进来吧。就做主把孔秀带进来了。这孔秀拎着东西也不敢进屋啊，人家招待客人呢，就躲到旮旯去了。你看他躲到旮旯啊，院里边发生的一切，怎么比武，怎么个经过，他看得清清的。哎呦，秦说话这哪儿来的高人呢？瞅着是个大老杆，这功夫真棒啊，太了不起了。哎，等人家进屋重摆酒席，高谈阔论，他在外边偷着听，这才恍然大悟。啊，那白脸的就是贵为一国的亲王四贝勒胤禛，那有能耐那位叫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偷着搁门缝往里一看呢，今天师傅李元啊特别高兴，眉飞色舞的。他心说，趁热打铁，趁我老师高兴，干脆进去赔个不是得了，背不住这有人，还许替我说几句好话。但是李宽、李吉不敢往里禀报，他也不敢贸然进去。等啊等啊，一看里边没完没散，吃完这桌换那桌，哪是吃饭，在那聊天啊。他急坏了，他哭开了。这一哭才被里边人发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把他叫进来，跪在李元脚下，把果子酒往这一放，一边哭他一边说好话呀，说什么也不再偷了，绝不犯老病了。师傅您打我打得太对了，您是为我好。这个李元脸上有点挂不住，心说你这不给我添堵吗？嗯，本来今儿我挺高兴的，你跑这块来这么一出，让雍亲王和我佟林贤弟一听我收这徒弟是个小偷，我这脸上无光啊，这就想抡起巴掌揍他。没说这雍亲王是个多事的人吗？听完了之后不但不生气，雍亲王还乐了。哎呀，算了吧。我说李大侠，这孩子呢也下了决心了，也真够可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哎，其实啊，都得有点毛病。没事儿，我就在王府里啊仔细琢磨，研究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李大侠也好，海川，你们听我说的对不对？这个人他就是动物，跟野兽有没有区别？有。有的地方还相似，还没什么区别。人就是善良和邪恶的混合体。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有时候表现的善良，有时候就冒出邪恶。就拿这孔秀来说吧，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小孩儿不懂事儿，看人家钱包他眼发红，那么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他慢慢的能改，看这意思他能改了，干脆高个手，再给他个机会吧。这问李元一听，这多好，不乐意也得乐意。王爷发话了，不敢不听。但李元呢实在是为难，这哎，佟林心说，你别不答应啊，你要一不答应驳了雍亲王的面子，

建川，李大侠不烧，你烧，我做主了。这一句话，佟林没词儿了。好吧，遵命。大哥，您真不要了，那真不要了就归我。不过还是那句话，我身上背着官司呢，心乱如麻，没心收徒弟。孔秀拜我也仅是个挂名的弟子，等将来我官司了结之后了，咱们再商定此事，你看怎么样？啊，妥了。孔秀，你这福分有多大呀？你还不给你老师磕头？挂名的那也是师傅。孔秀趴在地上蹦蹦蹦蹦，这一顿磕头磕多少不知道。李渊还说呢，你知道他是谁吗？无言无知道，他是佟林佟海川。他功夫有多高你知道吗？无知道，无都看见了，他用手一拍，那石头都裂成四半，他还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好嘛，李渊一听他全清楚，他都偷听了，他怎么不知道？就这样把孔秀收下了，换衣服，换衣服，洗澡，把辫儿都梳梳，给他找点吃的。孔秀乐得是嘣嘣直蹦。李宽、李吉陪着他出来，还说呢：“小老弟儿，你福分不浅呐！哎，刚才我们还拜师来的，人家佟师叔说了，现在没那心，先有的这，将来再商量。”那事情都有个变化，将来收不收我们哥俩还在两说着，跟你还不一样，你比我们强啊，你是挂名的徒弟，起码你能叫老师了。哎呀，真叫人羡慕，你拜了这么个好老师，你可千万小好啊，千万别犯老病了。乌鸦乌绝不能。换了衣服回来，在旁边一站，佟林一看呐，这孩子长得的确是不错，你看拜了老师，那跟刚才就不一样了，这就进了不老少啊。当天晚上，雍亲王佟林住在英雄把式殿，铁掌李渊没回自个儿的屋，就在这屋陪着做彻夜长谈。第二天天不太好，又挽留他们爷俩住了一天，为的是恢复疲劳。等到第三天头上，佟林、雍亲王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点，外头马匹给准备好了，这回别步行了，骑牲口吧。就利用这两天的功夫，李渊早就下了话了，选出几匹好马，鞍鞯交还，都是新的。雍亲王非常高兴，佟林自不必说了。李渊早就说了，你们什么时候走，我亲自给带路，陪你们赶奔山东朝福林，我陪着去。临行之时，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自然有人料理了。佟林、雍亲王、李渊、李宽、李吉、孔秀，又带了几名仆人，一共是主仆十位，起身上路。路上无话，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东昌府代管朝富林。雍亲王放眼一看，哎呦，好地方，山环水绕，青枝绿叶，真是世外的桃源。再看朝富林的外边，有一条河，好像玉带相似，把这大庄子给包围了。想进庄子得过石板桥，那水清可见底。另外这块枝叶茂盛，全是树木，一眼望不到边呢。远处隐约约还有一座大山。哎，雍亲王点了点头，跟佟林说：“海川呐，你看这人间的仙境啊，
我早就想

多咱我在北京住腻歪了，就找这么个地方，买所宅院，盖几间房，在这修真养性，与世无争，那有多美呀！董林也乐了，爷，您是这么说，到时候真叫您离开北京啊，您就舍不得了。哎，不能不能。说话之间，到了东庄子口，李元说：“爷，海川殿，你们先等等，我派人到里边报信。”雍亲王一听：“别，咱们一块儿走就得了吧，这不到了吗？哎，何必掏钱报信呢？用不着，走，一块儿走，一块儿走。”就这样，没人报信。过了石板桥，进了朝富林了。朝富林就是庄村名。一看呢，街道不长，能有半里地左右，东西的街道，南北的住宅，干干净净，全是白砂石铺的路面，扫得挺干净。最大的院套就是老侯家，占了这个庄村的四分之一，正在东北角上。高大的围墙，广亮的大门，门前是个广场，两溜拴马的庄爵，特别气派呀。众人先后下了马，仆人把牲口接过去，拴到拴马桩上。李元提衣襟上了台阶，亲自叩门。刚一敲，有人把门开开了。这本宅的仆人都认识李元呢。为什么？李元跟侯二侠冲北磕头，就是最近这一年没来，以前是常来常往。这些家人们一看，哎呦呦，李大侠，老爷子，您怎么来了？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众位都挺好吗？托您的福，都挺好。我那两位老哥哥在府上没有？全在。你等着，我给报信去。有一个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单说侯二侠。前文书咱说过呀，侯二侠在北京会同林，那段书叫地坛会二侠。同林献决议，使二侠五体投地的那么佩服。后来两个人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结拜拜了把子了。二侠跟佟林表示过：“贤弟，将来你闯荡江湖，大的边小的沿，三山五岳、河路码头，不管你走到哪儿，有为难招窄的事情，尽管找老哥哥我去。倘若你……”不能分身，哪怕二指宽个小纸条，只要求到我的名下，我是随叫随到。我为兄弟你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话都说绝了，二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跟佟林分手之后，二侠带着五个徒弟回到山东，等见着大哥侯廷，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这些闲篇扯过去之后，重点话题就谈到佟林。二侠一说佟林呢，眉飞色舞，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大哥，您说我这回到北京，我遇上谁了？大侠就一愣，遇上谁了？我遇上一个了不起的高人。是吗？您猜他是谁？他我上哪儿猜？不，您猜猜他是谁？侯大侠说：“我都懵了，了不起的高人那多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那高人那不有的是吗？你叫哥哥我往哪儿猜去？大哥，您往那个高处猜，高处，你遇见。”老筛还金元了，哎，我连那门口我都没登，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心。

0: 交了个好朋友，叫佟林，佟海川。大家一皱眉，没听说过。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侯二侠就把详细的经过跟大哥说了。怎么二小闹贝勒府，五小闹贝勒府，自己怎么会的佟林，以往经过讲述一遍。等讲到佟林的人品，佟林的武艺方面，二侠是赞不绝口啊。我的哥哥，我可开了眼了，我这兄弟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冷不丁一听都觉着刺耳，实则不然呢、啊、人家够那个份儿，有那资格，有那本钱，从我这说我服了。我已经说了，我要帮着他另创一家。而且呢，我佟贤弟说了，回来之后让我给您带好。哥哥，往后见着佟林多亲多近呢、啊、那是个了不起的人呢、啊、太好了。郝大侠听完了不住地点头。嗯，贤弟啊，要据你这么一说，这是个后起之秀。
1: 对，后起之秀，嗯，超过前人。
0: 哥俩说话大侠能不听吗？可是这二侠有点犯病了，不提佟林不说话，这主题也老不带改变的，吃饭讲佟林，走路讲佟林，哥俩只要遇上就是佟林。白天说大侠还爱听啊，有时候二侠晚上睡不着觉想佟林了。哎呀，这点事我没跟我大哥说呢，穿上拖鞋披着衣服砸他大哥的房门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大哥睡了没啊？睡了睡了，您起来。什么急事啊？明儿再说。不不不，非说不可，不说我憋得慌。大侠就得起来，穿好衣服，把门开开，让兄弟进来，就问呢，什么急事儿？大哥呀，我忘跟您说了，这佟林兄弟说得清楚，迟早有一天到山东朝阜林来见哥哥您来，到了那时候咱们得热情款待。大侠一听，这不都废话吗？哎呀，我们老二中了病了，把这佟林挂到嘴边上了，都魔怔了。当哥哥的瞅着二侠一乐，贤弟呀、啊、这还用说吗？只要有一天佟林来了，我一定盛情款待，也就是了。
1: 嗯嗯，
0: 那好，我怕您忘了。那能忘吗？这两天二侠又犯病了，长吁短叹。怎么的？想佟林。哎呀，这么长时间音信不通，我兄弟干什么呢？嗯，他这个另创一家难呐、啊，啊，究竟能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嗯，大侠看出来了，说二弟啊，你是不是想佟林了？有点儿。要那么咱家也没什么事儿，你带俩钱儿，到雍亲王府去看看贤弟去吧。我想去呢。我这一想到佟林，我有点闹心啊。过两天吧，家里真没什么事儿，我去北京一趟。拿今儿个来说吧，老哥俩都在正厅坐着，喝着水，正在谈论佟林。侯二侠就决定后天起身，真要去北京了。正这么个时候，鲍氏的家人一溜风进了屋了。二位老侠客，清河油坊镇的铁掌李元李大侠前来求见。哦，侯大侠、侯二侠全站起来了，因为跟李元呢过命的交情，尤其李元跟二侠是结拜的把兄弟，一点说的都没有。哥俩一边往外走一边问，来多日，带了一大帮呢，也不知道都是谁。侯二侠在前头走得比大侠快。哎呀，他来了，好啊，我得问问他什么事儿跑到我这儿来。

0: 他是个老财秀，哎，要没事儿，他舍不得把买卖扔开，跑到我这儿来。他嘴里叨叨咕咕的，就到了大门口了。一看李元在这站着呢，真是兄弟，哥哥，二哥一向可好？我给二哥问安了，免了，免了，免了，都是自家人。二哥，我给您领来几个朋友。说着话，他把身形闪开了。二哥上眼，你看看是谁？侯二侠往外探身一看，一眼看着佟林了，他就愣了，一句话没说出来，就好像做梦一般。在两秒钟之后，侯二侠一蹦多高啊！哎呦，兄弟，是你？难道这真的吗？他不知道迈哪条腿出来的，过来把佟林的手腕子给抓住了。这，哎呦我的兄弟，你把哥哥都想死了！哎呦我的兄，哎呦我的，兄弟，干嘛哭了？你看这老头，热心肠。当然这喜中悲呀、啊。佟林撩衣服就跪下了，哥哥我也想您呐，请上受我一拜。兄弟，起来起来，别！哎呀，这正叨咕你呢，你要不来呀、啊，后天我就上北京看你去了。你来的太巧了。说话之间，侯大侠就到了。侯大侠一听外边的声音，佟林，呀，这是真的。紧走两步，跨过门槛，站到台阶上往下一看。二弟正好拉着一个庄稼汉，跟他二弟描绘的是一点不差呀。一看这主上中等的身材，肩宽背后膀炸腰圆，扇子面的身躯，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寸牌骨头钮，下边提子牛豆包大撒鞋，往脸上看，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是大耳朝怀，二目如电，一团的正气呀、啊。看年纪30左右岁，一看就是个厚道人。但是说看佟林怎么了不起，看不出来。但是侯大侠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呢，佟林来了能不高兴吗？赶紧降阶耳迎两位世外的高人，这才相会。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2: 侯二侠见着佟林，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把大哥请过来给佟林指引。彼此这么一介绍，佟林仔细打量镇东侠。他一看呢，这位侯大侠跟侯二侠截然不同，跟亲哥俩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侯二侠身形矮小，长得好像个猿猴，挺大脑瓜子，还没头发。大侠则不然，林身高6尺挂0啊，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个细高条大个儿。往脸上一看，白净面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鼻梁，方海口，通红的嘴唇是大耳朝怀。你看那么大岁数了，那脸蛋有红似白，流光锃亮啊，花白剪子骨的小辫梳得立立正正，垂于身后，身穿米色长衫，下边穿着一双便鞋，腰里扎着根凉带，左肋下佩

带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十分引人注目，尺寸可不长，从剑都到剑梢也就是2尺左右，黄金的吞口，金八钩、金十件，白纱鱼皮剑匣，1尺8长杏黄灯笼穗，上头还镶着几颗宝石，闪闪发光。佟林听说了，镇东峡侯亭有一口宝刃叫小听风，乃稀世的珍宝，甭问，就是这口宝剑了。就见侯大侠稳稳当当，如同泰山相似，不卑不亢，透着忠厚老实，太阳穴鼓鼓着，是二目如电，那个分量跟二侠截然不同。再看侯亭，强步栖身到了佟林近前，把佟林两只大手拉住，贤弟，我的好兄弟，自从你二哥回来之后，跟我诉说了在北京的经过，他能交你这样的好朋友，我们哥俩都觉着脸上增光，兄弟，欢迎你的光临。哎呀，佟林心里头热乎乎的，就怕人家冷淡自己，因为有求于人嘛。社会上就有那么帮人，人一走茶就凉，啊，见着面的时候，田哥哥、蜜姐姐搂脖子抱着腰，净说拜年的话，连咬牙再跺脚。结果分手之后，凉了，说那话呀，全不算数了。佟林就怕遇上这样的事儿。再者一说，那身份不同啊。现在佟林算个什么呢？有几个知道他的？充其量他是王府的一名教师，而人家侯氏弟兄是享有盛誉的剑侠，跺一脚山东烂颤呢。你说要到这儿吃了白眼儿怎么办？可这一看呢，放了心了。佟林说不出的那么高兴啊，赶紧撩衣服，单腿点地，大哥在上，小弟给大哥问安。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不必行此大礼，不，初次见面理应如此。等行完礼之后了，二侠一回身，都过来，都愣什么，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还不拜见你师叔。佟林一看话，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并排过来9个小伙子，高矮胖瘦、黑白丑俊，衣着打扮都不相同。其中有5个他认识，5小闹府地坛会二侠2次见面，是二侠侯杰的5个得意弟子，他们是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刺毛猴包信、邪精太岁严宝、泥腿僧坏事包张望。那4个小伙不认得，经二侠一介绍，哦，闹了半天是镇东峡的4个弟子，他们是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过度流行少普、浪里烟云一阵风徐元、徐子特。这几个小伙长得倍儿帅，那么老师对佟林如此亲热，他们敢慢待吗？过来给佟林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师叔您好，给师叔磕头了。佟林赶紧用手相搀，那彼此见过之后，

在旁边展翅金镖铁掌李元李大侠挤过来了。哎呀呀呀，哎呀，有了新朋友忘了旧朋友了，哎，我怎么办呢？难道跟我不打的招呼？他跟侯氏双侠开玩笑闹着玩，侯二侠怼了他一拳，他你算老几儿啊，不欢迎你来是吗？不欢迎我也得来，你们家的饭碗我是端定了。大家一听都乐了，李元一招手把俩儿子李吉李坤叫过来了，见过二侠，又跟小弟兄们打过招呼。侯大侠侯二侠一看在人宠之中还有个小孩，长得黄面鸡瘦的，这是谁？一问李元，李元乐了，过来过来过来，没出息的货，二位哥哥，原来这孩子是我徒弟，我现在把他转给我兄弟佟林了，这是佟林收的记名的弟子，叫孔秀，孔春芳。秀儿，还不拜见两位老前辈？孔秀起进来，一作揖，哦呀，二位老伯在上，小之男给老伯伯问安了，趴地上磕头。哦，俩人一听，这是佟林新收的记名的徒弟，用手相搀，好孩子，学什么能耐呢？我学的是轻功，但跟我老师佟林还没学能耐呢，往后好好学啊，你有这样的老师连我们都替你高兴。大家都愣了，愣什么呢？一看在人宠的后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人上中等的身材，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啊，鹰钩鼻子，菱角口，一条去油黑的大辫耷拉在身后，穿着宝蓝色的长衫，挽着白袖面，下边蹬着福字履，手里拿着把洒金的凉扇，笑呵呵的瞅着大伙儿，不知道这主是谁。所以侯大侠侯二侠同时问佟林，兄弟，这朋友是跟你一块来的吗？啊，但不知他在哪行发财，跟您什么关系？哎呀，佟林一想来求人家也无需保密了，在这块说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佟林才压低了声音，大哥二哥各位，这位就是我的东家，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胤禛胤王爷，我就是在人家的府里做教师，这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哎呦，东侠脸一红，不分主次了，光跟佟林打招呼了，把那么尊贵的王爷给甩到一边了。怎么也没想到雍亲王能到他们这儿来，众人呼啦抽给胤禛就跪下了，王驾千岁在上，草民等叩拜王驾千岁，不知道您金身大驾到了侯家寨了，要知道早就应该净水刷街，黄土垫道，列队迎接，王爷您恕罪吧。免免，二位老侠请起请起，各位都起来吧。我海川呐，你不应该说实话，你看这一说引来多少麻烦呢，我算个什么呢，肩膀头齐为弟兄，我说二位老侠客可千万不要太客气，因为我在这儿你们受了拘束，那我转身我就走，
你们对

待海川什么样，就对我什么样，我就心满意足了。王爷，您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这前面给开着道，众星捧月一般，把雍亲王、佟林、李元等人接进大厅。大侠头着吩咐，外边加双岗，放流动哨。干什么？保护雍亲王的安全。你看，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有负担呢。这么尊贵的亲王，在老侯家要出了事儿，谁能吃罪得起呀？另外给准备住处，打扫厅堂，告诉厨房，准备盛宴。这会儿呢，大伙儿都洗了脸，净着手，也漱了口，掸扫完尘土，重新归座。自然，雍亲王胤禛坐在当中，群侠两面相陪，小弟兄们插手站在身后。说了几句话之后，侯大侠就问呐：“佟林先帝，哎呀，我这人也性急。”我真没想到你能陪着王爷到我这儿来，怎么这么闲在？难道就为游山逛水，还是有其他的事情？佟林一听啊，高兴劲儿没了，口打哀声：“大哥，二哥，我来求你们来了。你们无论如何得给小弟帮帮忙啊！”哦，海川先帝，不必客气，只要用着我们弟兄，我们凡是能办到的，一定竭尽全力。说吧，什么事儿？海川呐，你别说，我说吧。这胤禛呢，话匣子又打开了。你看他说话不受拘束。哎，二位老侠客呀，是这么回事，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海川得罪人了，也不知道把哪位绿林朋友给得罪的伤了心了。他们夜入皇宫院，到多宝楼，盗走传国的国宝翡翠鸳鸯桌，那是当今圣主最喜欢的宝，给偷走了。逃走还不说，留下一封字简。我还记得那字简上说过那么几句话，说是英雄生来胆气豪，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国法犯哪条，也不咱们的。最可恶的是落款儿那句话：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说各位，这不明显的是栽赃陷害吗？海川跟我形影不离，他能干那种事儿吗？万无此理呀、啊！因此，当今圣主十分众怒，责令刑部衙拘捕海川。把海川带到刑部去了。我为这件事情十分恼火，曾经赶奔审理王府前去求人情，多亏我爷爷审理王出头面见圣主，讲出城破厉害，圣主开天恩，让佟林取宝释放，给百日期限捉拿盗宝的贼寇，而且要求国宝完璧归赵。海川上火了，我跟着也上了火了。我是保人呢，如果一百天期限到了，两件事情办不成，海川还得到刑部衙打官司。后来我们爷俩一商量怎么办呢，就想到二位老侠客的身上了。地坛会二侠，海川认识侯二侠，二侠打了包票了，言说有大事小情尽管到山东朝府林来找您。这不
您遇上热粘皮了，我们顺杆爬还真就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两位侠客能给帮帮忙不？我们爷俩可就全仰仗着二位老侠了。侯二侠听完了之后脑筋蹦起多高来，啪一拍这桌子，把在座的众人都吓了一跳。什么毛病？原来侯二侠性如烈火呀。王爷，兄弟，闹了半天摊了这种不白的官司，真倒了霉了。这谁干的？这纯属是一个小人呐。如果将来有一天把他抓住，我啃他的肉，抽他的筋，王八日的，奶奶的！他就骂开了。侯大侠一看当着雍亲王呢，你这是干什么？你狠狠地瞪了二弟一眼，心说你有失身份。侯二侠这才明白，长出一口气，这才归座。大侠呢也吃惊，但是在那儿坐着没动地方。听完雍亲王介绍之后，老侠可手捻虚髯，动开了心计，心说怪不得雍亲王陪着佟林到这儿来了，这事儿可太大了，这谁能干这事儿呢？大海茫茫啊，渺无踪迹啊，在这么大的国家捉拿盗宝贼哪儿抓去？他要找地儿眯起来，你也慢说100天，你100年你也抠不出他来。看来海川这官司是打定了。但侯大侠心这么想，嘴还没说。胤禛一看他没表态，这就问：“大侠，莫非您为难吗？”哎，王爷，非也。小民在想，这种事儿可能是谁干的，因此我没说话。不过王爷您放心，慢说您亲自来了，慢说我兄弟来了，你们就来个二指宽的小纸条，我们哥俩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老侠客，那我代表海川就感谢您了。您看这个国宝能落到什么地方呢？王爷，这我不是神仙，这我可猜不出来，但是咱们可以调查。来人啊，把侯福叫来。侯福是老侯家的大总管，听大侠叫他赶忙进来了，参见老人家。侯福，我一会儿写几封信，你马上派人骑快马分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让他们按信中之事办事，不得有误，3天之内速报我知。大事。侯大侠告了会儿假，到书房提起笔来写了几封信，然后派人骑快马分头送走。回来胤禛问呢：“大侠，您忙什么呢？”王爷，我这东西南北都有好朋友，他们结交甚广，我已经发信派人送去了，让他们发现蛛丝马迹，在3天之内速报我知。现在就得靠着耳目啊，人越多越好啊，不然的话咱在屋坐着怎么知道是谁偷的宝物呢？对，有理有理啊。哎呀，大侠呀，您就得麻烦了。你看人家闻风而动，不管事情办得成办不成，有这种态度，雍亲王佟林这心里头都有了底了。大侠一笑：“王爷，贤弟把心放下，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迟早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0: 你们这不来了吗？就把这当成家，你们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们的事儿，我们一定奉陪到底，不把此案了结是绝不罢休。白案，把这片接过去了，别说了，再说越来越堵心了。酒宴摆下，小弟兄们在下边，有身份的人坐了一桌，让雍亲王坐到主席当中，大家是敬酒敬菜，在酒席宴前是高谈阔论。感情侯大侠、侯二侠一看呢，这雍亲王胤禛这人非常好，还风趣，还幽默，无拘无束，替同龄高兴啊，有这么个范东，这真是三生有幸啊。啊，雍亲王这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太好了，所以说话呢也不那么拘束了。大家谈了谈武林当今的情况，谈了谈山东有什么新闻，雍亲王也谈了谈北京的情况，可是你这么谈呢都不走本儿。掌灯之后，两位侠客一商议，雍亲王肯定是累了，时间有的是，有话慢慢说呗，就给雍亲王准备了住处，把佛堂打扫干净，安排的床铺，让雍亲王早早的休息。这胤禛呢还来了精神了，啊，不，哎呀，你就叫我躺下我也睡不着，活受罪，我愿意跟大伙儿聊天，你们什么时候睡我什么时候睡。按现在钟表说已经到晚上9点过了，要睡觉的人呢一般就睡了，那阵儿没变灯，人呢睡觉都比较早，可是这会儿大伙儿都没睡呢。这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想起件事儿，李元心说，在清河油坊镇，我跟海川比武，甘拜下风啊！论哪方面我也不行。今天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凭着大侠和二侠的面儿，我何不再亮一手绝艺，考验考验佟林、佟海川，偷着我找着我的脸面。李元想到这儿，一抱拳，我说，二位哥哥，王爷，海川贤弟，咱们今儿晚上睡觉跟往日不同，我说咱换个方法，大伙儿看怎么样啊。侯二侠一乐，你又出什么馊点子，有话你就尽管讲来。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关注眼病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一个在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请到了亮晶明目组合的王平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饱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与王平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线路过于繁忙呢，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055-7578 400-055-7578
1: 来获得帮助。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有请王平老师。王平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亮晶明目组合为大家呢带来的这档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王平，大家的老朋友。

啊，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呀一同来说说这个眼病，它的治疗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同时呢，也把我这30多年那、啊、说研究的最新的一个成果是什么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亮晶明目组合，来带给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朋友。啊，我是衷心的希望啊，大家你能够通过咱们这个正确的方式，那么你在治眼病的这条路上，一个是呢咱们金钱少花，一个呢是药你吃的时间得少，再有一个得让大家真真切切的来看到这个明显的治疗效果。所以说咱们现在啊，有任何眼病的患者朋友，那不管说是你年纪有多大，咱们的这个眼病得了多长的时间了，那我们的视力上呢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呀大家这个眼睛没有失明，那么哪怕说你眼睛的视力现在那你就剩下光感了，哎，那么在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这儿，在王平老师这儿，我都能给大家去治，而且呢是都能够给大家确保让大家呢治一个给大家治好一个啊。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这个眼病，我们说过去叫做这个呢慢性疾病，那么大家呀说用了很长时间的药，甚至说呀花了这个不少的钱，有的人呢这个罪呀还遭着不少。那你像那个上医院去，咱们说做手术吧，那做手术的话它的风险性还非常大，咱们很多老年人的这个眼病患者啊还得承担着那个高额的治疗费用，手术完事之后咱们还考虑到手术给你带来的风险性，还得带来的后遗症。所以说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这次啊，我既不让大家你打针，咱们呢也不用做手术的前提下啊，咱们这四个疗程作为这个完整的用量，四个疗程啊是整整的用量，那么就在这个之内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康复啊。那么这个在咱们国内包括说现在在啊，这是一个能够做到的康复眼病的一个呢治疗型的药品。所以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得了这个眼病，咱不说像过去似的，哎呀，像得了那个绝症似的，说没得救了，咱们就得成年吃药，说可能到最后治不好啊，就得这个眼睛失明。那么这回啊，通过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通过呢咱们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的这个治疗方式，它就能够让你的眼病给你治好啊。说到这儿，咱们很多老朋友可能大家都知道了。为啥说知道呢？咱们通过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啊，现在大家呢早已经摆脱了这个眼部疾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伤害啊。你像过去有很多咱们这个年纪大的患者朋友，因为得病时间长啊，因为得病的这个病情比较重，上各大医院去都没有方法了，连手术都没办法去做的这个病症，那么通过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都已经治好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所以我跟大家讲了，我的亮晶明目组合呀给大家治疗眼病，那么这30多年当中我没失过手，到现在我也不失手给大家呢，说是你80多岁也好，你90多岁也好，你不管是说多少种的眼病，那来一个，那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给你们治好一个，最终让大家呀，你这眼睛你是不失明，你在不失明的前提之下，咱们生活上你还得能正常自理啊。那这亮晶明目组合咱们都针对于说哪些眼病给大家治呢？你像我们老年性的这个白内障，眼前呢说总有这个雾，看东西呢总是重影啊，甚至有的白内障患者啊说他都做过手术了，那么做过手术的你换过人工晶体的，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呢也可以给大家进行治疗。哎，还有就像这个玻璃体的混浊，像眼睛呢有那个小飞蚊飞来飞去的，说你看到哪儿啊它跟到哪儿，这是咱们眼睛呢毛细血管出现轻微渗血所造成的。再就是呢青光眼，说青光眼呢眼睛呢这个一般是眼压高啊，眼睛胀或者是疼，看东西呢怕光，那么青光眼的这一个症状，以及呢说这个黄斑区的病变啊，我们老年性的黄斑变性，说我们呢突然之间看东西就变形了，哎，不是这个正常的形状，直的东西呀、啊，说在咱们在眼里看的就是弯的，歪歪扭扭的，弯曲不平整的。那、啊、还有就是像这个视网膜的病变，像这个网脱啊，一般你像这个视网膜脱离之前，咱们的患者眼睛呢，你会有那种就像打闪，或者是冒白光的情况。那么视网膜一旦说脱离了，局部脱离的话呢，我们可以打过油啊；如果说全部脱离的话呢，咱们可以做这个复位手术。
但是呢，网托的复位手术啊，

形成什么？眼前有那个黑块啊。有的人说眼底出血之后啊，咱们就上医院去做那个激光止出血点，但是止完出血点呢，眼底的血块吸收不了，而且呢，止完出血点之后还出现二次的这个出血，它反反复复性的发作。眼底出血啊，这实质上就是咱们这个毛细血管它出现这个淤阻，毛细血管出现破裂，大面积的破裂，它失去弹性了。所以说你这块出完这个血之后啊，它还有下一个出血点在那淤阻那儿。那么一旦说淤阻到那块了，堵到那块了，它血管又裂了，这就又出现这个眼底出血了。一般你像糖尿病患者的眼底出血的发病率非常高，青光眼患者呢并发眼底出血的也非常高啊。还有就是啊，咱们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什么叫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就是夜盲症啊。夜盲症的话呀，说我们呢有的人啊，是一打小他就是带来的这个病，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它具有这个先天遗传性。那有了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之后啊，说咱们看东西你白天的时候跟正常人是一样的，那么只有说到了夜间没有阳光的情况下就跟盲人是一样的啊。所以很多大家有的时候可你生活当中你可能看着过这样的人，或者是说演的这个电视里边啊，他也会出现这样一个人的情况，说你看那人到晚上了就跟那个瞎子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叫夜盲症。这个夜盲症啊，他一般呢就是咱们眼睛缺少这个营养，你像缺少这个叶黄素所造成的。所以说咱们看东西呢就是没有这种色感，没有色感的话你晚上就没有这个光线，所以说你看不清。那再就是啊，你像针对于我们这个呢各种的近视，那像中青年的这个近视，还有包括说这个青少年的近视以及老年性近视，再就是呢像远视，还有呢斜视、散光啊，以及说我们这个老年的这个老花眼，包括说还有长的这个眼睛上面有一个翼状脓肉。那么另外针对于治疗的，就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还有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还有虹膜的粘连，糖尿病呢所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啊。那么以上我提到的这些眼病，包括说还有很多因为眼病的病症比较多，可能没提到的笼统的给大家概括的这些眼病，那么它都是属于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所以说咱们得了这些眼病之后啊，大家你现在你不用怕啊，说我们得了眼病的不是过去似的咱就非得上医院去做手术去。亮晶明目组合的为啥说它这效果好呢？为啥我说不用大家你做手术呢？那么刚才我讲到了，这是我30多年的一个研究成果。那我现在呀，任咱们这个可以说长期以来呀一直就是以中西文化进行结合用药。所以说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你看它不单说在国内给大家治病，在国外包括说在美国很多我的患者都在用着这个药。所以说咱这亮晶明目组合是得到了认可，那么现在被咱们指定为呢眼科疾病的这个用药。所以说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它到底好在哪儿？首先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啊，它不像药似的说你缓解症状，咱们说给大家治疗眼病，这是从眼睛呢它发病的这个病因和病根上给大家去治的。我们说那眼睛的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到底在哪儿呢？咱们治这么长时间了，那怎么就找不到呢？眼睛它发病的病因病根啊，在于什么呢？人体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哪一块失调了？就你的肝肾功能出现失调了。肝怎么了？肝出现肝火旺，形成肝阳上亢。肾出现肾气不足，形成气血亏虚，你没有抵抗能力。打个比方啊，说你看你得角膜炎的人，我们说角膜炎是一个非常好治的病症。那么就这一个好治的病症，为什么有的人治了好几年还不好呢？为什么总是好好翻翻呢？其实这角膜炎实质上它怎么形成的？就是你眼睛的抵抗力低所造成的。眼睛的抵抗力低实质上也说明什么？你人的自身抵抗力它也低。所以说供应不上眼睛，那你眼睛的抵抗力自然而然它就低了。抵抗力一低，它你像病毒啊细菌呢、啊、随便侵入随便感染，那么你的角膜炎它就是好好翻翻。你用上药它可能就好了，你不用药的话它也没有预防能力。你像春秋两季的时候是眼病的高发期，也是炎症的高发期，角膜炎、结膜炎在这时候最容易犯。所以说你在这个时候你增强了你的抵抗力了，你把你眼睛的抵抗力增强了，那你角膜炎它还会再犯吗？就像人得感冒似的，你有这个预防能力了，为什么说有这流行感冒的时候有的人能得有的人不得呢？这就是看谁的预防能力强了。所以说眼睛也是一样，你得给他这个预防能力，你要给眼睛的预防能力，那你自身的这个抵抗能力你必须得增强
哎，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说你

0: 锻炼身体，为什么你补充营养，为什么你要有个好的心态，这就是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还有就是说这个肝火旺，肝火旺它表现在哪儿呢？你像我们有啊，很多就是我们说得眼病的人可能都知道，没有眼病的人咱们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症状。什么呢？就你比如说你着急生气上火的时候，或者你血压突然高的时候啊，那么你在睡着一晚上觉之后，你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眼屎非常多，眼睛的分泌物非常多，黏糊糊的，有的是黄色，有的是白色。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你的火气太旺了，形成了这些燥火和毒素。所以说人的肝火一旺，那么就导致了眼睛的这个疾病的形成。所以你不管你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都是咱们这个眼底病变，都是你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都是你的火气旺，你抵抗力不足所造成的。所以说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你看它给大家治疗眼病，咱们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它既有咱们中医里边的调理脏腑器官功能的这个功能，再有一个就是有西方的这个说清除眼表当中症状的这个功能。所以说这么双向结合，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不管说是多大年纪，你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现在眼病得了多少种了，你视力多低，只要是说你眼睛没失明，咱们说你到王老师这来治病，那么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给你们治好一个，而且是用药就能让大家看到那个非常明显的治疗效果，咱们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四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那这四个疗程呢是整整80天的用量。所以我承诺大家的什么呢？之内我让咱们所有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你该看电视看电视，你该看报纸看报纸，生活上你正常自理能力都能让大家做得到。所以为啥说我30多年没失过手呢？那就是因为我本着能治的我给大家去治，不能治的话我不耽误大家任何一点的这个治病时机。所以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可以治疗眼病患者，治一个让大家好一个，哎，来一个我们让你的抵抗力增强一个，让你的肝火下降一个，让你眼部当中的燥火和毒素清除掉。同时咱们亮晶明目组合里面它独含有的这个鹰眼活性肽，那是仿照啊老鹰的眼睛人工来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它帮助大家修复咱们的视杆细胞，修复视锥细胞，干什么呢？让大家视力上得到提升的。所以说你就是 0.01 的视力也好，你就剩下光感也好，你的视力都能让你提升，都能让你看见光明。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现在有很多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可能大家早已经想用上这药了。那么这次呢也是得到咱们这个救助资金的支持，亮晶明目组合呢现在咱们也是有一个大型的优惠，实行了一个半价的优惠政策。那么四个疗程啊，咱们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花这个一半的价990块钱。同时还有价值呢是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但是咱们这次啊，虽然说优惠活动力度大也省钱，但是我们救助资金有限，那每天每个地区啊现在只有30个名额。所以大家现在订购啊，咱们得提前去排号，那么你排在这个30个名额之内了，这个活动你就能赶上，你排不上30个名额呢，咱们都按这个原价进行购买。所以在这王平老师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更多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大家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把你的眼睛治好，你这回你是永远不用担心你的眼睛失明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平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亮晶明目组合是由眼病救助基金目前指定的眼病用药，也希望您记好我们场外的专家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王老师你好，我是那个山东烟台的。现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不是有优惠活动吗？
0: 嗯，
2: 买二送二才900来块钱，这么便宜啊。
0: 没错，现在呀是有这个救助资金由咱们加发的，而且呢亮晶明目组合呀这是咱们用药，所以说咱们这次才大力的支持帮助咱们老百姓解决我们现在看病难实际问题。那在咱们过去说原价里边，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的药品呢都不够抢，所以说活动期间30个名额也不够大家抢，那我才让大家你们抓紧时间订，谁抢上了咱们才能享受990块钱的优惠价啊。
2: 哎呀，我是原来都花2000多块钱呢。
0: 哎，那过去原价可不就2000多吗？
2: 啊，我当时这不是那2000多块钱是快用完了，我这眼效果可是能好。
0: 哎，你说2000多块钱，你这钱花了，四个疗程的药你快用完了。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我不说吗？我这30多年给大家治疗眼病，那可以说从来没失过手，

0: 所以到你这块也是一样，你只要是说你的眼病，你是在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那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让你们治好一个，那你们现在看电视看报纸，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现在不都能做得到吗？是不是？
1: 哎，就是。
0: 嗯，
1: 还有您别看我念的不是很大，今年47了。
0: 嗯，
1: 实在起来吧，我这眼高度近视，还有一个八百度，一个850多。
0: 嗯，
1: 还有这在班上的学了个会计，干了个会计，整天弄弄电脑，整天弄电脑，还有看着我头疼，还有眼头也疼，也晕。
0: 嗯，做会计这行的话，对眼睛损伤确实非常大啊。
1: 就是后来吧，就眼也疼，长相头也疼，难受，还有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怎么闹的？老是觉得眼旁边飞着老些那个小黑影子。哎，我说你怎么这些影子？不然后都说哪里有这些小蚊子？你的眼出问题了呗？
0: 嗯。
1: 哎呀，我说都是这些，光在我这个眼跟前飞来飞去。他说你快点到医院查查去吧，看有别的毛病吗？
0: 嗯。
1: 哎呀，我到医院查查，眼压也高，哎呀，玻璃体也浑浊。
0: 嗯，青光眼，玻璃体浑浊了。
1: 哎呀，这不是医院里给开的那药点的眼药水，整天点，整天点，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0: 嗯。
1: 哎呦，眼还是有点胀的哈，和头吧还是有点疼，看着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1: 后来吧，我无意当中听见你的王老师讲的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了，说人家也吃也点。
0: 嗯。
1: 哎呀，我心思要不试试吧，人80天人都说好了。
0: 嗯，咱们是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治疗眼病，它不像说你过去单一的用药。那我现在在这个加州理工学院一直做这个客座教授，那么攻克的就是什么呢？中西医文化的结合。所以说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内服药是它体现了咱们中药的这个博大精深，调理咱们身体，外用药消除你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它的见效速度它才能快，用药见效，那我才能让大家你们在就把你们的眼病治好。那在咱们国内你看有哪一个药敢给大家承诺不了你的眼病的呀？是不是？
1: 哎，就是当时我用上当天，确实这个头发这个眼膜不怎么胀的很呢。
0: 嗯，好。
1: 这个头发疼，反正你说一点不疼那是假的，反正不原来轻点了。
0: 嗯，这就是有效果了。
1: 嗯，就是继续用，这不就四个疗程快用完了？现在吧，哎呦，你说，这个眼前的小黑点也没有了，头也不疼了，感觉也能轻松了。
0: 嗯。
1: 我这近视眼，你说真的也降了，原来800多度，现在10多了。
0: 哎，你这现在呀，这可就不叫高度近视了。咱们这眼睛度数啊，凡是在600度以下的，这都不叫高度近视。你600度以上的，那才叫高度近视。为啥说高度近视有危害呢？高度近视它对眼底会形成病变，所以说呢，咱们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眼部疾病。那你像你那个青光眼呢，玻璃体混浊呀，它就跟你长时间高度近视它所形成的。所以你这回你的度数降下来了，你眼底当中没有病变了，你眼病它不会再出现任何的并发症。而且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通过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的眼部垃圾毒素清除掉，血液循环给你畅通了。再有一个，通过咱们的鹰眼活性肽提高你的视力，那你现在视力应该也恢复了，是不是？
1: 啊，就是啊，原来你说，哎呦，0.3、0.4一个，现在达到0.7了。
0: 嗯，很好，这就是正常的视力。那看东西看的就轻了，生活上干点什么？那你现在你要上班的话，工作的话，这眼睛不耽误事儿了呀，是不是？
1: 哎呦，一点不耽误事了，比原来还轻了。原来还戴那个大眼镜，压的那个鼻子，现在不这么厚了。
0: 很好，这个度数啊降下来了，你现在就正常佩戴这个眼镜就完全没问题了。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呀，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这个治病药，口服加外用呢，双向结合，内调外治。那青眼酶活眼素清理眼部垃圾毒素，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我不想吗？咱们这药它到底好在哪儿啊？好就好在你任何药物品你都有一个独特之处。所以说我这30多年，我攻关的这一个话题是什么？给大家带来的成果是什么呢？就这鹰眼活性肽。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仿照老鹰的眼睛人工合成的，这里边运用了咱们这个动物仿生学、人体工程学合成的这一个活性物质。所以说你看，我们知道老鹰眼睛视力好，那这回王平老师，我就相当于说把那老鹰眼睛嫁接到咱们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所以你的眼睛能不好吗？对不对呀？
1: 嗯，就是我这不寻思也快用完了，那效果能好？现在又这么便宜，你说我还需要再用了一个疗程对吧？
0: 你这情况啊，完全不用再用药，你别说多用一个疗程，你就多用一粒儿，咱们都不用用。我不说吗？咱那亮晶明目组合内调外治，它是从咱们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去治的，调理好咱们的身体，把你的这个病根给你去除掉。尤其我们的鹰眼活性肽，它在你体内当中

0: 到的是持续的营养供应。我们别看说就老鹰的眼睛视力好，你知道老鹰眼睛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吗？这老鹰眼睛它从一出生甚至说一直到它老去的时候，它的视力一直都这么好，靠什么呢？就靠这鹰眼活性炭。所以咱们亮晶明目组合里边的鹰眼活性炭，它同样它也具备这功效，那康复你的眼病了，你将来以后任何药不用吃，你等你岁数大了，你别说到五六十了，就你活到80多岁90多岁的时候，你的眼病不但说不犯，就包括说这个视力上它永远不会出现低下的啊。
1: 哦，那行了，今天谢谢你了啊。
0: 哎，活动啊这回啊咱们就不参加了，那你别看它省钱、哦、省钱的跟你也没关系，咱们这回啊就是好好保重身体，自己呢用眼别太过度，好好的自己爱护一下。如果以后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王平老师的帮助，那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通过咱们场外的这个专家咨询电话随时找我都行啊。
1: 哦，行，好，那谢谢您，王老师、
0: 哎、好了，祝你永远健康、嗯、我们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因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王平。
4: 哎，王老师，我是抚顺的、
0: 嗯、
4: 我听说这回这个活动还有这个名额限制啊。
0: 嗯，咱们现在啊每天每个地区是30个名额，那么你只有报名报在30个名额之内才可以享受到咱们现在4个疗程半价990块钱，还能得到呢这个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啊。
4: 啊，那这个机会真挺难得的。
0: 嗯，
4: 这个机会那个这是没让我赶上。
0: 嗯，
4: 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个情况。
0: 好，
4: 你帮我看一看。
0: 哎，
4: 我觉得自己是好了。
0: 嗯，那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用了4个疗程了。
0: 4个疗程了？
4: 对对对，
0: 咱们4个疗程的亮晶明目组合是完整用量。我不说吗，4个疗程这是整整80天的用量。在这80天之内，我让咱们任何一个眼病患者朋友，你们凡是找到我的，我让你们用药的，那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给你们治好一个呀，是不是？
4: 是啊。
0: 哎，
4: 我这个还有5天就用完了。
0: 嗯，
4: 那个我这个原来呀这眼睛啊挺重。
0: 嗯，
4: 一个呀、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
0: 嗯，
4: 那种看东西就像那个有那个塑料布挡的似的，也看不清东西。
0: 嗯，
4: 另外一个吧就是眼前吧总有那个小灰调调，
0: 嗯，
4: 那个开始少，后来就多了，
0: 嗯，
4: 把你睁开眼睛，它就跟着你转，
0: 嗯，
4: 转的这个闹心呢、啊，看东西吧还不正道，
0: 嗯，
4: 看什么东西吧都歪，就像走路似的，就感觉这个地呀、
0: 啊，
4: 就像有坑似的，这脚抬多了多老高，嗯、哎，咕咚落下来，实际呢，这地根本就不是那个形状，
0: 嗯，
4: 我这个跟你说实话，我这个。今年才56，
0: 嗯，
4: 还没退休呢，
0: 嗯，
4: 但是呢就因为这个眼病，这个工作干不了了、
0: 嗯、哦，
4: 就在家待着了
0: 啊。
4: 因为啥呢，我这视力啊左眼睛是0.1，
0: 嗯，
4: 右眼睛是0.2。
0: 那你这个视力太低了，你的视力低，你现在你在任何工作岗位上你都不行，就包括说你在家里你想干点活，那你家人他也不放心呢。
4: 在家都不行，
0: 哎，
4: 就那个水杯他们放桌子前都往里头放、
0: 嗯、
4: 都不敢往这边上搁、
0: 嗯、
4: 我不定啥时候瞎么呼的就给糊了掉下去。
0: 嗯，
4: 但是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让我用对了。
0: 嗯，
4: 现在跟您说吧，现在要让我上班去，我就准备把这药吃完就上班，啥问题没有。为啥说呢，我用上当天呢就感觉哎这眼睛
0: 嗯
4: 觉得水的灵的。
0: 哎，咱们是动药见效啊。
4: 对对对，
0: 哎，
4: 用上当天就觉得这眼睛水灵。
0: 嗯，
4: 也就是用了5-6天的时候，
0: 嗯，
4: 我就感觉瞅什么东西就是那个膜啊，
0: 嗯，
4: 见薄了。
0: 好，
4: 哎，看什么东西觉得透亮了。
0: 哎，
4: 看这个东西啊就不是那么特别歪歪扭扭的，这一转脑袋都迷糊。
0: 嗯，
4: 那阵就乐意睁眼睛了。
0: 嗯，
4: 那个现在这4个疗程用下来，这回可行了。
0: 嗯，
4: 现在我这个白膜一点都没有了。
0: 嗯，
4: 看东西特别清亮。
0: 嗯，
4: 而且这个变形现在也没有了。
0: 好，
4: 最主要是现在这个视力提高了。
0: 嗯，
4: 我这个原来说0.1、0.2的眼睛，
0: 嗯，
4: 现在左眼睛啊是0.8了，
0: 嗯，
4: 右眼睛也0.8了，
0: 很好啊。那难怪说你这现在这药你快用完了，那你就打算上班。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眼睛视力，你上班你到任何岗位上都行，这眼睛不会给你耽误事儿了啊。
4: 对呀、
0: 啊，哎，
4: 要 要这回我可高兴了呢。
0: 嗯，
4: 我这回寻思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0: 嗯，
4: 另外一个得好好感谢感谢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个厂家。
0: 嗯，
4: 出这么好的药啊。
0: 嗯嗯嗯，
4: 完了还给老百姓这么大的实惠。
0: 嗯，
4: 这回还优惠力度这么大。
0: 嗯，
4: 真得跟您好好说说，得谢谢。
0: 嗯，
4: 那你看我这个情况，那个是不是可以了？
0: 哎，你这情况，王老师告诉你，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4: 哦，
0: 哎，因为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这个治病药，口服加外用呢，双向结合，它是属于内调外治啊。因为我跟大家讲过，你眼病啊，你不是说长期它得用药，咱们不像说西药似的给你缓解症状，亮晶明目组合呢，给大家治病是从病根上给大家去治的，让你的身体机能呢恢复正常，咱们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燥火和毒素清除掉，血液循环通了，再有一个就通过咱们这鹰眼活性肽提高大家的视力，所以你现在你眼睛视力才能从 0.1 0.2 恢复到 0.8， 它就相当于说把那个老鹰的眼睛就等于说嫁接到咱们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所以说疗效你看得见呢，咱们最终就是让大家实现健康停药。我不讲吗，你们多一盒药不用吃，多一分钱咱们不用花，康复眼病咱们多一天的药它也不用吃。那我给大家治了这30来年了，那你说都给大家治的不好，到今天为止有哪一个患者他能信得过王老师？那咱们现在还能坚持到现在，不给你拿救助资金吗？是不是？哎，我不说吗，如果你们用的不好，大家你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王平，我说过了，钱不会让你们白花，这罪不能让你们白遭，我给你们一个说理的地方，我给你们一个合理满意的答案。所以现在为止你看疗效你自己也看得见了，咱不用说把这药长期用下去，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4: 哦，那行。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也有底儿了。
0: 哎，
4: 我这个再过几天啊，
0: 嗯，
4: 就可以上班了，
0: 没问题啊。但是以后啊，自己身体也是得好好保重，眼睛呢，
4: 啊，
0: 自己也得多加以爱护 啊。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通过场外电话跟王老师取得联系都行啊。
4: 哎，好，
0: 嗯，
4: 那谢谢您了，王老师。
0: 好了，我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
4: 哎，再见。
0: 哎，
2: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一部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现场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喂，王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王平。
5: 哎，王平老师，
0: 哎，
5: 我呢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是我一个朋友介绍的，
0: 嗯，
5: 就是他呢他没用过，是他也是一个朋友的，
0: 嗯，
5: 家里面人用的，
0: 都是一个介绍一个的，
5: 哎，
0: 是不是？
5: 哎，说用的好，而且说现在有活动，
0: 嗯，
5: 哎，后来我就想吧，有活动，最主要他说四个疗程就完全治愈这个眼病，
0: 嗯，
5: 哎呦，我一听这个活动我就打电话就打不进去，我急了，
0: 嗯，嗯，
5: 哎呦，我还是打到你，好不容易打到你王老师这一边来，
0: 嗯嗯嗯，这电话确实不太好打呀，啊，
5: 哎，哎，所以我就打进来了，我就想让王明老师一个帮我定报个名，
0: 嗯，
5: 另外呢，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眼病情况，
0: 嗯，
5: 用的行不行，
0: 嗯，
5: 能不能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0: 好，我告诉大家呀，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我呢给大家治疗眼病，能治的我给大家去治，不能治的话我不耽误你们一分一秒的这个治疗时机啊。你这是听别人叫的，人家也是用着好了，所以才告诉给你，他也是看到好的疗效了。那我也跟大家讲了，我给大家治疗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治了30来年了，可以这么讲，只要是说在我这个主治范畴之内的，你对症治疗的，那我从来没有失过手，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让你们治好一个。所以咱们有眼病的患者朋友你别怕，你把你病情你赶紧跟我说说啊。
5: 哎，我呢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
0: 嗯，
5: 人家说糖尿病不可怕，不可怕就是这个并发症，
0: 嗯，
5: 我呢就是这个被糖尿病害的，
0: 嗯，
5: 就是刚开始呢就是眼睛难受，眼睛发胀，
0: 嗯，
5: 后来去医院一看，说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
0: 嗯，
5: 当时眼压就有25、26左右，
0: 嗯，
5: 而且眼睛发胀发酸，
0: 嗯，
5: 给我开了，医院帮我开的这个降眼压的药水，
0: 嗯，
5: 开了以后呢，当时滴还可以，就药水一过，这个眼睛又不舒服，
0: 嗯，
5: 而且这个视力下降也非常快，
0: 嗯，
5: 后来呢就慢慢的就感觉每天都不舒服，现在这个眼睛不但视力下降快，
0: 嗯，
5: 现在看东西眼角边上都看不见，
0: 嗯，
5: 看不清楚
0: 啊，哦，
5: 范围越来越窄，
0: 嗯，
5: 所以我就在

0: 心，我说我哎，哪天要是眼睛看不见了，成了一个睁眼瞎，这怎么过啊？
1: 嗯、你这担心呢、啊嗯，都是应该的，因为糖尿病有多少人到最后眼睛都失明了呀？啊、嗯，
0: 对呀、啊，
1: 哎，
0: 哎呦，王明老师，你不知道，我为了这个眼病啊，到处看，到处治，
1: 嗯，
0: 专家、啊、中医、西医，
1: 嗯，
0: 还有保健品用了，钱也没少花，你看到现在家里面，到处都是我。
1: 嗯
0: 给我买了这个什么治眼病的药，结果还是不行。这不，一个朋友听见告诉我说，亮晶明目组合说他家他的一个朋友介绍说用的好。
1: 嗯。
0: 那我一听，嘿，我说朋友介绍的，他家人用的，
1: 嗯、
0: 我当时心里面有，我说我这下又有希望了。
1: 嗯。
0: 正好又有活动，我就急了打了一急就打不进去，我就。
1: 嗯
0: 而且我眼睛也不好，所以经常也有打错的。
1: 嗯，
0: 有时候好不容易打拨对的号码、
1: 嗯、
0: 就占线。哎呦，
1: 对、
0: 哦、的、哎。
1: 你看看这眼睛，它要不好的话，你说得多耽误事儿，连打个电话你都打不出去。你说你将来有一天你真是病倒了，你电话你通知不了，儿女都不在身边，老伴儿也不在身边伺候着你、照顾着你，你说你到那时候你遭罪不遭罪呀、啊？对不对呀？
0: 哎，对呀、啊
1: 哎。
0: 所以我就想，王明老师、
1: 嗯，
0: 我不容易打进来，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看看。
1: 嗯
0: 我这种情况帮我一个能用，
1: 嗯，
0: 如果能用，你帮我报个名，把名报上、
1: 嗯、
0: 行吗？
1: 哎，你这情况啊，刚才王老师听了啊，首先我告诉你，就你这眼病，我都能给你治。你像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呢，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都是在咱们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这药你完全能用。那我刚才不说吗？你只要是说对症的，哎，只要是说我能够给你去治的，我能给你治好。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呢，咱这亮晶明目组合你就用四个疗程。那如果说你是早上用上咱这药了，那我不说吗，你要早用上咱这亮晶明目组合，你这眼睛啊你早都好了。为啥呢？咱亮晶明目组合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重要单药治给大家治眼病，口服加外用呢，内调外治双向结合，这药你用你就能看见效果了。那一个疗程的时候，你那青光眼眼压它就能下来，那你到那时候你就不胀不疼了，眼睛你就舒服了，你晚上睡觉你睡得也好啊。两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视野扩宽了，你看东西不再说是这个缺边少角的了，你走马路上你最起码身边过个人过个车你稍稍你能看得见。那这四个疗程咱们这全疗程用药，我让咱每一个眼病患者朋友你都能够重见光明。你不单说眼病好，视力上得让你提升，咱们的鹰眼活性肽仿照那老鹰眼睛人工合成的，给大家修复咱们这个眼底细胞，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你的视力就达到 0.7 甚至说回到 0.8 以上，那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呀。啊，
0: 嗯，哎，那我是江苏南京，就是鼓楼区这边，
1: 嗯，
0: 就是靠在这个三牌楼这边的，
1: 嗯，
0: 叫李秀，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你这样报名的话呀，这个你得自己打电话去跟咱们场外专家去报名，因为王老师这块呢没办法给大家去定。你也别着急，每天每个地区30个名额，你赶在这30个名额之内，只要你加快脚步，那我想这活动你都能赶上。四个疗程呢咱们半价990块钱，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也是免费赠送的啊。
0: 哦，好好好、
1: 哎、
0: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1: 好了，放下我电话，赶紧自己把名报上，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0: 嗯，好嘞，好，谢谢王明老师、
1: 哎、再
0: 见
1: 了。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现场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接听。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啊。
1: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4: 啊，你好，我是那个滨州这边的。
1: 哎
4: 啊，那个，因为我用的他那个亮晶明目组合用的挺好，
1: 嗯，
4: 我前天跟我大姐订了一份药，
1: 嗯，
4: 这怎么都两天了没收到，我听着每天就三十个名额，我得着急了，这是、
1: 嗯。没错，咱们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就是这三十个名额，排号排在三十个名额之内的、
4: 啊，
1: 我们可以享受啊四个疗程半价优惠，花这个呢990块钱、
4: 啊，
1: 以及还可以免费获得的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但是你这个呀、
4: 哦、
1: 已经报上名了，那么你就别着急了，因为咱们现在呢、
4: 哦、
1: 各个地区啊给大家送货，那是按照大家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去送，说谁先打进电话订的、
4: 哦、
1: 先给谁送。那你要打电话排号排晚了，可能你那时候给他订的时候排号排的就有点晚了，所以说这个药啊、
4: 哦、
1: 才晚点给你们送到啊。
4: 哎呦，他、
1: 嗯、
4: 他就打电话还着急的用呢，他说我看看我用的这么好，他就尽快想用上这个。
1: 对，那你

0: 他能不着急？那你那眼睛都好了，你现在能看见东西了，你打电话你自己拨号，你出门溜达去你自己走，那他那眼睛不好，你说他能不着急吗？对不对呀？
1: 哎，师傅，那行，我忘了，他这个两年明目组合，我说真这个好用，我这个药还没用完呢，我就感觉到我的眼睛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0: 那当然呢，那你说要是不好的药，王平老师也不能把这药推荐给大家呀。那我这30多年这个潜心研究的成果，能说让大家你用上这个药就白用吗？咱们能得到这个支持吗？我们这为啥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指定为这个眼部疾病的用药呢？那为啥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客座教授的国医院现在都进到了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作为眼部疾病的用药？所以我跟大家说了，只要是说你在我这主治范畴之内的，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你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咱们现在眼病得多长时间了，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只要是没失明，那我给大家治疗眼病，我可以说从来没失过手。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让你们治好一个呀，是不是？
1: 哎，对对，我这个四个疗程才用了有2个半疗程，我就感觉我这个视力恢复的相当好的。我之前的时候忘了是我的这个青光眼，那个视神经萎缩和这个眼底出过血呀。我这眼睛说实话还挺受罪的，这眼睛胀疼的时候让人真感觉不是个滋味，就是。而且眼前有个黑块，旁边站个人，我不扭头我都不知道有个人，就是。那时候这个视力吧，反正这个右眼好点，右眼有个0.3，左眼不行，左眼基本上连0.2都不怎么到了，就是。反正说我身体啊还挺好的，我常年感冒都很少，就感冒一次多喝点水，吃点感冒胶囊就能好。但是就这个有这个眼病以后搞得我这个心情不好。
0: 那你就是眼睛你的抵抗力低呀、就像我说的、你人呐，说你过去你看你年轻时候你有个感冒时候你吃点那个感冒胶囊啊，你吃点这头疼发烧感冒药，你一会儿功夫它就好了，一两天它就好了。但你现在你说你为啥上年纪之后你那个眼睛出现病症了，你感冒10天半个月都不好，其实归根结底啥、就你人抵抗力太低了，你抵抗力低的话你眼睛的抵抗力也低，所以说有什么病症它首先它侵害到你，那你说就像人打仗似的，我这个人比较能打，那你别人他不敢欺负我，那你要是不能打的话人是不是都欺负你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眼病也一样，你抵抗力低，这些什么病毒啊、细菌呢、这些炎症啊，全都找到你，你眼病就越来越多了。那你不增强抵抗力，你不把你这个自身抵抗力增强了，你眼病你别说治1年2年呢，你治10年8年，你治一辈子都不可能好啊，对吧？
1: 对，咱这个药，对，亮晶明目组合，我以前的时候也用过，从来没听说过药没吃完，就这么好的了。都吃完了还没见好呢。
0: 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呀，它见效速度快，疗程时间短，用药呢是见效。一个口服一个外用，咱们是属于双向结合，既有中医的调理身体，还有西医的外用的治疗，所以说让你明显的就看到效果。我不说吗，四个疗程多长时间的用量，80天呢，80天之内就能让你像好人一样了，是不是？
1: 可是这个疗效好，见效快，短时间内还真能治眼病了。我现在忘了是眼睛不胀不疼了，眼珠子抹上也软和了，就是。
0: 好，
1: 我用上咱那个药，我也没再用其他的药物治疗的。那个眼前的黑块，也小了，基本上都透亮了，就是。反正旁边有个人啊，多少也能看到了。我看是测了测视力。我这个好点的眼睛已经到0.6了。
0: 好。
1: 这个不好的这个现在也0.5了，就是。
0: 不错，你看看你才用一半的药啊。你用一半的药，你的眼睛视力就提高这么好。其实现在你在家里干点啥事儿，你生活上你也能正常自理了，是不是？
1: 可是我现在我就很有信心，我的手里这一个多疗程用完，我这个视力还能再提高，我觉得。
0: 完全能提高啊。我跟大家说过，因为我在给大家治疗疾病过程期间，各式各样的眼病患者朋友我都遇到过。咱就说在这个加州理工学院做客座教授，那我有一个学生，那他呢就跟我问到了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这鹰眼活性炭的功效。为啥问呢？因为他的这个家里啊有位老人就是有这个眼病，治疗了很长时间一直都没治好，所以说我让他用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以后，虽然说你看是国外人啊，他跟咱们国内人可能体质不一样，就即使说体质不一样，他用上多长时间见效，用上就见效了。而且10天半个月的时候，居然说跟着他这个孙子上学校来看我来了。为啥来看我来了？人家的眼睛好了，人家自己能走道了，人家自己能看见公交车的站牌了，那你说他的效果快不快呀？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之内人家老爷子 生活上一切正常自理都能做得到了。我的学生不单说感谢我，包括说那我的地位也是享有一定的这个声誉的。所以说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为啥说畅销国家呀，为啥被给眼病的重要，我们为啥这次拿救助资金帮助咱们老百姓解决咱们这个眼部疾病看病难的问题呢？所以说这回就是让大家你真正受益，你也把这好药用上，咱不用说常年用药治个十年二十年，王老师就能让你们重复啊。
1: 啊，这因为他我觉得不是这白内障还做过手术呢，还不行。我说你可别再去做那个手术，花那个钱了。
0: 哎，
1: 我用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还不受罪，还好得快呢。
0: 没错，早用药那是早受益呀、啊，早一天看见光明，早一天享受健康，早一点享受这个幸福的生活，是不是？哎，所以这回你把你手上的药啊，你就坚持给它用完吧。你用完之后，你青光眼眼压呢，它就恢复正常了，眼里出血的血块呢，它就吸收了。哎，包括说这个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像你的视力就恢复到 0.8， 这个都没问题啊。
1: 哦，
0: 哎，
1: 那个王老师，我姐定的那对，就尽快给他送过去吧，赶快。
0: 放心吧，只要是报上名了，咱们都会尽快给大家送。我知道你们着急，王老师其实也跟着你们着急，但是没办法，现在报名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咱们得排号。一会儿呢，等我下节目，我再帮大家去催一催，给你们问一问去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了啊。
0: 好了，那在这儿我也希望他也像你一样早日康复了啊。
1: 哎，谢谢。
0: 哎，好，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电话和今天请到的我们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王平老师进行交流。场外电话400-055-7578。400-055-7578。好，线上的电话不断的闪烁，导播老师正在提示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吧？
0: 嗯，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3: 哎，王老师你好，我是南京下关区的，我就是这不听到咱们现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有这个优惠活动，而且是每天就这个30个名额，对吧？
0: 对，咱们现在呢是光伏救助。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我们花一半的价呢990块钱，并且呢还有价值是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每天每个地区啊，就是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好，就这30个名额啊。
3: 那我这边还有吗？我就想着，你们现在好像就像那个这个白送你的一样，就是因为跟我之前这个比起来的，实在是那个价格差别太大了，我就想赶紧再订上一份。
0: 嗯，咱们说现在刚才提到了，说这药跟白送一样啊，是不是？
3: 哎，
0: 为啥说白送呢？咱亮晶明目组合，如果说老朋友啊，咱们过去可能知道，那买药呢，咱们花了2000多块钱，是不是？
3: 哎，对。
0: 哎，这次呢，说咱们既然说药品呢，咱们是半价销售，990块钱。包括说那个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其实咱们大家算算，你花到990了吗？你还没花到990呢。那你说咱们现在看眼病，你上医院去，你就是做一系列检查，你就是上医院去开药去，甚至上你上医院去做手术去。我想问问大家呀，咱们就按照990块钱的价，你说能下来吗？
3: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检查费啊，这都是好几百的算下来。
0: 哎、对，所以说咱们现在亮晶明目组合、哎、这990块钱意味着啥呢？就意味着说你花这990块钱，你多一分钱不花，是给你康复眼病；你多一粒药你不用吃，咱就跟好人一样了、啊。
3: 哎，就是啊，这个但是呢，我就是花了2000多买了这个4个疗程，现在、王老师，我这个停药呢，算下来也有这个10来天了。
0: 啊，你都停药了。
3: 哎，停药了，听到你们这优惠活动这么大呢、我就想那个赶紧再订一份，想那个再巩固的。
0: 啊，哎呦，这老朋友听说优惠活动啊，省钱，这回咱们跟着着急了，是不是？
3: 哎，就是着急啊，因为碰到你们这么好的人，又难得、啊。
0: 对，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现在是咱们指定眼部疾病的用药。我不说吗，我治疗这30多年眼病了，我从来没给大家试过手。那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对症，我不管说你多大年纪，眼病你得多长时间了，咱们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眼睛没失明，那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我让你们治好一个，最终让你们停药一个。那你看看现在你不也停药了，是不是？
3: 哎，我停药了，就是我自己呢，就原来不瞒您说，王老师、我这个生活方面呢，这个连个自理啊都感觉这个有点困难了。
0: 哎，那你这样，你先别着急啊，参加优惠活动。既然是咱们老朋友，那你先把你的恢复情况呢跟王老师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3: 哎，我这自己眼睛呢，原来这个毛病挺多的，又是这个有白内障，又是就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就是眼睛的就老是看起来就弯弯曲曲的，就是有这个黄斑变性的。
0: 啊，
3: 哎，就是平常呢， 我家的住在二楼的，我想爬。

0: 个楼啊，我感觉我这个迈不敢迈步啊，因为就是老是感觉地面是坑坑洼洼的。
1: 嗯，
0: 啊，就所以平常呢，也是经常就是待在家里啊，不出门。这个电视呢，我也不要看的，这个花花绿绿，看得我眼睛呢也看不清楚。
1: 嗯，
0: 哎，所以就平常就这个听听广播嘛。上次就是听到王老师您讲这个亮晶屏幕组合以后呢，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挺对我真的，以后呢，我也有这个信心啊，一下子就是买过这个四个疗程的。
1: 嗯，
0: 哎，四个疗程下来，现在因为买回来也就没用几天的，
1: 嗯，
0: 就感觉啊，这个看这个东西啊，就像那个原来眼前的老是这个雾蒙蒙的，这个雾蒙蒙也变得这个淡一些了。
1: 嗯，好。
0: 哎，淡一些呢，就看了看东西呢，像那个眼前那个小黑点呢，
1: 嗯，
0: 也变得就少了，还有这个弯曲这个程度啊，
1: 嗯，
0: 也改善的，
1: 不错。
0: 哎，现在一晃这个四个疗程下来呢，
1: 嗯，
0: 我现在也就是能够这个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老伴忙以后呢，我还就是自己挎个菜篮子呢，
1: 让
0: 他就是把那个小菜自己给买回来。
1: 嗯，
0: 哎，买回来就是现在这个对面来个人呢，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1: 嗯，
0: 眉毛是眉毛，眼睛是眼睛啊。
1: 好，
0: 看东西呢，这个地面呢也平坦了。
1: 嗯，
0: 哎，这个眼前那个小黑点呢，现在都给我就清干净没有了。
1: 嗯，很好啊。
0: 哎，就是眼睛舒服了以后呢，这个生活自理现在是完全没什么问题。我这个。
1: 嗯，
0: 心情也开心啊。这个有时候小孙子没能接的话呢，我也到他学校，就是这个以前把他那个接回来的。
1: 嗯，你看看现在呀，自己不单说能照顾自己了，还能帮家里做点事儿了，而且说你看看接孙子，咱们说这就属于天伦之乐了，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嗯，好。
0: 哎，就是现在这个自己这么好呢，就像赶紧再另上一份呢，再把这个我这个情况巩固巩固。因为你不知道以前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是想着能够一直这么好下去的。
1: 嗯，好，你这心情啊，王老师能够理解。其实大家呢怕什么呀，咱说这眼病到底好没好，它是好了。
0: 嗯，
1: 哎，而大家现在担心什么呢，担心一看我年纪大呀，我病情过去重啊，可能就怕这个以后出现反复发作的，是不是？
0: 嗯，
1: 哎，其实我告诉大家呀，你们这担心王老师也知道，但是我也说过了，你们这担心没有必要。为啥说没必要的？你看我给大家治来这个三十多年这个眼病了啊，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凡是通过我亮晶明目组合治疗好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就到现在为止，国内也好，没有一个出现反复性发作的。啊，我就敢给大家这样一个保障。我不说吗？你们如果说用着不好，大家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王平，我给你们一个说理的地方，你们这钱我不让你白花。等你将来以后你年纪大了，你说到你80多岁90多岁的时候，那不但说咱这眼病不犯，就包括说你这个视力它永远它都不会出现低下的呀。啊，
0: 嗯，
1: 哎，所以这回啊，咱们呢这活动你就不用参加了。既然说停药了呢，咱们就继续停药，以后怎么办呢，就好好保重身体就行啊。
0: 哦，那行，那王老师，您这句话等于是给我吃个定心丸，
1: 哎，
0: 我也放心了。
1: 放心吧，哎，以后啊，有什么事需要王老师的帮助，随时通过场外电话找我。我也祝你呢永远健康啊。
0: 哦，好，那谢谢您了，王老师，谢谢您。
1: 好，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也请大家记好，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专家组电话：
3: 400-055-7578，400-055-7578。
2: 现在你可以直接来通过电话和王平老师进行直接的交流。
4: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是威海的一个老朋友了。
1: 那威海的朋友啊。
5: 啊，

0: 就不行，我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自己才花990元，还是另外增加增498元的这个两宁明目的眼液呀。
1: 嗯，没错，半价要优惠呀，咱们是四个疗程990，还有498元的呢十瓶亮晶明目的眼液赠送。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30个名额呀，啊、
0: 哦、啊，俺现在呀，王老师，俺得给你汇报俺的情况，
1: 嗯，
0: 俺听你那知道，你说不让俺买了，俺就不买了。
1: 嗯，好。
0: 俺现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俺现在80天呢，快用完。
1: 嗯，
0: 俺当时治疗是青光眼，俺的青光眼呢，俺是前年做了手术了。
1: 嗯。
0: 急性的做完以后啊，那段时间挺好的，也不憋、也不疼了，脑袋瓜也不疼了。
1: 嗯，
0: 这没好了有一年呢，这又发了。
1: 嗯，
0: 哎，又疼起来。俺不光这个眼睛憋疼啊，怕光啊这些毛病。
1: 嗯，
0: 那眼前还有飞来飞去那黑点子。
1: 嗯，
0: 嗯，也是看电视看不了了，俺就说听的这个收音机，俺听的你讲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了。
1: 嗯。
0: 听了听你说四个疗程让俺用上它就能治好，俺一次俺原家俺都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啊，现在呀俺的眼睛恢复的真的挺好的，王老师。
1: 哎，
0: 眼睛不憋了，不疼了。
1: 好。
0: 啊，偏头也不疼了，眼珠子也软乎了。
1: 嗯，那就是你青光眼眼压恢复了，恢复正常了。
0: 哎、
1: 啊。
0: 对，俺前一段时间呢，小子休息，说带俺上医院了复查复查，结果俺到那一测，俺的眼压15一个，16一个。
1: 嗯，那这就是正常眼压，人的眼压是12到20之间，你15、16就正常了呗啊。
0: 那这段时间眼前飞的那黑点子没有了，
1: 嗯，
0: 那就眼睛看哪也清楚了，视力也提高了，
1: 嗯，
0: 眼睛也不憋了，不胀，俺现在自己在家里做点饭都行了，
1: 很好。你现在生活上正常自理是肯定没事的、
0: 啊、
1: 我不说吗，我先让你们好，我肯定就在之内，我让你生活上能正常自理。那你看王老师、啊、你咱们说说吧，说话算数不算数？
0: 算数，俺就是说你这个王老师、
1: 嗯、
0: 你说的真是说到了，这个药也做到，俺现在是对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
1: 嗯，
0: 俺是心服口服了，王老师、
1: 嗯、
0: 真是那样的。
1: 嗯，你不单说我让你心服口服，我让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朋友你们都得心服口服。咱不是说为了让你心服口服啊，是为啥呢？就是让你们把这个眼病治好。咱别像过去似的你走那些弯路，你知道你过去你用的那些药你长时间用着，你即使说你做手术，它对你身体的危害性非常大，而且它不去根儿。你不去根儿的话，你反反复复性的发作，那你说你到老了之后，你岁数大了，你更承受不起。所以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我说过了，我这30多年呢，这个前期研究的成果是啥呢？一个是口服加外用，再有一个咱们鹰眼活性肽的这个形成，就是让咱们眼部疾病患者朋友，你只要眼睛没有失明，你哪怕你就剩下光感了，你看王平老师我都能给你准治，而且我都能给你们治好。那治了这30多年了，不单说咱们国内人好了，我不讲嘛，你只要对症的，你到我这治眼病，治一个我给大家给你们治好一个，我都得让你们眼睛亮堂一个，是不是？
0: 是。
1: 嗯，
0: 俺现在就是亮堂了。
1: 嗯，
0: 俺自己也出了进去的可好了，也不用人照顾了。俺儿子说、
1: 嗯、
0: 这会儿你俺就把俺自己放在家里也放心、
1: 嗯、
0: 那个孩子们你上班不放心呢。
1: 嗯，你这回你也不是家里的负担了，你不单说不是负担，你还能帮家里干点活儿。
0: 对，
1: 不用干重活，你给他看看家也行啊，是不是？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吧，老师。俺这个还用再买不？
1: 嗯，你这情况完全没有必要再买了啊。
0: 好。
1: 哎，我不跟大家说嘛，我80天让你们好，你就多一天的药你都不用去吃，把心放肚里，它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我给大家治了这30年了，都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国内人没出现反复发作，没出现反复发作。这次回国为啥呢？为了是完成咱们的康复健康指标，所以说呢、
0: 嗯、
1: 哎，让咱们说很多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咱们得懂得怎么去用药，得懂得怎么去花那钱，他不是说花的越多就越好，你上医院去 你花个几万块钱你没治好眼病，你那钱不就等于白花吗？是不是？哎，所以这
0: 放心了。
1: 对，所以说这次啊你就放心，把这个药呢都用完了，咱们都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你要是想让这眼睛好啊，以后你就好好的保重身体，平时呢自己眼睛多加以爱护，用眼别太过度，别总着急生气上火，那样对眼睛也不好啊。
0: 哎，我记着你的话了，王老师，那、
1: 嗯、
0: 谢谢你啊。
1: 好了，以后啊有什么事儿需要啊王老师的帮助，那你再随时通过咱们场外电话再找我就行。在这儿呢，我也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0: 哎，谢谢您王老师、
1: 哎、
0: 你也注意身体啊。
1: 好，谢谢您，那我们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再见。
1: 哎，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交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大家来记好我们的专家组热线 400-800-4495 400-800-4495 400-800-4495。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3: 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当前市面上常见的家用干电池，一种是碱性锌锰电池及碱性电池，适用于需要放电量大而且长时间使用的电器，价格相对较高；一种是酸性锌锰电池及碳性电池，主要用于遥控器、钟表这些低耗电电器，价格呢也比较低。相对而言，碱性电池的电压并不高于碳性电池，电流呢也只比碳性电池的电流高一些，而且碳性电池的电流电压衰减快，持续时间也短。作为一名奶爸，老马也有孩子，我在想，为什么我家用电池的电器从小件到大件用的都是碱性电池，都用得挺好，怎么现在就不能用了呢？老马也请教了专家，专家说，无论是碱性电池还是碳性电池，只要输出电压都在玩具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之内，并且玩具的电路设计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就不会出现所谓电池电压电流过大而被烧坏的情况。那为什么会有建议尽量使用碳性电池的说法呢？带着疑问，老马继续调查，终于也找到了答案。有问题的并不是碱性电池，而是玩具本身。当玩具存在设计不合理或者偷工减料问题时，比如电池仓设计不标准、使用劣质电路板、减少电阻元件等等等等，在使用廉价碳性电池时，玩具运行个十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就没电了，停止了运行，这些问题就不会暴露。而碱性电池的电量是碳性电池的几倍，玩具持续运行的时间比较长，问题也就更加容易出现。由此可见，碱性电池完全不能背烧坏玩具这个锅呀。结论，理论上，同等型号的碱性电池是碳性电池容量和放电时间的3到7倍，低温性能两者的差距更大。而且碱性电池不含汞，属于干垃圾，可随生活垃圾处理，符合环保要求和产业发展方向。而碳性电池基于环保因素的考量，由于仍然含有铬成分，必须回收处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的不卖，也得跟孙子卖花炮。来来来，给给给，这是漫天飞，这是滴滴针，这是二踢脚，刀把，好不好吃啊？
1: 谢谢爷爷。
0: 别，回来回来回来，小心点，别碰住手了。
1: 知道了。
2: 爹爹，那个光跟你孙子卖花炮来，跟你闺女卖了啥呀？
0: 看看，真大量啥都整。
3: 彩玉，哎，
2: 陆主任，
3: 忙着过年呀？
2: 啊，
3: 俺家青山回来了没有？
2: 昨晚打电话说今天结完账就回来。陆主任，青山托你找了数名员工，找到了没有？
3: 找到了，找到了，绝对是个顶个的棒小伙子。过了年呀，正月十七。就到青山的建筑队报道。
2: 太好了，那咱的建筑队可是越办越大了呀！咱赚的钱可是越来越多了。
4: 太云嫂，出事了！
2: 盛飞，出啥事了？
4: 会计马玉堂。他把公社款全部卷跑了。
2: 那青山哥来？
0: 那青山上哪去了？
4: 他在县医院。
3: 县医院？
0: 县医院？
4: 青山哥一气之下心脏病突发，他

0: 海月，
1: 我叫你叫，我滚滚。
0: 好，你等着，咱走着瞧，咱走着瞧。
1: 我叫你叫。
2: 叫咱欠他的，要不是咱欠他的，那小脑敢来咱家胡乱，看我不打断他的狗腿。下
1: 啊，
2: 恁嫂嘞？
1: 俺嫂子又去派出所了，去问问看案子破了没有。
2: 哎，要是抓不住马玉堂，追不回来那30多万，咱这一家人可咋过呀？
1: 爹，你别老发愁那账，俺嫂子说了，总有还清的时候啊！
2: 还到大伯该娶媳妇也还不完。
0: 哎，
2: 咱这一家儿非叫这30多万给压死不成。

和我把青山儿埋怨，你不该给爹惹

0: 哎呀，这天阴风寒嘞，你咋又叫爹出来了？
1: 他自己心里气，坐不住呗。
2: 彩云啊，你快说，蚂蚁他们抓到了没有？蚂蚁他，你个龟孙！

0: 投诉了，叫俺给你把卷，俺还打你一条人命。
1: 爹，警察同志说了，他们一定会积极破案，咱回屋熬药去吧。啊，
0: 彩云呐，你就别把钱往爹身上扔了，还不如叫我死了呢。
1: 爹，
2: 爹，
1: 爹，
2: 爹，消消气啊，爹，爹。爹，爹，
3: 老少爷们儿，过来。
4: 老咋了？
5: 啥事儿啊？老啥事儿啊？
3: 老少爷们儿，咱们可是辛辛苦苦跟着青山干一年了。
5: 对呀，
3: 到头来的腿等东也比碰，他也撒手，啥都不管了，
5: 就
3: 闹得咱们年都没过成。大家伙今天都来了，当着他一家的面。咱有缘诉缘，有苦诉苦，请说了，
5: 说
3: 说
5: 说，走走，说
3: 来来来来来来，老少爷们，来，都进来，都进来，进来进来，说，
1: 乡亲们都来了，
5: 说呀，
1: 那咋不说嘞？
5: 说就说，
1: 去敢说，
5: 俺家急得了用这钱给孩子订婚来，这年前都拖到现在了。再不定人家女方就不谈了，那你说咋办吧？
1: 能说俺只等着用这钱起我那二层房来，这都开春了，没钱进庙啊，总不能让俺盖个半拉子房吧？你哑巴了？
4: 嫂子，俺妈等用这钱住院了呀。这
1: 俺孩子到现在学费都还欠着，那学校都催好几回了，那你说
4: 能说？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青山搭了欠条，你看咋办吧？
1: 俺这欠条上除了工资，青山还借了个2万块，这总得有个说法吧？是不是呀？
5: 是
1: 啊，总得有个说法吧？这，
3: 都是想来想起来啊，这不是给弄出雪上加霜吗？
1: 你
3: 他现在没钱，你们也不能把他打成钱呐，是不是啊？彩云，
1: 三老，你啥意思呀？
3: 啥意思啊？这钱是马玉堂捐跑来，现在青山哥刚去世，能叔和彩云都在悲痛之中啊。这钱是硬头货，咋能说要就要了呀？你是不是啊？彩云，
4: 小老，刚才你还煽风点火，叫大家都说，现在又来充当好人，这黑脸白脸都让你尝了，
5: 都让你尝了。
3: 这好人能是充了？这钱，我说不要就不要了。
4: 你。
3: 彩云，我要人中不中？
4: 小老，
1: 你俺都是乡里乡亲来，你嘴上积德得中不中？
3: 积德，恁都是有家有口的人啊，恁不知道俺光棍的苦啊，是不是啊？彩云，
1: 小老，
3: 我对你是真心的呀，
6: 小老，你是重点。乡亲们，乡亲们呐、啊，小闹刚才说的也对，这工程款是被马玉堂卷跑了。现在青山哥刚去世，这钱是硬头货，咋能说要就要嘞？
5: 谁说呀？
4: 小飞哥，哎，俺妈要住院了呀！这
5: 有钱
4: 了，
5: 有钱了呀！
6: 乡亲们，要不这样，让彩云给大家换张条，也好保留咱们的债权。大家说中不中？
3: 不中。
1: 中
5: 中。
3: 俺不中。
4: 中
1: 中。要不咱将来哭怕也找不到个粪堆儿。
0: 老少爷们，话说到这份上，人有头债有主，青山走了，这账当爹的我认。你们把欠条拿来，我给你们还啊。走，拿来，我给你们还。
1: 能叔，
0: 哎，拿来，我给你们还啊。
4: 能叔，
0: 给你们还啊，我给你们还啊。我给你们换，我给你们换。啊！
3: 他把钱条给烧了呀！
5: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爹，爹，好好的人都没了，你们还得逼债，你们还有半点人情味没了啊！那是想把俺家再逼死几口是不是？灯灭营去，人死债消。想要炸，你们炸到天涯要去吧！
1: 你，
4: 诸葛亮，你黑了心！
1: 你人肉为孙！
4: 我
1: 不要钱！我不要钱！我不要钱！
5: 乡亲们都别怕，虽说俺爹把欠条烧了，可钱

青山走了，我是青山的妻子，这账我。

0: 哎呀，这钱票都没了，拿啥换来？
1: 是啊，
2: 钱票是没了，可我还有一本账来。
1: 还有一本账？
2: 是啊，这本账写在我的心里，这本账叫亮心账。
1: 亮心账，
2: 乡亲们，大家凭良心报个数，我凭良心记下来，给俺一些时间，俺一定还上。
3: 乡亲们呐，人家彩云都做到这份上了，咱谁也不能多报一分钱啊！
0: 对，谁敢多报一分，天打五雷轰！
2: 香妃，
4: 哎，
2: 恁家是多少？
4: 嫂子，俺是15800。
2: 香妃家15800。
4: 哎，
2: 白顺，
5: 嫂子
2: 啊，
5: 俺是19600。
2: 白顺家19600。啥家？
6: 嫂子，
2: 恁家是？
6: 俺家的是公子家欠款，一共35450。
2: 哦，大嫂家35450。

0: 不中，我得想想法儿把蔡月新寄的账本给烧了。蔡月呐，
1: 啊，
0: 爹刚把欠条烧了，你又寄了一本新账，你真打算还债？
1: 爹，事儿要公道，打个颠倒，咱家是冤，可乡亲们跟着青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也不容易呀。这一日不还，我心里都不安宁，这账咱得认呐。
0: 认认认，那钱是马玉堂捐跑的，坑人是马玉堂坑人，不讲良心也是马玉堂不讲良心。彩云呐，你赶快把他账本烧了。
1: 爹，
0: 爹知道烧欠条烧账本是赖账，你怕担得坏名声啊，赶明儿你当着大家的面说一声，俺爹糊涂把账本给烧了，一推六二五，以后为这事住监我住，挨打挨骂爹一人顶着啊。
1: 爹，咱能烧得了账本，咱可烧不了良心呀。爹。

0: 爹，三十多万是压在咱身上的一座大山。是啊，
1: 可那老愚公能一点一点把万物山一走，咱为啥就不能一分一分的把债还完嘞？说这容易，做这难。三十多万呐，你拿啥还嘞？还三十多万。
0: 王之王在家种地确实很难，可不是吧？爹，我想了很长时间，要想还债，我只有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对，要想还清三十多万，我只有出去打工。不中，青山不在了，大宝还小，你这一走，咱这家不是塌了，不就散了吗？爹，大宝。
2: 也慢慢长大了，恁和梅夏就多费点心啊！别说了，你要敢走出这个家门，从此与这个家就彻底断绝关系。
1: 爹，我知道，俺惹恁老生气了，可这三十多万一天还不上。
0: 我一天都不会心安呐，爹。只要恁能解气，你就狠狠打俺，骂俺吧。只求爹，让我出去打工。这么说，你一定要走？你走吧，你走吧。

0: 道，恁老生我的气，恁说了都是气话，恁多保重啊。
1: 彩玉，好孩子，爹怕你出去受苦吗？
0: 青山，这儿是咱结婚时一块签订的同心书，可如今却成了你的安身地呀。青山，高中时咱同桌三年，相知相恋，结婚后咱更是恩恩爱爱，知寒知暖。跟着你呀，我不想大富大贵发财升官，只想着平平淡淡携手百年。没想到你英年早逝，撇下我无依无靠，心如孤雁。青山，你要是想我就给我托个梦，我要是想你就去梦里找你。青山，再过15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俺就不来看你了啊，俺是来跟你告别了呀。青山，青山，
2: 妈，你不要我了？
0: 大宝，大宝，傻孩子，妈咋会不要你？妈咋会不要你呀？啊，
2: 妈，你别丢下我，我要跟你一起走。
0: 孩子，妈是去打工，要挣钱还债，你在家一定要好好上学啊！
2: 不，我要跟

两个人挣钱还快些。梅夏，你看看咱家老了老，小了小，你能离开吗，嫂子？

0: 彩云啊，
1: 陆主任。
0: 彩云，你真要出去打工？
1: 陆主任，现在政府对外出务工人员给予许多优惠的政策，我也正想去到外头闯一闯，或许呀，能碰到好的机遇，及早的把欠乡亲们的债还清。
0: 也好，给，这是村里的一点慰问金，带着路上用。
1: 不，俺不用。
0: 你别推辞了，在家牵绊好，出门一时难，带着备用。
1: 谢谢，谢谢。
0: 这都是乡里乡亲嘞，那是些啥嘞？
2: 妈，大宝，妈，
1: 大宝，等妈妈安顿好，就把你接到城里去上学。你在家一定要听姑姑和爷爷的话啊！
2: 妈，我听话，你早点来接我，我听话。

0: 哎，来盘花生米，一瓶牛二，再来碗羊肉烩面。
1: 请稍后。
0: 哎，要大碗的。
1: 好嘞。
2: 迎春烩面馆可找到了。
1: 先生，请问你点点啥？
2: 我点你们老板啦。
1: 俺老板又不能吃。
2: 哎，你没听说秀色可餐吗？那老板长那么漂亮，当然能吃啦。
1: 这位先生，我希望你闻名用餐。
2: 哎，闺女，嘿嘿，我跟那老板呐是老乡，开玩笑开惯了。那老板嘞，
1: 去送外卖了。
2: 哦，哎，老兄，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啊，咋弄？兄弟陪你喝两盅，热闹热闹。
3: 不，不会的啦，不会的啦。
4: 老兄，老兄。
2: 马玉堂，不可能啊，不可能，哎，不可能啊。

0: 车长，我府，我府。哎，县城的酒菜不吃啊，可惜了。
1: 哎，这人还怪有意思嘞。
0: 哎，闺女，你在这干活，哎，那老板给你开多少钱呢？
1: 我在这干活不要钱。
0: 不要钱，还有这好事儿？
1: 我们是大学生志愿者。
0: 咦，那你图啥嘞？
1: 你 out 了。
0: 我 out 啥特了我啊？

0: 我明白了，你这是缺雷锋啊！啊，
1: 小脑。
0: 哎，彩玉，哎，闺女，看见了吧？我跟你老板呐，真是老乡嘞。
2: 丽姐，天不早了，你早点回学校吧。啊，
3: 好嘞。哎呀，
0: 彩玉
2: 啊，
0: 不简单。
2: 咋了？
0: 都用上大学生当服务员了。哎呀，
2: 人家是大学生志愿者。哎，
0: 我知道，知道。
3: 彩云姐啊，明天下课我咋来？
2: 中。
3: 知道了，
0: 哎，来，闺女，来，拿钱打车，打车。
3: 不用，我有公交一卡通。
2: 小能，
0: 哎，
2: 快进来。
0: 哎，哎
2: 呀，我再去弄俩菜去。
0: 哎，彩云
2: 啊，
0: 别再弄了，再弄啊就浪费了。
2: 那中，坐。
0: 哎。
2: 小脑，
0: 哎，
2: 你今天咋跑来了呀？
0: 我，
2: 小脑，到底出啥事了？
0: 彩云，你快求求。

0: 彩云，你得救救我，你一定得救救我呀！
1: 小脑，你这是干啥了你？
0: 彩云，难道你没看出来，俺是真心喜欢你呀？俺情人哥在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俺情人哥不在了，我更喜欢你。我天天把爷爷想，整整都三年了呀。
1: 小脑，你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啊。
0: 彩云，我求你让我留下来，让我给你帮帮工，打打打，抹抹桌子，洗洗碗。小脑啊，一辈子愿给你当牛做马。
1: 小脑，起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那这几天的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多少少分享了一些和我们身体啊息息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信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讲能够对你的生活呀带来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衷心的希望啊，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多学多记，掌握有益健康有益身心的好方法，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了一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本次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第一次给我们听众朋友发放的福利，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地方特产刺梨干，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好东西。那今天呢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我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啊，那明天过后呢，也是明天最后一天过后啊，我们这个刺梨领取的报名就正式结束了。那这个刺梨呀，应该有的老同志呢已经收到了，还有的呀可能这几天呢没有听到广播，或者是啊听了广播之后啊这个电话忘打了，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明天还有两天最后两天的时间来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我再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可能有些人呢这两天没有听到，今天呢是第一次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我们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给我们所有听众发放的福利物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用牛皮纸袋装的一小包的刺梨果干。这个刺梨果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一种野生的那这种东西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药材，当水果吃呢它可以补充大量

的维生素有益健康。同时呢，如果把它用药，哎，作为药当中的一味，也对我们人的身体啊很好。那这个刺梨啊，长得金黄金黄的，外面呢有这种小刺刺，这种东西啊，云贵川一带就比较多。为什么我们选择贵州毕节的呢？它也属于我们青藏高原的周边，哎，也属于高海拔地区啊。那这个刺梨有什么好呢？给大家再简单说一说啊。这个刺梨啊，它对身体来讲很有益。这个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你看，如果我们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我们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啊，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我们维生素 C 进入身体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对抗我们的自由基，而自由基要是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之后啊，我们皮肤会见年轻的这种状态，皱纹呢都会减少，同时啊皮肤有光泽，这是外在的啊。那如果是内在的呢，它减少了自由基对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侵害，让我们从里到外焕发青春，焕发年轻啊。当然啊，这个用上一次两次不可能达到，这个要长期坚持的那一种。那首先说的是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对抗自由基，那再有啊，这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D。 那这维生素 A 呀，经常用一用，减少皱纹呢，对这个眼睛啊也都比较好啊。尤其是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人就是经常脱皮的啊，眼睛干涩的啊，嘴里面苦的，然后呢身体当中啊这个动不动还过敏的，我跟大家说，你呀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那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种维生素啊，你看有维生素 B2 B6 等等很多种维生素 B。 也就说呀，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啊，我们一般叫维生素 B 族，每一种呢都有每一种的作用。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吃到的食物水果当中就有这个大量的维生素 B。 可是呢，有些人呢饮食单一，或者说挑食厌食，懒得做了，这种情况下呀，这维生素 B 就有缺乏的。我们经常吃一些新鲜的刺梨或者是干的刺梨，都能够补充我们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啊，这对身体对健康有益。再有呢，维生素 D 这里面也含，大家知道啊，我们单纯的补钙是不能够完全没吸收的，钙的分解呀必须有一个东西，就是维生素 D 的参与。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建议我们人多晒晒太阳啊，对吧，这也能够在体内很好的自身合成这种维生素 D。 那刺梨当中啊都含有，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这种东西呢既是药又是食品，对刺梨都大为赞赏。同时呢，在贵州啊宣传推广刺梨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到场给这个刺梨站台，给刺梨助威啊。现在呢刺梨的产品呢也很多，有这个刺梨果脯，有刺梨的饮料，还有呢刺梨的保健品，还有刺梨的药品。咱们这个呢就是那种野生的刺梨果，把它晾干之后啊，个头呢就跟这个小栗子那么大啊，灰黑色的，干干的。同时啊，大家敬请放心，这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即使是血糖有一些波动的，你正常用一点问题没有啊。那回去了之后，你也可以单纯的拿这个刺梨啊来泡这个水喝，就是如果你喝白开水，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拿出来2粒3粒，用这个水啊把它冲洗干净，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好了。哎，颜色呢淡如茶，微微的有一种果香味儿，没有什么甜味儿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那有人说我喜欢喝茶，那可以啊，你无论是泡的红茶、绿茶、铁观音、茉莉花、菊花呀都可以，你顺手啊就扔了2粒3粒放到茶杯里一起泡，挺好的。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喝那个茉莉花茶加橘子皮，你看不只是我呀，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啊好多人都爱这么喝。你就包括到现在有的时候啊，我偶尔吃橘子剩那个橘子皮啊，我都扔到杯子里。我们单位啊茶很多，你看我经常在单位里面，我喝什么茶，我第一个喝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橘子皮，习惯嘛，是不是？那这个刺梨呀、啊，你单喝也可以，加个橘子皮喝呀，都可以。反正我们告诉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呀，有几个配方，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明天呢是最后一天领取，我就不多说了，明天也就不多讲了。今天呢，最后再把这个刺梨的服用方法给大家说一说，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我们的一小包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果干。这个呀，你可以放上2粒、3粒刺梨，放上一捏菊花，放上一小捏决明子。它有一个显著的作用啊，它是能够养肝明目，还有轻微的降血压的作用。记好了啊，有笔有本的，咱们记录一下：刺梨果干加上菊花，加上这个决明子，都少放一点。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菊花放几克呀？决明子放几克呀？大家听好啊，我们日常啊，在家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所以呢，不用那么特别的注重克数。你就是想喝多菊花的，你就多捏点啊；想喝多刺梨的，你就多放一粒；想喝这个决明的，你就多一点。这个呀，没有太大的讲究。它是属于代茶饮，又属于小方的药茶，有养肝明目啊，降火，还能够轻微的降血压。当然啊，你要长期一点，坚持着喝。那第二个呢？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火大，我不是降火了，我这人火特别大，动不动啊大便干结，然后小便呢灼热刺痛啊，口干口苦，眼睛发红。你看看这刺梨管吗？我告诉你，管啊。咱们三种东西放到一起。刺梨、黄柏、鱼腥草，你把这三个放到一起，哎，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有人说，哎呀，好麻烦呢，我吃点牛黄解毒片吧。我跟大家讲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它牛黄解毒片啊，确实是好药，也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好方子。可是呢，您记住啊，如果说您只是经常上火，你呀、啊、就不建议吃那个牛黄解毒片。经常吃牛黄解毒片啊，容易泻下严重啊，把人体的正气都给泻下了。你就用着刺梨、黄柏，再加上鱼腥草，你就拿这个泡就可以了。哎呀，得提醒你们一下啊，这个刺梨加黄柏没事儿，但是那个鱼腥草啊，很多北方人可能不太适应。这南方人呢，对这个鱼腥草啊，那是喜爱的不得了。这鱼腥草凉拌、煲汤啊，都吃，很好吃。他们说很好吃，确实啊，这鱼腥草是一味好药啊，它被誉为天然的消炎药。我都喜欢吃鱼腥草，开始呢是不太接受这个味道，哎呀，就感觉咬了一口生鱼鳞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这接触的四川、贵州人比较多，他们是顿顿喜欢吃。哎，我就发现啊，他们的饮食结构啊，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油腻还有这种辛辣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上火不多。或者说小火，或者都不上火。后来我一了解呀，原来是饮食习惯，他们呢就喜欢吃这种凉拌的鱼腥草，就这样，哎，就把这火呀就去掉了啊、就是辛辣呀、油腻的这个火呀就去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了啊，味道虽然不好，你放心，你喝上几天，它对人体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啊，它还能够很好的消炎去火。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刺梨、黄柏、鱼腥草，大便干结的、小便灼热的、消炎去火的，这个效果好，大家可以用一用啊，别嫌难喝，哎，解决身体是重要的，对不对？那再说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感觉我没劲儿啊，我累，这是什么原因呢？绝对是气虚了。跟你们讲一下啊，我们人身上这个气呀、啊、很多，你看我们说，我们心气不足。我们胃气不足，我们肝气不舒，我们肾气亏损。你看，这我们人呢，哪里都有气，是吧？那气很重要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你要有这口气，人就活着。那说咽气，那是什么了？哎，咽气人就没了啊。断气呢？断气也没了。没气儿呢？那没气儿也没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气呀、啊、很重要。我们人呢？就是靠着这口气在，经常我们提说我们若有三寸气在，那这三寸气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鼻子下面啊，你去吧，
您用手。

一摸能呼出来，哎，大概三寸，是吧？这叫三寸七载。那这个补补气啊，对我们维护我们机体的自身健康很有用。这个补气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以后啊，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详细讲讲怎么补气，怎么补正气，怎么补大气啊。这个气啊，对我们来说是太关键了。孟非老师还真有个绝招，就是专门通过补气来治病的。这个治了很多患者，效果真的很好啊。那今天呢，讲不了那么重要的东西，今天咱们讲一个小的补气方，用什么呢？三种东西，刺梨放上一点儿，黄芪放一点儿，然后啊，你再加点这个山药，这三种东西啊放一块儿，你呀就开始泡水喝吧。这刺梨呀，还有这个黄芪呀，还有这个山药啊，他们三个合到一块儿，就是一个小益气方。那这个喝完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干活呢不那么累了，有精神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个气虚的，他有个现象，我给你学一下，你听着啊，就是动不动，哎，动不动，动不动，哎，你听听，只要是你长出气的，你叹气的，你虚气之后，你身上就感觉舒服一点的，这都是什么？浊气内沉。这浊气啊，要经常排，自然而然呢，人就把这个气啊呼出去了，或者呢，通过下面就给它排出去了。可是呢，如果你这个气不足啊，那个好的气啊，就把这个不好的气推不出来，就遇到这里了。最容易压的是哪里呢？第一个压的是肝，这叫肝气郁；第二个就是心气，心气就不足啊；第三个就是胃，胃气就缺损；然后啊就是肺。我跟大家讲，一旦气不够了，那病很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气重要不重要？那你呀，如果感觉到经常没劲儿的，容易累的，上楼气喘的啊，包括经常一嘘一喝啊，叹口气舒服的，那你就按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用刺梨、黄芪、山药，你把它们三个泡泡，泡到水杯里喝一天，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气作用啊。但是呢，大家记着，这个不是喝一天两天马上就起效了，它要时间呢，你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它呢就给你一定的效果。那有的人可能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讲的真好，我呀也愿意听。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三高啊，血管也不太好，你看看这个刺梨顶事儿呗。我跟大家说，单独拿刺梨解决心脑血管，这个有点难度啊，它毕竟不是心丹。可是呢，你把它跟别的药啊配一配，那就挺好了。你用什么啊？我跟你说，你用刺梨可以和山楂一起泡。哎，刺梨加山楂，你跟刺梨可以和丹参一起泡，哎，刺梨也可以和红曲米一起泡。要不然呢，你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要不然是刺梨加丹参加红曲，要不然呢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加红曲米三个都来，一共是四味，就是刺梨、山楂、丹参、红曲，他们几个合到一块儿啊，就能够。解决你的这个三高啊，还有心脑血管供血不好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啊。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啊就挺好了。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就一小段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刺梨，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啊？今天呢是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两天领取我们这个刺梨干。你呀领到了之后就按我说的，尤其是解决什么呢？这个消炎呢，啊，补充维生素 C 呀、啊，对这个嗓子不好啊，咽喉不舒服啊，消化不良啊，大便不好啊，都有效。你听听，你听听，是不是昨天呢，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是不是有点轻微的沙哑？什么原因呢？昨天吃了一个四川火锅，有点辣，结果呀，晚上回来啊，就不舒服了，嗓子有点火辣辣的。昨天呢，给大家讲，你就能够听到孟非老师的声音略微带点沙哑，赶紧呢就干什么，拿这个刺梨加上这个鱼腥草黄柏，我就开始喝了。哎，你看喝了一大杯，这今天是不是就没啥事了？是不是消炎去火呀？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那这次呢给大家发的是刺梨，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福利物资啊是不要钱的，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是为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台对我们这个档栏目的大力支持。所以啊，我们不只是现在发，这个月发，我们以后啊每个月都发。这是第一次，第一个月给大家发的是磁力杆，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呀，就是什么人都能用。哎，这个东西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只要这个孩子呀端了奶就可以了。那小孩子也可以吃磁力果啊，老人家也可以吃磁力果啊，那磁力果干一样啊，都可以用的。那以后啊每个月发一次，你看以后我们都计划好了啊，以后我们都有准备的。打个比方，给大家搞点好的灵芝。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传说吗，叫白娘子盗仙草吗，盗的不就是这个灵芝仙草啊，这经常用点灵芝啊延年益寿。包括外面都有卖这个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油啊，还有这个灵芝片啊，都有，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益寿延年的好东西。可是啊，你到外面买这个灵芝就不知道哪个好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这年呢认识的药企啊药厂啊很多，包括我们中心里面配的药里面有的时候也用灵芝，我们进的都是好的，到时候给你们发都发这种好点的灵芝片。还有一个东西我也给你们都准备了，叫什么呢，叫黄精。哎，这个黄精啊被誉为补充身体很好的一个东西，我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了，我就给你说个词儿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再说一遍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啥意思呢，就是咱们动不动听说说什么人呢在这个山上修行啊，隐居，这个在山上生活。那你说山上有什么呀，山上修行隐居的人呢一般他们还不打一些野生动物，那他们得吃饭呢，是不是？也不能饿着呀，山上有各种菌类的东西啊，那其中呢什么木耳啊什么蘑菇啊比较多，而实际上有一样东西是最好的，就是黄精。那如果说把这个黄精啊在经过了九蒸九晒之后，它被是一个大补之物啊，很多药里面都有啊。我以前我是在张家界我见到了一个生产黄精的企业，他们那个配方啊获得了专利，就是他们那个黄精啊榨了汁，然后呢去了渣做的那个饮品啊，出口很多，国外的人非常喜欢，就那个渣，把那个渣渣拿过来加上水再冲，喝了之后提神都比那个红牛还要厉害。你说这是不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怎么说叫仙鱼粮啊，就是隐居的人你什么都不吃，你只要每天吃黄精，那你都能保证在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如燕，不得病。那你说黄精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嘛它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又叫什么饭，那御史说都吃这东西，那吃了都成。你说这黄精好不好，以后都给大家背一背啊。我不是说立马马上发这个灵芝和黄精啊，就是说我给你们发的福利物资都照着这一类型的，对你们都特别好的。你看还有什么给大家准备的，以后都准备啊，有个东西叫胰岛花，就是血糖不稳定的，经常啊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那这个胰岛花啊哎挺好看的啊，灿烂灿烂的，拿这个泡水啊就能够起到降脂降糖的作用。你看这是不好东西啊，包括海南特产优顿草啊，哎等等等等，大家听好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都不少。不说了吗，咱们的节目啊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那咱们这个节目既然长期呢，那你也经常听，那我们每个月就给大家发一个福利，这次发的就是磁力杆，那下个月还有大下个月等等等等，每个月我们都有对应的。您放心啊，如果说你忘了，孟非老师都不会忘。就记住一个事儿，所有的福利物资我们是免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大家一定一定要记着啊，这个是不收钱的。第一个也不要这个福利物资的钱，第二个给你邮寄的这个运费也不要钱，因为它包小啊，那运费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个是属于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准备的，我们这个栏目给大家发放的
福利不自

0: 您呢就打电话，我每次一通知您就准时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好你是谁谁谁，你的地址哪里，给你邮寄到家，你回家用就可以了。记住以后锁定我们的频道，经常收听孟非老师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让我们每个人都踏上百岁列车，都争取活到12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等到啊这几个福利物资啊你都领到了的时候，我相信呢、啊、咱们也就结下了很深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你看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吧，这几个月下来啊，我相信您能学到特别特别多对您身体有用的东西啊。那咱们呢明天今天两天的时间还能领啊，过了这两天咱们这个次离的福利物资就结束了，等到下个月咱们再进行第二项福利物资的领取。那从明天最后一天领次离之后，咱们明天开始啊，我就正式的把如何解决自己身上疾病的这些方法讲给你们。那首先说啊，如果要想身体好，有三个关键，咱们一个都不能少。哪三个关键呢啊？第一个就是打基础。那你看啊，我们认为啊，治病的基础很重要。打基础啊，就是给身体的健康来打基础。那做到哪几点呢？第一个就要解毒排毒。那你说我们人呢，这几十岁的年龄，这么多年吃喝拉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身体当中没有有毒的东西呢？我们要排毒解毒啊，这是第一个。那再有啊，打基础的第二块就是我们把血管啊修一修。那你说这个血管啊就跟水管是一样的，这水管啊年久了之后它变得又干又硬，我们人呢年纪大了之后啊，这身上的血管也出问题了，是不是说跟水管一样也变得又硬啊又脆？这也就解释出了为什么年纪越大血管问题的人越多。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动不动这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这冠心病啊就是心血管的问题，这脑血管病同样是脑血管啊，那你说全身别的地方的血管难道就不出问题吗？都是跟血管老化有关，一般的药啊还很难到达这里。虽然这个药物啊在血管当中流动，可是真正能够把血管解决的也不太好弄。那怎么办？这都是打基础的这一块啊，把血管软一软修一修。第三个呀就是把细胞修一修。你看我们人呢实际上在西医的范畴当中，他就认为我们是细胞构成的，我们人呢整个全身上下是60-100万亿个细胞。那这个细胞理论呢在当今的医学体系当中啊还是被公认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就是细胞。我们心脏呢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我们的骨头啊是由骨细胞构成的，我们的皮肤啊头发呀等等任何一个脏器啊都是跟细胞有关。也就是说呀，细胞衰老人就衰老了，细胞生病人就生病了。那你看要不要修复修复啊？年轻人为什么身强体壮啊？为什么活力满满呢？啊，为什么不生病啊？为什么免疫系统好啊？为什么这个心跳的有劲儿啊？为什么眼睛明亮啊？这都跟细胞的年轻化有关系。你看那小孩子呀，那你一掐他都能感觉掐出水来，那皮肤啊光光的滑滑的白白的嫩嫩的。那你看上了年纪，这50多岁这皮肤啊光泽度就下降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70多岁80岁那脸呢有些呀就快跟树皮一样了，那这是不是细胞的老化？哎，那这打基础有三点，就是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这三点大家听好啊，这是

我们要想身体好的，第一步就要打基础，这三点是第一步里面的啊。咱们这三点呢，它不是治病，可是啊，它不是治病也很重要。基础基础啊，这就相当于啊，给我们的房子打地基，地基越牢固，房子就越结实。那反过来呢，那地基越差，这房子呀倒的就快。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当中这个基础好，然后啊，我们慢慢的变老了，这个基础啊，就跟房子那个地基，时间久了，它也有下沉呐、开裂呀等等。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修一修啊？哎，那你再不修，地基裂了，那墙也快裂了，是不是啊？生病就是如此，就是什么呢？就是地基不稳了，那我们人体的健康基础不稳了，那这几点呢，都是跟身体的基础健康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生病了，也要打基础，打健康的基础，给你的毒啊解一解、排一排，给你的血管啊修一修，给这个细胞啊修一修。这三点你做好了，大家听好了，你治起病来都叫事半功倍，也就是说，你用了一半的劲儿，你就把病治的比以前要好得多。反过来，你的基础不打好，那吃起药来呀，没头没尾。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有两点是大家最认可的？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心里，无论你这个病啊，病程多长，哎，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方法，最好的急救措施120，以及最快的快速反应。我们身上装监控，房间里有监控，我们身上啊有生命体征监测仪，发生危险2到3分钟之内就到位了。你看，这比医院都快，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就是来我们中心来治病的，你只要是在我们这住上3个月到6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一定是走的时候比你来的时候要强很多很多，减轻了痛苦，抑制了症状，改变了病情。那我们凭的是什么呀？我们凭的就是我们给患者的基础打得好。那可千万不要小瞧房子的地基啊，就像咱们门口修一条路一样，那这个路基修得好，你这个马路啊，它5年8年它都不坏。那有的那个修那个路啊，路基差。你看看，过几天大车呀，那个路啊压的是坑坑洼洼的。那咱们生活当中都见过呀。那你说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是这个事儿，它很重要。哎，我们可千万不能忽视，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三个关键。第一个，打基础。我们中心是立体健康，这都属于立体健康当中的一份儿啊。那第二点就重要了。第二点是哪里呢？大家听着，就是用药方面。那治病当然得吃药了呀，那吃什么药，怎么吃药，在我们中心也是有讲究的。哎，从明天开始啊，我把这些都给你们讲出来，教会你们科学合理的用药。你呀，这么多年生病，你也吃过药，你也去过医院，咱们也见过五花八门的专家、教授、医生和学者。哎，无论是社区门诊的大夫啊，还是什么私营诊所的大夫啊，还是三甲医院的大夫啊，您可能接触的呀不见得少，没关系。每个人呢，他都有每个地方的绝招，每个医院他都有每个医院的方式和方法，他都不尽相同。那我们中心呢，就有我们中心的特色。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啊，接诊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病，都是慢性病，都是老年常见病。那你说，说到这里，你们感觉以孟非老师的身份、资历和工作经验来说，对老年慢性病来说熟悉不熟悉？哎，非常非常熟悉，睁开眼睛见的就这些人，跟这些人是同吃同睡啊，当然不是睡到一个房间啊，在一个院子里，这么多年下来了，也就是说每个患者的细微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每一次他身体有好转的反应，他都能够第一时间让我知道。那你说这个经验啊，是花任何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呢，在这一块上是绝对有自己的发言权。那咱们就说说治病用药这一块啊，它有三个对比，哪三个对比呢？不是药不好，也不是人有问题，而是说咱们要选最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都知道生病了，我们该吃药了啊。一般来说，进入吃药阶段，
就属于这个慢性病的阶段了，急症啊，咱都在。

医院里面打针输液了，对吧？那慢性病回家康复的这个阶段或者维持的这个阶段用什么药，它就有讲究了。你看，首先咱们说这个药材啊，就分为两类，这个就叫对比性。哪两类呢？第一个叫野生药材，第二个叫种植药材。有人说这个区别啊，我知道，莫非老师，野生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药材好。哎，您说对了。也就是说，只要是野生的药材，同种的啊，咱不能说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拿一个人参跟个黄芪对比，咱是同种的药，这野生的一定比种植的要好好几倍，甚至有些时候不是好几倍，甚至要十几倍。那这种情况下呀，是当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无法忽略更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呀是个人口大国，14亿人呢，那我们每一年的中药的消耗量举世震惊啊，甚至还有一些出口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耕地啊，我们还要种粮食啊，我们还要种其他的果树啊，那你说是不是给药材的空间就更少了呀？包括现在在山里面，很多山都是保护区，你也上不去，即使你上去了，那踩那点也可怜，杯水车薪。你满足这么多人的医疗用量，你必须要加大产量，那只能是种植。而这种植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咱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谁也躲不开。什么呢？就是有人就说了，那我明知道种植的这个药材啊，药劲儿和药效它没有野生的好，我大量的用行不行？打个比方，咱们这副药里面用到的这个黄芪是10克，那我吃100克行不行？按理来讲，咱们这么换算是可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怕它里面的药劲儿不够，你加大剂量你往里放，哎，这个时候呢补充它的药力，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可是呢，它又有几个衍生出来的你不能不忽视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药材，不信你拿过去质检，它这个里面呢含有农药，还有化肥。有人说，哎呀，药也有农药化肥呀？那当然了，原先长一尺的药现在能长一米，原先这个药材它一点点现在那那么老大，这就是区别啊。我不说别的东西，你们看一个，你们看什么？你们就去到超市里，到药店里面，你看看那个枸杞，你看看那个枸杞的个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那个小的枸杞啊，哎，那是标准点的。那大的枸杞啊，你告诉我它为什么长那么大？那大个的枸杞啊，在野生的范畴来讲，那得多少啊，能挑出来那么一把呀？可是现在呢，你去看看那个枸杞，那个头大的快赶上葡萄干了。你就说这样的枸杞你怎么吃？你煲汤借个味儿还可以，你如果说拿这类的枸杞来治病，那麻烦了。为什么啊？因为本身枸杞子是一味好药，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有介绍，说枸杞子可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介绍枸杞子来说，是不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材到现在坏了。哎，咱们都说宁夏的枸杞好，你想想宁夏那么点个地儿，它能出多少枸杞？本身枸杞的产量也不高啊，你见那个枸杞树啊，一条一条的，上面结那小红果啊，晾干了没多少，而且枸杞还不易保存，动不动你家里的枸杞你发现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是干的，到最后变得黏糊糊的，你只能蹬了。为什么？它反糖，所以啊，这枸杞是野生的，本身就量低。再有啊，现在绝大多数又是宁夏那边种植的，这个药量也低了，不过勉强还能用。就怕的是外面那种催熟的枸杞。有人说，那我也多用点，多用点，化学物质超标。再有一个，这一点呢，就咱们解决不了了。药典有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明知道这个药材它是种植的，它药量低，但是药典当中规定了这个药的最大量它是有数值的，是不允许超过这个用量的。你要超过这个用量就属于违法行为了。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规定某一种药的最大用量，它是按照毒

量来分析的，它是按照野生药材那个量中毒量来分析的，而不是按照现在种植的那个药材的量来分析制定的。你看，也就是说这一块上面这么多年是没有改变的，那你就不得了了。你想多用人工种植的药多几倍，医生不敢给你开，那只能怎么办？只能拿别的药来替代。哎，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就说用这个赤芍吧，是不是？它对解决血管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好。可是你用的量太大了，药典当中不允许，那怎么办？拿别的药来替代。哎，就是不是说拿别的药替代它，是加几个别的药材来配合它起药效。那一下子药方就变了，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情况下，那六味地黄丸加点别的，是不是就变成八味十味了？它名字又变了呀。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谁也改变不了的呀。所以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到药店里面去，你经常买一些药，包括这个中药，你像你买个什么血府捉瘀丸呢，啊，补中益气丸呢，这类的药啊，包括买个什么归脾丸呢，买个玉屏风散呢，这类的药你去买一买，你试试，你回家吃了之后不见得有效。什么原因？告诉大家，用的药量国家药典有规定，就这么大量，所以啊，它出来的就是这个量，你想多放没有，你想多吃还不一定行，嘿，它生产出来就这个规定。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药和野生的药材区别就这么大。那怎么才能下好药？怎么才能治好病？你发现吗？你找一些特殊的医生，或者你去一些特殊的专科医院，你要是给开的中药啊，那价格吓人。怎么吓人呢？可能说你平时你找一个普通的诊所，哎，他给你开了一副汤药，你抓便宜的，我说便宜的啊，四五十块钱一副汤药。然后呢，你到了大点的药店或者大点的医院，一样的方子你再去抓，可能就是八九十。然后有人就告诉你了，说这类的药材呀不一定好，这类的药材呀是种植的，效果也不一定那么强，怎么办？你要搞一些高性能的。那这高性能的药就有两种了，我这里是普及啊，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高性能高药效的药。有两种，第一种叫纯野生的，这种纯野生的药材价格比普通的药材要高5到10倍，这可不夸张，5到10倍。你同样一个药方，你拿着这个药方去抓去了，普通的药材50到100，可是呢你要抓这几个药几乎都是野生的，那就照着300到500一副药。老同志们，你们听一听，这样的情况下咱还能不能看得起病，咱还能不能吃得起药？一副药300到500，咱就按300一副，一天一剂，一个月30天，9000块钱，你说谁能吃得起？或者说有老百姓多少个能吃得起？哪怕急症时期咬着牙买上个5副8副，要让他用一个月还咬咬牙坚持，要告诉你连用5个月5万块，你看看他还用不用了。这叫纯野生的第一类啊，高药效的。第二类叫浓缩型。你们现在啊要去抓药，你们会见到一种药材，什么药呢？打个比方，他这里面给你配的黄芪、连翘、甘草，他不给你在那个药斗子里面抓草药，他不给你抓，他给你什么呢？他给你拿那个跟板蓝根颗粒那个小包，塑料包，一包一包的，哎，他拿那个来给你抓，那一包是1克。打个比方，他给你抓的是10克黄芪，他就给你拿出来10包，这是一副里的啊，6克甘草，他给你拿6包，然后等等等等其他的药都给你来。这样的情况下，你抓的不是草药，给你一副药里面，你发现这里面是几十包的那种跟板蓝根冲剂一样的小塑料袋，那里面是什么？是粉末。这个东西啊，就是现代的中药提纯，也就是说，药企是知道的，这个药材啊达不到野生的那个药效，那怎么办？为了增强药效，为了让这个药的纯度提高，就做了萃取，这是现在技术的一个突破啊。那这个萃取出来的就是粉末了，这回你不用熬了，你怎么办呢？给你这一副药里面不是几十个小包吗？你拿回来一包一包的撕，一包一包的撕，把这些药包撕开，把那里面的药粉倒出来，倒到一个杯子里，倒上半杯温水，拿水这么一冲调，你就可以喝了。这是不是挺方便？连

主要都不用了，连熬汤药也不用了，怎么办？直接倒到杯子里的粉末一冲就喝了。那我也给大家说啊，这个我们中信也有，这个就厉害了，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把这些药包撕开，一副药你得15分钟啊。有的时候那个药包啊，那小口你要眼神不好你还看不见，拿剪刀呢还容易剪碎。你来吧，一副药你要剪上5分钟，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口感上跟汤药差不太多，但是价格上跟汤药就差多了。跟汤药差多少啊？听着，如果你抓一副药是100，普通的药，种植的药啊，抓这种一副药300，价格是普通药材的3倍。你看是不是就快赶上野生的那个价格了？那还是那句话，这价格一高，很多人就用不起了。所以呢，你一方面又埋怨药效不够，一方面又想买便宜的，那便宜的药效一定不够，药效够的一定不便宜。那在这一块上，我说治病要谨慎，用药要谨慎，就在这儿。老同志，我给大家一句奉劝，你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用别的，咱们吃米饭，买大米，有8块钱一斤的，有5块钱一斤的，有2.6块一斤的，我也买2.6块的。我不说孟非老师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我就认为这个饭差不太多啊，这个大米啊无所谓，反正都是能吃饱嘛，对吧？所以说我也不会买5块、8块、10块、20块的大米，我也买2-3块钱一斤的吃，这个无所谓啊，它差不了太多，就是口感上好一点，咱吃饱为行嘛，咱艰苦朴素都习惯了，是不是？这个它不重要。哎，你第二个，你去买菜，这堆白菜8毛钱一斤，这堆白菜7毛，那你买个便宜的贵的，你就看它哪个顺眼就行了。这个你吃到肚子里它都是菜，吃到肚子里它都是饭，这个都顶饿啊，都是当饭吃了，没毛病，没影响。可是药可不一样啊，那个东西可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你可别拿便宜的药糊弄自己。你发现没有，经常有人就是听别人说3七粉好，出去买3七去了，他挑便宜的，回来了之后吃完了没效果，他还埋怨人3七，这不多了去了吗？到药店这个钱可真是钱，到医院这个钱也是钱，到药店一样的东西他给你摆6七个，你选吗？人家没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那价钱在那摆着呢，一样的东西价格不一样，那你说为啥？那区别不就是药力药效吗？咱治病这个钱你别省啊，这是说第二大点，治病要谨慎的用药，这是抓的药。那第二类呢，就是治病那个用药要谨慎的第二点，我不说3条吗？第二条就是成药的话啊，咱们吃哪种，这就叫品牌药。你看我说一个品牌药，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那我跟大家说啊，中国生产安宫牛黄丸的药厂没20家也有30家，哎，几乎这个各个大家药厂都生产。你看啊，这个北京同仁堂的有安宫牛黄丸，大宁堂有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有安宫牛黄丸，孔圣堂有牛黄丸，是不是？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是老字号的这些制药企业，尤其是中药企业当中，它都有安宫牛黄丸。那这是一个药，再有牛黄解毒片，你说是不是？很多药厂都有牛黄解毒片，然后像这个龟脾丸是不是都有啊？咱龟脾丸不说了啊，我跟你说龟脾丸的厂家，龟脾丸的厂家现在有2个，一个是华佗药业的，一个是张仲景药业的。哎，你比一比，你比比，你品一品，华佗厉害吧？比曹操做开颅手术，我要这人厉害的不得了。中国自古传下来的神医有华佗药业，那你看是不是可信赖的品牌啊？张仲景药业，《伤寒论》呢？张仲景啊，是不是？那医圣啊，那可是医圣张仲景啊，那也是厉害呀，是不是？这没有孙思邈牌的呢，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这华佗牌的龟脾丸和仲景牌的龟脾丸哪个好？都是品牌。哎，那如果要是我来选，大家听好了，我选仲景牌的。仲景牌的龟脾丸，同类型的来对比，它就好。这个我都亲自体验过，你以为孟非老师没吃过？吃，有的时候我们放嘴里一抿一咬一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心里有定数。所以你要买成药，你就买啥样的品牌，一定记住品牌，哪个品牌大买哪个。只要是成药啊，6味地黄丸不用问，买同仁堂的，是不是？这个包括另外一个药逍遥丸，买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还买同仁堂的。越小的品牌，越杂的牌子，药效越不行，差也差不了多少钱。15块钱一瓶的，最多差个3块6块，但是你吃了有用，

哎，这是第二个品牌性的选择，买品牌别买杂牌。那第三个用药要谨慎，就是什么？其中用药这一块啊，还有一样，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不怎么接触到的，是啥东西？定制款。啥叫定制款呢？听着啊，就是说一个医院，它一般来说呀，只要这个医院的规模够大，它都有一个东西叫内部制剂。啥叫内部制剂？就是出了这个医院就没有了，外面的人买不到。你看，我给大家说啊，你像华西医院，这厉害了，亚洲第一啊。协和医院也是亚洲第一。有人说，哎，这到底哪个第一？他俩轮着第一啊。协和医院、华西医院，这都是中国最有名的救命的医院啊。他治慢性病，他不接你，但是你要到那儿急症救命的，那到那儿保命的概率特别高，这是国际都有名的。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医院，包括301医院，哎，只要是这类的大型的医院，它都有什么内部制剂。我就知道以前在华西医院有一个内部制剂，哎呀，到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它是管胃的。后来这个药出成品了，就是葡萄糖那个500毫升那个瓶子啊，玻璃的，拿那个装的，还塑料盖，哎呀，一盖，然后就贴上一个字儿就行了，内部的，就一般胃病的就给喝那个。因为华西医院不用外面治胃的药，拿这个来解决胃病。你看，这属于内部制剂。包括我呀，以前在青海，在青海那边，我们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老同事，也是个藏医，他也很有名啊。在当地啊也是名气比较大。然后呢，他的一个师兄弟在这个青海自己是个院长，是青海河卡藏医院，那是个藏族人，他在那儿开那个医院。他们医院里面我去过，就到那儿了之后啊，他这个青海河卡藏医院里面用的几乎都是内部制剂，也就是说只在医院里面自己医院里用，他那医院也不小，这叫内部制剂。那这个内部制剂啊，有的呢，如果是病人少，就在医院里面有那么个煎药室啊，就给煎了。你看，包括孟非老师刚刚进入医学体系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老师不是在库房边上那个煎药室熬那个膏吗？这种就属于小型的，就叫内部制剂，又叫定制款。哎，这叫内部制剂。如果说一旦规模够大，或者说病人够多，那医院里面呢就熬不过来了。这熬不过来，加工不过来了怎么办？他就啊到外面找一个地方，他把这个配方拿着，独家配方，然后找一个大型的制药企业，一定是找那种知名度高的、技术先进的这类的企业。然后呢，专方专人专生产线，就规模大，这个谁来定制，他负责提供原料，谁来生产，就是这个企业来生产，他来负责技术和流水线生产。这样的东西就从内部制剂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了定制款。你看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医院里面住院，医院里的大夫会拿过来黑色的药丸，或者是一瓶水，或者药片，这种就属于内部制剂或者叫定制款了，就是大型的医院或者是高级的医院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你包括在我们中心也有，我们中心就叫定制款，我们中心也有各种药的定制款，都是找国内大型生产企业生产的，原料我们出，技术他们出，然后我们专人派着在这盯着，这叫定制款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药材，我就告诉你吧，90%的用量全是野生的，这种药力和药性是远远超过了医院里的成药和药店里的成药，这样的治起病来那效果才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说来一个有效一个，来一个有效一个，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野生药材和定制款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咱们在外面抓的这个药，那不说叫粗制滥造也差不多，定制款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各位老同志是不是就有所感触了？只有这样用药，谨慎用药才是对患者负责，才叫治好病。哎，这是两点了啊，身体好的三大关键。第一点，打基础，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第二点，就治病用药要谨慎，就是有野生的不用种植的，有品牌的不用杂牌的，有定制的不用粗制滥造的。那最后一点是第三点，就是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大小便、情绪这几个啊，大家听好了，缺一不可，每一种都要记录，吃啥喝啥了，睡觉多长时间，大便一天几次，情绪是高是低，是哭了还是愁了，还是发火了，还是闹心了，要记录。以前不注意没关系，以后你要认真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啊，
能够在看病的时候，医生作为

0: 参照物来了解你的情绪。为啥？我们治病讲究什么？讲究六淫七情啊。那风寒暑湿热火这六外面来的，我们还有情绪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是不是？那这个呀都是要记录啊，对吧？那这个情绪跟病是占一半的主导的。你看吃啥喝啥了，运动量多大，睡眠几个小时，几点睡的，大便小便几次，干不干，湿不湿，热不热，潮不潮，漏不漏，你都得记。发几次火，情绪几次波动，哭没哭，你写下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你要留下了，那对你以后看病。为啥？中医讲十问嘛，叫一问饮食，二问便，三问寒热，四问汗，五问头身，六问胸，七龙八科，九睡眠。后面接着问各种东西都得问，你把这些东西是作为参照你疾病轻重的一个关键数据。哎，你要想身体好，这些东西你必须掌握，别大夫一问三不知。你要是不把这些说清楚，它会影响你看病，会耽误你问诊。我讲望闻问切，这是问呢，你这些情况你回答不出来，怎么给你下药啊？是不是？你看今天是不是孟非老师就慢慢的把咱们这个事儿就往哪儿啊，不止往健康上来，还要往怎么治病上就来了。今天咱打个头啊，咱们今天先浅聊于此，明天开始四离的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报名啊，最后一天了啊，再领就下个月换别的了。然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教给你们怎么样打基础。怎么打基础啊？三大打基础吗？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啊。那咱们就从解毒排毒开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怎么样把毒解一解，清一清，让你轻松，让你给自己的身体打一个结实的健康的牢固的基础，打一个100岁的基础，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讲到这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明天呢咱们就有新节目了，新内容了，明天也是次离的最后一天，咱们都不要错过。好了，导播有电话接过来一个。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听了你好几天的节目了。
1: 哎呀，忠实听众了。你好。
2: 嗯，我听你讲的真好，知识吧还渊博，讲的吧也特别好。
1: 哎，谢谢表扬。
2: 我很喜欢你讲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2: 我想报名
1: 啊，
2: 我领那个次礼可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可以。你这样，我帮你报名啊，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们这边导播，你告诉他这个地址电话，到时候啊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好。
1: 不要钱啊，然后收到了呢你就好好喝这个，就泡茶喝，对身体啊特别好。你看这里面又有营养又保健，我这两天讲那个药方里面也用这个次礼，你就拿着家里面泡这个药茶来喝，对身体好，好不好？
2: 哎呀，那太感谢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嗯，我就是啥呢，我就是属于遗传体质。
1: 哦，就是先天性的。
2: 不好，从小吧就瘦弱。就很瘦。
1: 哎呦，
2: 我今年都75了。
1: 哎呦，
2: 这几年吧就感觉这大便吧都没有劲儿。
1: 你看我听你讲话都有点有气无力。确实啊。
2: 是你刚去厕所吧就感觉还有。
1: 这就是气虚。
2: 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气虚？
1: 对，就是气虚
2: 吧。
1: 能可以用。
2: 哎呀，那太好
1: 了。你用，你就这样，你我讲那个方里啊有一个是次离加黄芪加甘草，你这样啊，你用这个次离、黄芪和山药，你把他们三个放到一块儿泡茶喝，你喝吧，你喝上半个月就能好很多，又补气又健脾还养胃，你喝一定有用，好不好？
2: 好，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哎，
2: 那我谢谢你孟非老师啊。
1: 哎，
2: 你告诉我能报上名吗？
1: 报上报上，你放心吧，到时候就这一两天吧，就给你邮寄，你就等着收到就行了，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就要等了啊。
1: 哎，好，哎，祝你健康，你都是我的忠实听众了，那我一定照顾到。好吧，
2: 好，太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好，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哎，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00-763-9566。

0: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我们都知道潮汐可以发电，但是现在波浪也能发电了。由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兆瓦级漂浮式波浪能装置南鲲号在广东珠海投入了试运行，这也标志着咱们中国正式进入了兆瓦级波浪能发电技术的工程应用阶段。那么波浪能是怎么转化成电能的？本期报告老马就给你答案。首先先来说这个数字，一兆瓦也就是1000千瓦，是个什么概念呢？现在功率最大的光伏板大概是700瓦，也就是说南鲲号工作起来相当于1000多块光伏板同时工作的发电功率。那这个大家伙是由广东的中原海运重工做的，重量达到了6000吨，发电装置的面积超过3500平方米。通过三角形的设计充分吸收波浪，通过三级能量转换把波浪能变成电能，实现对远海岛礁的稳定供电。装置整体的转换效率为22%，可以理解为100瓦的波浪能量能够转换出22瓦的电能。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哎，这不是很高哈，但海浪它取之不竭呀。专家粗略估算，1平方公里海面能够产生20万千瓦的能量。那由此计算，我国近海海域波浪能的储量大约是1.5亿千瓦，其中能够被直接开发利用的储量达到了2300到3500万千瓦。回归到南鲲号上，如果它满负荷运转，每天可以产生24000度电，足够给3500户家庭提供绿色电力，相当于一个海上的大型移动充电宝。那这个充电宝是怎么通过波浪发电的呢？首先，如果我们拿一块木板在上面垒上砖头，再把它放在海上，波浪就会冲击木板，让砖头上下起伏，把波浪的动能转化为砖头的动能和势能。同理，南鲲号也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利用这个动能推动液压杆，进一步转化成压力能，储存在液压油当中。液压油的能量可以一点点的积攒，变成高压状态，再释放能量，就可以驱动液压发电机发电。或者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吹气球，每一次的波浪就相当于往气球里吹一口气，最后这个气球里的气压就越来越大，释放出来时就能够驱动气球飞出去很远。结论，波浪能虽然有很多的优点，但它现在也有一个缺点，就是电价还要比我们的民用电价更贵一些。当然也要看使用场景，在海上的作业平台，在很多离岸的海岛上，不是电有多贵的问题，而是没有电的问题。比如一些人口稀少的海岛，把大电网拉过去的经济成本也是不可估量的。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提升，波浪能发电的成本也一定会进一步下降。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

0: 乐学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花腔缘》是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的代表作之一，该剧讲述了一段隋唐英雄罗毅与发妻姜桂枝的情缘往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参见大王。
1: 罗伯夫，请
0: 请
2: 请。
1: 老伯夫，国王即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1: 请。

0: 请功，八丁，请，请，
1: 敢，
0: 请。
1: 大家同意。

0: 带领一个万童前来投诉任贤。
1: 任贤可将说先成啥？
2: 他说要当面成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走！
3: 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3: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喜，来见大杨王。
4: 慢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3: 好像犀利的八虫把娃娃抓上山寨。
1: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3: 遵命。

0: 真的就在这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总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2: 是。
0: 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领了。
3: 我的我是燕山王，
4: 我是
3: 西施
4: 不义。
5: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0: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马金凤大师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豫剧《花打潮》、豫剧《花腔缘》、豫剧《穆桂英挂帅》，被广大戏迷统称为两花一挂。其他作品有《三上官》《五凤铃》《蝴蝶杯》等，是30年代马金凤大师的主要演唱剧目，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7: 想俺骆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骆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8: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7: 开锤！哎呀，上！兄，快快请起。没啥，没啥，没啥，没啥。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9: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7: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9: 在下石大奈，
8: 小弟有同。
9: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7: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亲笔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9: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7: 请。
10: 见大
11: 王，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8: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9: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11: 哦，认亲？

0: 认得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福罗伊。
0: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2: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1: 真是一派胡言。
0: 会有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待王请看。
3: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4: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0: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1: 遵命。
0: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大王，
1: 免了免了，
0: 大王请。

0: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1: 啊？阿、啊、哥，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0: 哦，此乃是一喜呀！
1: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大夫，还来了一位老伯母在等着你嘞。大夫，别慌别慌，哈哈，大夫，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神戏吗？啊！
0: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1: 谁跟你开玩笑啊？大夫，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是错。

0: 老板夫，这信不假吧？啊！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1: 若成儿血气张狂，熬成性，只怕他。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马金凤大师嗓音明亮纯净，精粹圆润，音质坚实柔韧，唱法上以假声为主，真假声结合运用，唱功以大段叙述性豫东调二八板为其擅长，吸收山东梆子的音调加以融化，唱腔结构严谨，旋律简练朴实，节奏明快舒展，技巧娴熟，其特点刚健豪爽，深入浅出，宽厚而有内涵。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马金凤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3: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4: 罗成儿学起钢矿老成性，

0: 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1: 大哥，你看看，
2: 你当初在。

毛人琴，试问你要富贵荣华，如今你早翻把瓦岗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0: 喝煮烂于他呀？啊！
1: 我，
0: 你咋了？说呀！
1: 我怕。
0: 你怕啥呀？啊！
1: 怕。

0: 不出门的老闺女，俺的娘看着我的心腹事，故意摇头他不依，说他是个外乡人不相依。我一看俺的娘他不愿意，我脸一沉头一低，哼了。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我们都知道花腔缘是从对花腔改过来的，花腔缘与原来的对花腔相比较，删去了罗艺的重婚夫人、秦氏和秦琼等戏剧人物，加强了程咬金、罗艺、罗成等人物的刻画，丰富了幽默风趣的表演成分，突出了罗艺和姜桂枝两人的爱情主线，对唱词也改动了许多，增加了这出戏的可看性。豫剧马派的花腔缘改编于20世纪80年代，由马金凤大师主演。马金凤大师当年近60岁，基本合于姜桂枝的年龄，他用50多年的舞台演出经验与唱作功底，成功塑造了姜桂枝这个艺术形象。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0: 那罗艺呢，摆面青柏木，上山去团圆重逢，今

去从乡间全家老少带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咋的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呐、啊！

0: 应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啊！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我马不休。
2: 啊！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母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将林老二的奸细快快出营受。

0: 你是何人？
1: 我叫卢焕，为何围住俺南营？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胜将军罗成。
1: 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还手了。

0: 我们弟兄应届白木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夺营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上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杀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了。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点儿。

0: 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1: 哇哇，这背后三枪，可是厉害得很哦。
2: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3: 华强是俺祖母说出来，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教。

老女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射起，打发而回你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要有请出您的老朋友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宝新。
0: 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位重量级的特别来宾，
1: 对，
0: 特别邀请到我们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宝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师傅好。
0: 欢迎张老，欢迎您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啊，二位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先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送上一首气势磅礴的老歌。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啊，相信大伙儿脑海当中一定会出现一幅又一幅让大家觉得热血澎湃的画面。千千万万的将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那条江。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好。

0: 二位老师，
1: 嗯，
0: 听到了吧？
2: 嗯，
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啊！听完这首歌啊，我这个心头啊，就是感觉一团火被点燃了，一下子就回到了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 嗯，
0: 其实啊，咱们现在身边也有不少老人，年轻的时候就是唱着这首歌曲，然后感受到那个时代给大家带来的那份热血和激情。
1: 嗯，
0: 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长津湖》，那段故事里面对于我们所有人的积极正面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的战士们在冰天雪地当中咬牙坚持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对于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这样一个正面的影响，我们不会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用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呀。
1: 杨洋啊，
0: 嗯，
1: 今天一开场啊，我就听到这首老歌，
0: 嗯，
1: 我心里真是热乎乎的。其实一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啊，杨，我不瞒你说啊，
0: 嗯嗯，
1: 我师父你像胡老，包括现在我的恩师，这也在咱直播间啊，
0: 嗯，
1: 他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呢，他最听不了的就是这个调子，
0: 嗯，
1: 那一听就眼红。你说有时候我跟我师父一说，我师父一整说包心呐，哎呀，师父听不了，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呢，他那种情怀，还有那种命硬啊，那都是历历在目。
0: 恩情义重、
1: 嗯、
0: 啊！当然，杨老师刚才提到这个眼睛红，这眼睛也湿润了，是吧？会跟着一块激动起来啊、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啊，跟我内心的想法是一样的，非常的好奇。
1: 嗯，
0: 就是杨老师，您跟着胡老学了大半辈子医，
1: 对，
0: 走南闯北，进深山，穿苗寨，
1: 嗯，
0: 后来又有幸结识了我们的张老，
1: 对，
0: 是吧？投名师访高友嘛、
1: 嗯，
0: 是吧？这么多的老师，把自己毕生所学传达给您，
1: 嗯，
0: 然后传授给您，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二位老师包括杨老师也救过不少人、
1: 嗯、
0: 帮助过好多人，在关键时刻能够伸出援手啊，让很多朋友转危为安，这样的例子也不计其数。
1: 嗯，对。
0: 那么在您的这样一个记忆当中啊，有没有让您遇到过包括现在都记忆犹新的，我们老百姓讲叫福大

0: 命大，造化大，
1: 嗯
0: 啊，让人特别钦佩的人呢，
1: 太多了，
0: 嗯嗯，
1: 你想想我和我师父张老，
0: 嗯，
1: 你说我们在一起，嗯，就这些年，是不是师父咱经历的太多了，对吧？
2: 对，是，
1: 对，提到印象最深刻的，其实还是年轻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
0: 嗯嗯，您说，
1: 当时有我，还有我现在我的师父就在跟我在直播间的我师父
0: 哦，张老，
1: 哎，对，咱当时你有没有印象？就咱们去河北，就是李家沟义诊，
2: 李家沟义诊，
1: 对，
2: 啊，
1: 对，
2: 有印象，
1: 对，杨洋，我跟你讲啊，
0: 嗯，
1: 那个河北李家沟那个地方，它属于就是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0: 嗯嗯，
1: 村子呢都不咋大，窝在山沟沟里，那时候交通可不像现在啊。又飞机又高铁的没有，缺医少药，所以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呢，就跟老乡啊挤在生产队的那个仓库里。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跟我师傅，去那个义诊的时候，就是也很简陋，就支起两张桌子，
0: 嗯，
1: 就给老乡们去看病。当时你看我师傅知道我负责的就是，抓药。登记，
0: 嗯，
1: 然后带着给村里的乡亲们讲讲一些卫生的常识，
0: 嗯，这个确实意义深远
1: 啊，
0: 包括啊这个义诊的过程也帮助了当时很多很多的父老乡亲，
1: 很多，
0: 因为那时候卫生条件包括医疗条件有限嘛，
1: 嗯，
0: 对吧？但是就各位老师的这样一个生活条件来说，应该是挺艰苦的吧？
1: 苦啊！
0: 那个时候可能一没酒店，二没宾馆。
1: 是
0: 吧，招待所都是很难的，
1: 没有，
0: 嗯，
1: 喝水都是从井里面打，住的呢都是炕，
0: 嗯，
1: 蚊虫，
0: 但是我相信老乡们肯定是把他们最好的条件给到各位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苦虽然苦的，但是心里踏实，
0: 嗯，
1: 你看老乡们把最好的河北那个当地的板栗，
0: 哎呦
1: 啊，还有唐山有那种金丝小枣，
0: 哎呦，
1: 还有那驴肉火烧，
0: 哎呦，那年头可是稀罕物啊，
1: 哎呀，
0: 嗯，
1: 都拿出来招待我们，
0: 是是是，
1: 咱那人家投桃咱也得报点礼呀，啊，对吧，
0: 嗯，
1: 咱们就把真本事拿出来回报人家，
0: 对，
1: 哎，我们头几天吧还都挺顺利，
0: 嗯，
1: 看一些头疼脑热呀，腰腿酸痛啊，
0: 嗯，
1: 或者是胃肠不好的一些常见病，
0: 嗯，
1: 就在我和我师父我们在那义诊的就是第五天，
0: 嗯，
1: 我记得非常清楚，天刚蒙蒙亮，
0: 怎么样？
1: 然后就是山里头那太行山嘛，
0: 嗯，
1: 它还飘着那一层薄雾，
0: 嗯，
1: 然后我就被一阵急促的那个砸门声，咣咣咣，就像用拳头咣咣砸，然后有的就像用脑瓜子在顶，就是带一股那种很绝望、那种很着急的这种狠劲儿，
0: 好像在喊救命啊之类的，是吧？不是，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呀？这是，
1: 当时我就赶紧就披上衣服，我就冲出去了。
0: 嗯，
1: 当时院子里就门开了以后，我就呼啦啦的就涌进了好几个人。
0: 嗯，
1: 打头的是就是我们这第一个打头的嘛。
0: 嗯，
1: 是谁？是当时的生产队长。
0: 嗯嗯，
1: 后面，跟着老人。有一个老人就带着一个哭腔就喊说，老大夫老大夫，快救救啊，俺屋里的，
0: 嗯，
1: 这个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0: 嗯，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1: 对，
0: 嗯，
1: 河北他管老伴儿呢叫屋里的，
0: 嗯嗯
1: 啊，
2: 对，
1: 那个管咱东北师傅咱东北可能叫
2: 老伴儿，
1: 叫老伴儿，
0: 对对对
1: 对，
2: 他们叫屋里的，
0: 嗯，
1: 对，他那叫屋里的，
0: 嗯
2: 嗯，
1: 然后后头就跟着他的两个儿子，
0: 嗯，
1: 还有几个乡亲，
0: 嗯，
1: 也用那个师傅当时咱们看的时候，就像咱说把那个门卸下来那个木板抬着一个人，对吧？
2: 对对是。
1: 对，然后我就往那个门板上一看，
0: 嗯，
1: 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0: 怎么了呢？
1: 躺着一个老太太，
0: 嗯，
1: 那个老太太就直挺挺的就躺在那个上面，
0: 哟，
1: 一动不动。
0: 这么严重，
1: 然后通过那个天头已经开始大亮了嘛，
0: 嗯，
1: 就那脸色呀，
0: 嗯，
1: 那脸色啊，就是说不是那种苍白，
0: 嗯，
1: 就是那种，就是杨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种灰呛呛，毫无生气，
0: 嗯，
1: 然后就跟我们，哎呀，就跟咱们农村那个，扒那个，我还不是那个那种烧煤那，就是炉灰那种青色，
0: 嗯嗯，
1: 青灰色，嘴唇 一点血色都没有。

0: 老大夫就跟我师傅说你可得救救他呀，他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1: 哎呦，
2: 这
1: 位
2: 是这种情况。
1: 对，这位李奶奶确实啊，当时这个为这一件事情啊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0: 对，
1: 对不对？出过大力，流过血汗呐、啊。
0: 对，
1: 那咱们必须得要尽力啊，要去让他的身体能够去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不对？该抢救抢救啊。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当时我师父听完这些话呢，他也没着急说啥。
1: 嗯嗯。
0: 然后就是深深的看了老太太一眼。
1: 嗯。
0: 然后他就伸出那个三根手指，我当时小有师父当时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中医啊，我师父也好，包括我上中医学院的时候也教过，讲就是寸关尺，
1: 大方脉。
0: 哎，是不是师父？寸关尺。
2: 对对。嗯。老爷说的没错。
0: 对。然后就搭在他那个左手那个手腕那个寸口处，寸关尺，因为寸它是属于心脉嘛。
1: 嗯，
0: 然后我师父豪脉豪了得有三五分钟吧。
1: 嗯，
0: 当时在眉头越锁越紧呐、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又让这个他老伴儿
1: 嗯
0: 帮忙把这个老太太那个嘴
1: 嗯
0: 轻轻的给掰开。
1: 这是
0: 我师父想看看他舌苔。
1: 哦 哦, 哦、
0: 哎、想看看舌苔。当时我也在场啊，
1: 嗯，
0: 看完舌苔以后，
1: 嗯，
0: 心里凉了半截，
1: 嗯，
0: 就那舌头的颜色，那是正常人不是淡红色嘛，
1: 嗯、
0: 对吧？是不是吧、
2: 嗯？
0: 淡红色，
2: 对，是，
0: 嗯，但是我师父当时给他看去，说那个舌头发紫发暗，哎、然后舌的中间，师父你还记得是不是有一道深深的大口子，对吧？
2: 对，是
0: 有个大口子，完然后那个在舌下那两个脉，我记得师傅当时你用那个压舌板给他们顶，叫我一看，确紫确紫的，对吧？
2: 对对，
0: 嗯，
2: 是斑点
0: 对，
2: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说，
2: 挺吓人的，瞅着像紫茄子似的，
0: 是，发紫发黑，嗯、然后
2: 对，
0: 我师傅就说不太好，
1: 这个什么毛病啊？怎么？听着好吓人的样子呀、啊！
0: 你听我跟你讲哎，这、
1: 嗯、
0: 样、
1: 啊、你说，
0: 然后我师傅就站起身，
1: 嗯，
0: 脸色也很凝重，
1: 嗯，
0: 声音很低沉，
1: 嗯，
0: 就一字一顿地说，说是心脉瘀闭，
1: 心脉瘀闭，
0: 气阴两脱，
1: 气阴两脱
0: 是胸痹之症，
1: 胸痹之症，
0: 对，这个我师傅当时跟我说，那很多年了、啊
1: 嗯，
0: 提到这个胸痹。其实用咱们现在话说，那就是心脏病嘛。当时、
1: 哦、
0: 对
1: 胸痹啊，
2: 对，
0: 然后他转头就看着我，又看了看急得直跺脚的他那个老伴儿，
1: 嗯嗯，
0: 说这个病啊来的凶，去的也快，如果耽搁晚的话、
1: 嗯，
0: 人就没了，是不是不？
2: 对，也是这样。他这种病啊，放在现在来说，就是急性广泛前臂性心肌梗死，
0: 前臂性、啊，
2: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当时
0: 我师父二话没说，
1: 嗯嗯，怎么办？
0: 就走到那个床柜那个旁边，
1: 嗯，
0: 就取出了那只跟随了他二十几年的那个老药箱，
1: 嗯嗯，
0: 那箱子我告诉大家呀，有机会我得让大家看看啊，
1: 嗯，
0: 那箱子是樟木的，
1: 樟木箱子，
0: 对，樟木香樟木啊，
1: 嗯，
0: 边那个角啊都磨圆了，
1: 嗯，
0: 然后我师父就从那个。他这个腰间，我就是解下那个就是
2: 钥匙，
1: 嗯嗯，
0: 解钥匙，就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铜锁，
1: 嗯嗯，
0: 然后就把那个箱盖盖开了，
1: 嗯，
0: 周开以后，当时啊，杨洋
1: 怎么样？
0: 就是一股沁人心脾的那种，就是那种陈年的那种老的药香，
1: 嗯，
0: 就立马就发散了整个屋子里。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然后那箱子里头隔间分了好几层，
1: 嗯，
0: 每层呢我师傅都用那个黄绸布垫着，
1: 嗯嗯，
0: 那里面的药材一包一包用油纸包的方方正正，
1: 嗯，
0: 上头写的上面那写的那个小毛笔小楷小字儿啊，
1: 嗯，
0: 然后我师父就先闭了闭眼，
1: 嗯，
0: 然后就伸出那双微微颤抖的手，
1: 嗯，
0: 一样一样的往外取，
1: 哦，
0: 我到现在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0: 师傅当时取出的头两味药，第一味
1: 是
0: 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这很多朋友都熟悉。
0: 第二味，西洋参。
1: 西洋参更熟悉了。
0: 因为他带着小秤啊，就称了各15克。然后丹参15克，桂枝10克，炙甘草6克。
2: 还有蟹白12克。
0: 对。最后我师傅就对他老伴说，去那个用半斤黄酒做引子。然后他老伴一听，就立马就冲了出去。我看着我师傅，虽然她是女同志啊，那手啊，那毕竟常年的抓药啊，又是给人看病，手上也很有很多老茧啊，
1: 对，
0: 一样样的把那个药材包好码齐。当时我觉得呢，它就不是普通的草药，
1: 您觉得是？
0: 而是救老太太的命。
1: 对，
0: 都是从千百味药材里精挑细选的，一味不多，一味不少，
1: 是
0: 分毫不差。
1: 没错没错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当然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我向二位老师请教一下。刚才杨老师您提到了铁皮石斛，
0: 对，
1: 包括西洋参，是吧？ 这种配伍我倒是头一回听说。因为往往你看咱们也做过好长时间的节目了，是吧？我虽然不是行内人士，我也小有耳闻。就是以往都是人参、附子，然后回阳救逆嘛。对吧？有这样一个说，这回怎么是铁皮石斛、西洋参呢？这个
2: 是这样的啊。那么听这个宝清这个描述啊，这个李红梅老太太呢是气阴两脱啊，不是单纯的阳虚。你看这个人参、附子。是大温大补的，
0: 对。
2: 那么回阳救逆确实是厉害，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呀，这一会儿是阴液枯竭，就像干柴烈火一样，要是猛火再一烧啊，反而更快的把它给烧干呀。
0: 对对对，我师父说的对啊，
1: 这么回事。
0: 你像刚才杨洋你也提到，提到这个铁皮石斛，铁皮石斛啊，那是九大仙草之首，并且是善滋的，就是肾阴，养胃，清虚热而宁心安神，它是滋阴的圣品，这个事儿啊，关于铁皮石斛啊，师傅有机会，咱娘俩得好好详详细细的。给收音机前这些
2: 好好的给他们讲一讲，
0: 对、
2: 啊、
0: 好好讲一讲，
1: 我们学习学习。
0: 对，而第二味药呢是西洋参，西洋参是补心气养心阴。您想一想，那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的，
0: 对，人是得人得吃饭，
1: 对，
0: 那心是啥呀？心它得吃血呀，
1: 对
2: 对
0: 对吧？那心吃血，血是啥？血是阴呢。所以西洋参，它能增强我们心脉的推动力，改善心的症状，比如说心慌啊、气短呐、乏力呀、等等，所以这两味药合在一起，正好是，一清一补，改善了心脉的失养，既能补上亏虚的气，又能滋润干枯的阴，其他几味药师傅，你像丹参活血通脉，
2: 对。
0: 打通堵塞的心脉，桂枝温通心阳，把寒凉的淤血给化开。炙甘草呢，那炙甘草刀那张仲景的名方，
1: 对
0: 吧？他和事佬是吧？
1: 和事佬，
2: 对，宝清说的没错。
0: 补心气，调助药，最后他用半斤黄酒，黄色是入脾胃，做这个药引子，带着这个药力直打冰爪。当时我这个师傅这个方子非常牛啊。
1: 是啊。确实啊，这个方子开的真精细啊，虽然我听的是一知半解，但是相信啊，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有很多精通中医的朋友，行家里手，包括啊多年研究中医的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听杨老师这个解释啊，豁然开朗啊。咱们说句老百姓经常讲的话吧，该补的补，该通的通，是吧？而且是温阳调和。杨老师，那这个李老奶奶这个元气应该固住了吧？
0: 哎呀
1: 啊，
0: 没有预料的那么顺利啊，杨
1: 哎呦呦呦呦！
0: 我师父当时连续给这个老人家吃了7副药，到第7天
1: 然后
0: 也就只是手指头，嗯，终于动了动，
1: 哎呦，
0: 人还是半醒不醒，
1: 嗯，
0: 眼睛是紧闭，
1: 嗯嗯，
0: 然后你只有胸口那个地方，
1: 嗯，
0: 有点微弱的起伏，
1: 啊，
2: 嗯，
0: 证明人还活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就急着就蹲在那个墙角啊，
1: 怎么样？
0: 就抱着头，就是，嗯，我不知道，杨洋，你去医院，嗯、因为我和我师傅在一起呀、啊，尤其我师傅总做临床，有时候我跟着他去看病人，包括到很多患者的家里去，
1: 嗯，
0: 你我不知道你在医院看不看，就是，尤其是在 ICU，
1: 嗯
0: ，ICU 的那个门口有很多那种无助，是不是吧？
2: 对，非常无助。
1: 这个我跟您说实话
0: 啊，
1: 我虽然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我们也不期望大家去，我们希望 ICU 一个人都没有。
0: 对，
1: 但是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
0: 啊，
1: 我真是这种感，我亲身体验，所以我特别能够有同理心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当时你看那个这个老人家他的老伴儿就抱着头啊，
1: 嗯嗯，
0: 那眼泪都哭干，因为他无助啊。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在看着眼里啊，
1: 嗯，
0: 我心里头特别难受。
1: 是。
0: 然后我就每天就守在老太太旁边，
1: 嗯嗯，
0: 我哪也不去，我就这么看着她，
1: 嗯，
0: 我就观察她的变化，因为中医讲究是望闻问切嘛，
1: 对对对，
0: 西医讲究望楚够听，
1: 是
0: 望闻问切，
1: 嗯，
0: 然后就这样我观察着观察着，杨洋，
1: 嗯，您说，
0: 我倒是有一个细节上的发现，
1: 什么细节？
0: 什么细节呢？就是，嗯、每天中午啊，午时前后。老太太那个印堂那个地方，它会透出一点微微的红润，哎，就那么一点一点，你要不仔细看、
2: 嗯、
0: 你根本瞧不见。然后到了戌时，也就是晚上八点左右钟吧，我去摸他那个内关穴，内关穴那个地方那个脉的跳动啊，明显的比其他时候有力的多。师傅你还记不记得？
2: 我记得记得、啊、这个午时啊是心经气血最旺的时候，
0: 嗯，
2: 这个戌时呢是心包经当令，
0: 嗯，
2: 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啊都有反应，就说明老太太的心包经里还有胰腺生机未绝，神机欲闭而为全闭。
0: 对对，你看我师傅回答的全是中医的术语啊、
1: 嗯、对对对对、
2: 嗯
0: 你看当时杨洋我发现这个细节的时候，
1: 嗯嗯，
0: 然后我这大脑里，
1: 嗯，
0: 我就灵光乍现，
1: 哦，
0: 哎，我就突然我就想起之前呢，
1: 嗯，
0: 我师父用过的一种针法，
1: 哦，
0: 叫通脉启闭，
1: 通脉启闭，
0: 对，
1: 嗯，
2: 对，
0: 这个针法呢，因为当时我师父叫我学，必须背王叔和的。
2: 嗯，
0: 背针灸甲乙经，背前乙的，那背那个李时珍的平湖脉穴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针法呢，我师傅当时就说了，说你抱心呐、啊，你得好好了解了解，因为这个针法它是针灸治疗心脏急症里头特别耗费心神的手法，
1: 嗯，
0: 核心呢就是以针为引。将施术者高度凝聚的这种气，
1: 嗯，
0: 通过特定的穴位，以特定的捻转提插这个频率和力度，
1: 嗯，
0: 去震荡，去疏通那些被淤血痰浊这个彻底阻滞的这个微小的经脉，
1: 嗯，
0: 就师傅就像现在。咱医院那种过去咱们针灸不都人扎吗？对吧？现在你看咱到医院带那种电针灸，
1: 对。
0: 杨洋，这见过吧？
1: 见过，
0: 噔噔噔噔那种电针灸，
1: 嗯，
0: 就是这我想当时师傅咱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就这个原理？
2: 对，是这样的。
0: 是不是这个原理？
1: 嗯，
0: 然后呢，强行的去打开那个寸关尺那个脉象，去唤醒沉睡的心神。杨洋一开始我想到的时候啊、嗯，我也没敢提。
1: 嗯，
0: 我为啥没敢提呢？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师傅，你说那么高的医术。他应该想到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想到了，
1: 怕做徒儿的有点造次，
0: 对对对，
1: 啊，
0: 可是那后来呢，我就看着我师傅用那个汤药试了又试，
1: 嗯，
0: 还是起效很微弱，
1: 嗯嗯，
0: 然后我师傅就坐在那儿，就半天不说话，
1: 嗯，
0: 脸色一天比一天沉，
1: 嗯，
0: 我心里都得着急呀，
1: 嗯，
0: 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
1: 嗯，
0: 我就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1: 嗯嗯，
0: 我就把最近观察的所有细节，我就和我师傅说了一遍，
1: 交流了一下子，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跟我师傅说，我说你看那个老太太，
1: 嗯，
0: 那个舌下那个络脉，
1: 嗯，
0: 青紫淤曲，然后他那个脉象，因为我观察他脉，按那个寸关尺，尤其尺脉的时候，他那游丝又带着一股色字感，这分明就是淤血痰浊把心络给堵了。
1: 嗯，
0: 咱说汤药，你从中焦从脾胃走，运化有点太慢。
1: 嗯，
0: 那股药力没等走到心口窝这块，可能被拦住了，对吧？
1: 嗯，
0: 最后我就问我师傅，咱们要不要试试通脉启闭这套针法？
1: 嗯，
0: 我说以内关为桥，直接把这个气给他送进去。
1: 那师傅怎么说呢？
0: 当时我跟我师傅说完以后，我师傅就说，他沉默了得有好一会儿，
1: 嗯，
0: 然后目光直直的盯着我，然后我师傅就过了好一会儿，
1: 嗯，
0: 然后他就点点头，然后开口跟我说宝鑫呐，
1: 在思考这件事情的安全性啊，
0: 对，
1: 嗯，
0: 他说宝鑫呐，你现在的想法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大胆了。
1: 师傅对您的认可。
0: 他说你眼光毒，你说的对。
1: 嗯，
0: 汤要走的是脾胃后天之本。
1: 嗯，
0: 可是这位李红梅老人家是心脉闭阻。
1: 嗯，
0: 元神没有出路了。
1: 嗯，
0: 药力又够不着。
1: 对。
0: 然后我师傅就顿了顿，他说：“通脉启闭这套针法，能强行叩关，唤醒心神。”嗯，虽然风险大，
1: 嗯，
0: 但是眼下怕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对，
0: 或许能搏出一线生机，
1: 嗯，
0: 然后你来给我打下手，我来施针，因为当时我给我师傅打的是下手，
1: 啊，想法是您出的，最后施针是您的恩师，
0: 对，
1: 所以呀，要不说艺高人胆大，是吧？而且关键时刻、特殊时期就要用特殊方法，
0: 嗯，
1: 换做其实其他人啊，
0: 嗯，
1: 不是单指某一位，
0: 嗯，
1: 如果说没有这么多年的行医经验，或者来说没有这么这个优秀的手法和针法的话，可能就不敢去实行这套方式和方法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还是师傅，啊，现场拍了板，在关键时刻能够顶上用，
0: 哎呀，说实话，杨洋啊，
1: 当时您状态如何？
0: 我就现在，
1: 嗯，
0: 我现在做节目呢，咱和我师傅咱仨做节目，我现在手心里都有汗
1: 啊。
0: 那你想想当时啊，
1: 嗯，
0: 当时心里头也咚咚直跳啊，
1: 可不是吗？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奇形险招啊。
0: 但是我师傅，我师傅在那儿呢，
1: 嗯，
0: 我师傅是我的定海神针呢，
1: 对，嗯，
0: 所以当时让我踏实了不少，因为我师傅从来不轻易认可谁，
1: 对。
0: 这次对我的认可呢，那也是思想也经过深思熟虑，
1: 嗯，
0: 然后呢我把针给我师傅备好了，然后又消的毒，然后我又帮老太太解开衣服，扣子，露出左臂，然后我师傅就接过针呢，就是深吸一口气，把全身的气力啊全都浓聚到这个指尖上，就找准那个内关穴，就针尖刺入的那一瞬间，
1: 怎么样？
0: 我就看我师傅那个手啊，就是微微一顿，就是，就像那个，针下就像遇到阻力。我到洋洋，你钓没钓过鱼啊？钓过鱼的人感触最多，
1: 钓过。
0: 哎，好像有咬钩那种感觉，又沉，就是那股反重力，师傅您有印象是吧？就是
2: 对，有印象，
0: 对，连那个针身都跟着颤了一下。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师父眉头一紧，当时我心里我就想有数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这针跟你互动了，
0: 对
1: 对吧？
0: 因为他那个心包络那个阻的特别厉害，
2: 有阻力，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师傅就拇指和食指就捏住那个针柄，慢慢的往里稳稳的就提，然后慢慢往里透，往下走，
1: 是。
0: 然后慢慢的就捻转这个针体呀，就这么样得有180度吧， 就像我们说在农村的烂泥地里头，你艰难的搅动，一点点的找缝隙，然后紧接着我师傅指法就一变，
1: 他其实在探针，
0: 对，
1: 探那个路子，
0: 然后又快又短处的频率，小幅度的提查那个针体，
1: 就这样一个过程
0: 啊，
1: 就这样一个感觉，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好像身临其境一般，就在这个行医然后运针的现场，光听着描述，我们能感受到您的老恩师这个精细度非常高，手法那是相当纯熟，不过当时的情况应该不会是特别乐观立竿见影的吧。
0: 杨洋你说太对了，
1: 是吧，
0: 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但就像我刚才说的，虽然微弱，但他有一线生机呀。
1: 对，
0: 你看我师父他在一提一拉之间，速度要快，幅度要小，但每一次都带着力道，针尖每动一下都往穴位深处送，就争取让这股劲儿顺着心包经那条路，往心口里面传。
1: 对，
0: 当时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一声极其微弱的呻吟，就是从那个老太太紧闭的嘴里就是这样，那个声音轻的就跟蚊子哼似的，但是杨洋你想一想，那屋里头静的就连根针掉在地上啪，
1: 因为大家都屏住呼吸呀，
0: 对，所以这一声呻吟呢就跟屋子里响个炸雷一样，
1: 是
0: 当时我婚礼人就一激灵，我精神头一下就上来了，然后我就看我师父快速有节奏的提转念按一下一下的就往那个堵死那个脉络里头往里面送针，
1: 有意识啊，这个说明事情就往好的方向去运转了，就说明有救了呀。
0: 对呀，
1: 对吧，
0: 肯定啊。就在我师父缓慢而有节奏的这个行针的这个时候，这个老太太终于动了动嘴唇，
1: 哎呦太好了，
0: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就把眼睛睁开了，眼神虽然说还是有点散啊，但确实是睁开了，然后他老伴儿就扑上去，就攥着他的手，就激动，人激动的你知道吧，
1: 是是是，
0: 就是说不出来话，然后老太太就嗓子还很哑，
1: 肯定是，
0: 就轻轻的问了一句，说他爹，村口的那个旗还在飘吗？然后他老伴说在，然后老太太就嘴角微微就动了一下，然后就闭上眼睛安安静静的就睡着了。
1: 哎呦真的是啊，你看啊，太不容易了，
0: 不容易，
1: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感情啊，着实令我们所有人都太感动了啊，除了有情怀之外，也要感谢这份情谊，和这一份可以说是医者父母心的这份心情，真的要感谢杨老师您和您的老恩师们能够去救到我们这位李老太太，能够去从咱们老百姓讲鬼门关嘛，
0: 鬼门关，
1: 这绕一圈然后能够平安归来啊，真是啊，
0: 杨洋啊，当时在场的人呢没有一个不红眼眶的，后来三天针药并用，老人家一天一天精神起来了，也能喝半碗小米粥了，也能说话了，最后也能下地扶着炕沿，走几步了。离开村子前一天呢，他就坐在炕上，向我就是，伸出手，热情地和我握握手。当时我明显地感觉到，老人家那手非常有劲儿。然后老太太就示意我坐在他那个炕边，离他近一点。然后开始跟我唠起了家常。问我家里的情况。家里有几口人儿，我告诉他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对，岁数我说和您儿子差不多，老人家也特别开心，然后说他是从江西，井冈山走出来的，他说叫瓜娃子，
1: 当地的语言是这样，
0: 当时语言是这样，随后他又从他那个枕头底下拿出一本影集， 叫我看他那个照片，但当时他的照片都是黑白的，
1: 嗯嗯、
0: 都是黑白的，
1: 嗯，
0: 然后戴着那个帽子，
1: 嗯，
0: 其实杨洋啊，
1: 嗯，
0: 当时他戴。

0: 那个帽子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1: 对，
0: 有时候穿上那身服装，我也特别喜欢。
1: 嗯，
0: 为啥？有时候我们在想，回忆不仅仅是情怀，
1: 嗯，
0: 更是一种思念。
1: 嗯，
0: 然后他就讲他当年在冰天雪地里坚守阵地的事儿。
1: 嗯，
0: 也边感慨现在的生活有多美好。
1: 是是是。
0: 嗯，
1: 哎呀，
0: 最后呢，他讲他那枚一直珍藏在身边的，一个徽章。
1: 嗯，
0: 放在胸前。
1: 嗯，
0: 嘱咐我说革命尚未成功，小杨同志还继续努力，还得发扬白求恩的精神。
1: 是的，是的。
0: 还希望我像螺丝钉一样，干一行爱一行，是不是师傅？
2: 对，是这样说的。我也从这个李红梅那个年代呀走过来的。
0: 是，
1: 嗯，
2: 这个心里头啊，比谁都明白那一条路啊是多么的难走啊，真是九死一生啊。
0: 嗯，
2: 可是这一辈人呢，从来不是叫苦不叫累。
0: 对，
2: 这心里呀，始终装到的是那面旗。
0: 嗯，
2: 那么这份情怀呢，咱们真的一代一代的给它传下去。
0: 对，
1: 是的，听了这段故事啊，其实啊，心里边不单是跟着一块忐忑，但是我们感动的是，就是到最后的结果是让所有人觉得内心是特别暖的，
0: 对，
1: 特别温暖的。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人，其实为了我们身边的幸福生活，都在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且。无论是哪一个年代的，我们身边的百姓们、同胞们，心里装的都是身边的人，是吧？
0: 对。
1: 而且在这份情怀当中，在这份信仰当中，我们后辈真的是应该铭记、牢记，而且我们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告诉所有的孩子们，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感谢啊，感谢杨老，感谢我们的张老，确实啊。首先来说是人心人数啊，又是经过了您的这样一个细心的观察啊，诸多方面的努力，才能让我们这位李老奶奶转危为安啊。用铁皮石斛配上西洋参，再加上刚才您提到那个关键的
0: 通脉启臂
1: 的针法，
0: 对，
1: 把老人啊能够从鬼门关上拉回来啊，让他转危为安。哎呀，除了这个针法之外啊，以前我只知道这两味药，这个铁皮石斛跟西洋参是好东西，可真没想到在关键时刻他们能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啊。
0: 对
1: 啊，
0: 杨洋你说的太对了。当年能把李红梅老人家给救回来，不仅有那关键的一针，更重要的就是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其实我们提到这两味药啊，你看着可能说，听着可能很平常，但是真到了生死关头，那用对了，那就是救命的宝贝呀。
1: 没错，没错。
0: 那我师傅那太知道了，那铁皮石斛，那号称九大仙草之首啊，就是排在第一啊。九大仙草，我们说，咱说太多太多，你像人参呐、等等等等，你包括珍珠啊。包括灵芝啊，天山雪莲呐、
1: 对，
0: 等等这些仙草，为啥？包括冬虫夏草，为啥它能排在第一？
1: 对，
0: 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1: 没错，
0: 对，其实关于这两味药啊，我还有一个全新的概念，也要带给大家。
1: 哦，
0: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就不说了。师傅，最近这两天我再跟大家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2: 好好的。
1: 杨老师啊，您说话就喜欢给大家留悬念啊。我们这正听着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行吧啊，看看时间，确实是啊，我们导播也示意我们了，我们这一部分的节目啊，暂时要告一段落了。当然，感人的故事，包括动听的故事，能够通过啊您的妙手仁心，能够去帮助到更多人的故事，我们啊听不够也听不完，啊，我们就期待下一次我们杨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些故事，讲讲其中的来龙去脉，好不好？
0: 好。
1: 当然我们也认识了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这些救命的药材。节目之后啊，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悉心为您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3: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

0: 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一段片花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1779，400-909-1779。杨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啊。杨老师，我们平台上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发来的热情洋溢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2: 好，好，
1: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微信，叫做“往事随风”啊。他说：“杨老师您好。”我呀今年55岁了，今天是替父亲来咨询的。家父今年已经78岁了，年轻的时候呢在粮库工作，身体啊一直特别好，但是那个时代条件艰苦，父�亲呢特别能干，100多斤的粮食啊扛起来就走。家里人呢说他身体底子好，可是这2-3年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整个人啊是越来越没精神，以前早晨呢都出去遛弯，一走就是1个多小时，现在呢走个200-300米啊就得停下来歇歇，回到家还总喊累，平常的时候呢还说没劲儿啊，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还有一毛病就是心慌，胸口啊堵着发闷啊，有的时候坐那儿就喘不上来气。晚上睡觉呢也睡不好，翻来覆去总说胸口不舒服，前段时间上楼的时候呢走到2楼啊扶着楼梯就喘气儿，把我和母亲都吓坏了，后来呢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脏有些供血不足。平时呢要注意休息啊。我还发现呢老人家这个脾气最近呢也是大变样了。年轻的时候脾气急，现在啊反倒爱发愁了，总担心自己身体不好拖累孩子，有时候一个人坐那儿发呆啊，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杨老师，我想替我父亲问问，像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平时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在家中能够调理呢？杨老师你看啊，这又是一位大孝子。你看听我们节目的普遍啊都是以孝为先的好听众。
2: 太好了。
1: 而且这个状态呢可以说是比较有广谱性了。老人家上了年纪之后啊，人老腿先衰，
2: 对，
1: 走两步就累，胸闷心慌啊，睡不好觉，没精神。像这样的状况您给分析分析怎么解决呀？
2: 好。你看杨洋，我经常和大家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世界上有2件事不能等。一个是治疗疾病，另一个就是孝敬父母。所以收音机前有幸听到咱节目的，一定要多孝敬父母。
1: 那是。
2: 关于您提到的问题啊，我听了一下。老父亲啊属于典型的气血亏虚。气血一亏虚了，心脉就失去了营养。所以你看我们说中医讲叫心主血脉。那你想想心肌缺血了，刚才提到是心肌缺血对吧，医生说的。那你脾是气血生化的源泉，你人是铁饭是钢，咱说人要是不吃饭你都心慌气短对吧，
1: 对。
2: 那你何况你的心脏，心吃啥呀，心吃血，那你心肌缺血了，没有血吃，就像我们人挨饿一样，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自己胸闷，心口我想压个大石头，然后心慌，就是那种心慌那种，就像偷人东西了，这个很怕叫人抓着的感觉，
1: 对，
2: 然后气短，然后是乏力。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气力，气力，你心脏没有气了，它哪的力气啊？
1: 对，
2: 对吧？ 所以

0: 所以我们说，有一句话中医这么说的，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就是过了四十岁以后，你的气血已经耗损一半了。
1: 对，
0: 那谁，你要是气血一亏，推动血液运行的力量就减弱，心脉就得不到充足的滋养，所以就会出现症状，有的可能还出现睡不好觉，而且很多老人他不仅仅是气虚，还同时存在血脉运行不畅的问题，是不是师傅？
2: 对，宝金说的没错啊。那么中医讲啊，这个心主血脉，
0: 对，
2: 血脉通则百脉安。我们的血脉通畅了，我们人自然就更舒服
0: 了。对，
2: 这样吧，我给这个大家呀分享一个简单养心的通脉饮。
1: 太好了。
2: 这里边呢有丹参十克，黄芪十五克，麦冬十克。把这三样药呢放在一个保温杯里边啊，用开水给它冲泡20分钟以后啊，代茶饮。一天呢要反复的蓄水去饮用去喝。因为这个西洋参呢，它有补气、养血、安神的作用。这个黄芪呢，它有补气固本的作用。
0: 对，
2: 还有这个麦冬，有养阴生津的作用。它比较适合我们气血不足的、气血两亏的，你像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的人群使用是最合适的。
0: 对，
1: 好，
0: 对，播到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听没听到啊？这些药材啊都比较常见。
1: 对，
0: 我们一般药房呢都能买得到。
1: 是，
0: 但是呢，我也得说两句啊。说句啥呢？我们为啥要强调道地？道地，你像刚才我师傅提到这个西洋参。我希望大家要买的话，最好去买东北长白山，我们说那个白山洋参，因为它道地。因为我们说你用这个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里面的含量。而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买长白山的那个西洋参，因为它的人参皂袋的含量高，那么含量高补气补血的效果就好。所以在治疗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特别重视的就是通心脉这个思路。因为现在听南广播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并不仅仅是虚，有的可能还存在血脉瘀阻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医调理既讲究补还要清，一清一补才是我们调理心脏病的王道。
1: 明白了，明白了啊！怪不得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觉得胸口堵得上。
0: 对呀、
1: 对吧？
0: 你看有些老人他为什么不愿意住楼层高啊？他爬楼受不了。为什么爬楼受不了？因为他一活动就胸闷，就上不来气儿，心慌。我们表面看呢，说这个人没劲儿。实际上往往它和气血运行不畅有关系。你看杨洋有这样一句话，不是气力气力吗？
1: 对，
0: 你没有气，你哪来的力气啊？
1: 对，太对了，
0: 是不是？另外一点，平时啊也得注意情绪。对吧？心是主神呢。
1: 对吧？对对对对
0: 对。平时啊，要自己乐观的心态。规律的饮食，适当的运动。所以身体要出现问题，我们及时的调理。然后刚才我师傅给大家开这个方子。配合着效果往往会更好。
1: 因为这位朋友也说了啊，老人后期的时候就特别爱发愁。
0: 对，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啊，多陪着聊聊天吧。
0: 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嘛，叫百善孝为先。
1: 对，
0: 孝后面是什么？是顺呐、
1: 没错，孝顺孝顺
0: 孝顺孝顺。对着老人呢一定要多孝顺。我们为什么说老小孩小小孩呢？对吧？
1: 是是是，
0: 多陪伴。其实老人对老人的孝心，其实从我老杨这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其实就是长情的陪伴。
1: 对
0: 啊，平时多带老人晒晒太阳，对吧？万物生长靠太阳，吸收点阳气，散身不心情好了，气血运行也自然更顺畅了。
1: 没错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啊！也希望这位朋友您和您的父亲身体越来越好啊！有类似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微信名叫徐姥姥啊。说杨老师您好，我今年58岁了啊，退休2年， 本来呀，想着退休以后能轻松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

0: 没想到啊，身体反倒越来越不舒服了。最明显的是嘴干，白天干，晚上更干。床头啊，必须放一水杯，有时候半夜起来能喝两三次水。除了这个嘴干之外啊，还有一特别难受的问题，睡不好觉，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有时候迷迷糊糊刚睡着，一点声音就醒了，醒了以后再难入睡了。最难受的是心里呀、烦啊，明明家里没事，就是静不下来，坐在那儿都觉得心浮气躁。一年多的时间一直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女性更年期，后来更年期过去了还这样，去医院检查，血糖稳，各项指标正常，身体就是不舒服，尤其是到了下午和晚上，脸发热，手心脚心也热。年轻的时候特爱吃辣啊，退休以后呢，水果吃的少，喝水不算多，哎呀，感觉很痛苦。杨老师，您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怎么调理呢？口干，睡不好，心烦，浑身不舒服，您帮着分析分析。
1: 好，这位女同志啊，因为咱俩没见面，我也看不到你，
0: 对，
1: 有机会啊，去量一下血压，我考虑您是低血压，这是第一。第二呢，您提到五心烦热，那您想一想，心烦呐，对吧？心是主什么的呢？心是主神的。为什么您睡不好觉，神不归位啊？对吧？所以您是比较典型的阴虚生内热。所以中医有句话不说，说九毫伤阴。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您的熬夜睡眠再不好，加上饮食再不当，人体的阴液会慢慢的不足。所以大家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就是阴液已经减少一半了，阴液一失去了，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出现症状。你比如说口干舌燥，我接触有的老人早晨起来，睡了一宿觉，不但缓不过来乏，有的就是口干呐、就像我们说，就像拉大酸，口腔里那个大酸拉不开。
0: 对，
1: 你看为啥有的老人他好。早晨拉不开酸以后口干他怎么办？他嚼几个枸杞。
0: 是是是。
1: 这是一个口干舌燥。第二个失眠多梦。因为你失眠是心是主神的，神不归位，你就失眠多梦。那有的做那梦的都乱七八糟的，有的还和自己已故的亲人打交道呢，然后烦热就是虚。所以这个和虚火上炎有关，有的去吃一些寒凉的东西。这不是火大啊，阴液不足，大家一定要听好，是阴液不足，所以我们才会出现我刚才说那些症状。
0: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简单的方法，帮助这位朋友调一调的呢？
1: 好啊，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拿笔记一下，
0: 来，各位记一下啊，
1: 铁皮石斛，15克，这个铁皮石斛我告诉大家，最好买十万大山的，就是广西的。广西十万大山，因为它里面多糖，这个含量高。第二个是百合，百合20克，莲子20克，银耳呢你用半朵。你把这些食材呀，到药铺抓回来以后，放入砂锅里，加入清水，就是漫过这些药材。这个锅呀，我建议大家最好用那种砂锅。
0: 砂锅，
1: 对，
0: 砂锅来熬。
1: 对，不要用家里，有的用家里的电饭锅，有的用家里用铁锅，我这个老杨都不建议。为啥砂锅呢？因为砂锅它透气性好，这是第一。第二，现在很多中药大部分都是养殖的。所以在养殖中的过程中可能会放一些硫啊，或者放一些化肥呀、甚至放一些膨大剂呀、甚至放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而砂锅恰恰能把这些毒素吸出去。最好用砂锅。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小方啊给它熬出来，早晨和晚上各喝半碗。铁皮石斛那是益胃生津，那是滋阴的扛把子啊，大家记住了。百合养心安神，莲子呢补脾养心，银耳滋阴。所以说许多口干口苦，甚至睡眠不好，容易心烦，总觉得身体在上火，有口腔溃疡的，可以用这个方子。
0: 这个方法还是听着挺简单的哈。
1: 对呀。

0: 很多朋友一到上了年龄啊，
1: 嗯，
0: 这个虚火就多，
1: 嗯嗯，
0: 但是虚火无烟日烧，竹下心静方为道，
1: 嗯，
0: 所以想办法来滋阴，
1: 嗯 嗯
0: 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能进厨房，
1: 嗯，
0: 不进药房，
1: 嗯，对，
0: 因为食材嘛是最好的药物。其实像刚才这位朋友这种情况，他也冰冻三尺啊，
1: 非一日之寒。
0: 对，嗯，平时把饮食利用好，把身体缺少的津液补回来，人就会好起来。
1: 嗯，对。当然了，刚才这位朋友还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总觉得喝多少水都不解渴。
0: 嗯，
1: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他不是缺水，是缺津液，
1: 嗯，
0: 气血津液，人体的气血津液嘛。津液要是亏了，你就会出现燥。
1: 嗯，
0: 津液不足以后就出现口干心烦，睡不好觉。嗯，而铁皮石斛最大的特点就是养阴生津，
1: 嗯，
0: 而且它清而不寒，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你比如说，我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有吃过石斛的，
1: 嗯，
0: 你就是不管是生的还是饮品，你一嚼的过程中，它会发黏，它会有津液，
1: 嗯，
0: 这个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食用，性还温和，补而不腻，
1: 嗯，对对对。除了这个食养之外
0: 啊，
1: 您再受累提醒一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我觉得睡眠。
1: 哦，对，好好睡，
0: 好好休息。
1: 嗯嗯。
0: 尤其是收音机前有很多年轻人，
1: 嗯，
0: 别熬夜。
1: 是。
0: 一定要在这个晚上11点之前最好入睡。
1: 嗯嗯。
0: 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你看有些孩子吃那些外卖啊，辣的，哎呦天哪，受不了。
1: 是
0: 吃一些，对身体，比如说银耳啊，
1: 嗯，
0: 百合、山药，甚至莲子心。天气好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去多晒晒太阳。
1: 好，
0: 万物生长
1: 靠太阳。
0: 对呀，
1: 嗯哼，
0: 然后把日子过得轻松一点，心宽，体才胖。
1: 嗯，
0: 心态放好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嗯。
1: 确实如此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啊，这个操的心呢，反而比上班的时候还多呀。
0: 哎呀，其实杨洋，我想说啥？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嗯，
0: 你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对，
0: 这是你身体健康，对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
1: 是的，是的。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叫十分能耐，使七分。
0: 对，
1: 留下三分给儿孙，
0: 给，
1: 是吧？
0: 对，
1: 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对吧？
0: 对，
1: 对自己更好一点。
0: 嗯，
1: 有的时候更好的爱自己，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爱别人。
0: 对，
1: 先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了，还有大把的美好生活等待着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多的分享，更多的感受，
0: 嗯，
1: 啊。希望这位朋友，我们跟杨老师刚才啊细心啊，包括细致入微的讲解，通过调养能够摆脱口干、失眠、心烦意乱的这样一个困扰。如果说朋友们您有这样的困扰和情况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各位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一次洗澡，你上冲冲下洗洗手搓搓又揉揉，一洗就是那么久。再看看你给我洗澡，寥寥几下敷敷掩掩，连一分钟都不到。你可知道，每天晚上有一千种的细菌包围着我，它们就在这无氧的环境中腐蚀着我，还散发着难闻的气体折磨着我。终于熬到了早上，本以为我的光明到来了，可你却给我洗了个寂寞，我痛啊！
1: 听到了吗？这是你的牙齿在求救。正确刷牙2分钟以上才能有效清洁牙齿，所以爱护牙齿，请认真对待刷牙这件事儿。
2: 在我国，从医学生到医生，需要经历5+3+X 的历练，即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至4年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少则8年，多则12年。即使成为医生后，学习也从未止步，所以你才会看见他们，哪怕在吃饭时，也要研究一下手术视频。这些日积月累磨练下做出的诊断，和网络上翻了几页所谓医学知识后做出的判断，该选择哪个？你应该有答案了吧？请相信你的医生。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杨洋。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老师啊，
2: 嗯，
0: 跟您汇报个事儿。
2: 又怎么了？
0: 哎呀，我这其实除了汇报之外，应该是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检讨。
2: 检讨是什么意思？
0: 哎呀，我们呢在这个烧烤摊啊，喝啤酒啊，吃烤串啊，当然了，跟人家商家那个卫生质量没什么关系，就是哎，串是好串，酒是好酒，关键它就掺和到一块儿啊，我这个肠胃里边就不老舒服的。对，就是打我这个就是身

0: 体的后半部啊，就是就很激烈。
1: 啊，
0: 对，对，
1: 你这词儿啊，说出来我还得想一想才明白。
0: 对对，
1: 你还是很直白的说吧，是不是拉肚子了？
0: 反正就是。就跟那个过年三十晚上放鞭炮，反正就叮当当咚咚当当，反正这个，
1: 还是吧，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哎呀，
1: 啊，
0: 反正昨晚上三四趟都还好，反正就是整体来说啊，就是
1: 嗯，
0: 很不舒服，还行，就是早上起来我就稍微吃了点药啊，好点了，说实在的，就不然今天节目可能我都上不了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我估计着你可能是那个啥，一个是胃肠道不好，另外一个，
0: 嗯，
1: 那个烧烤啤酒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哎呀，这年轻人尽量还是少吃吧，也不见得就是十分卫生，
0: 对
1: 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的。但我觉着呢，可能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你胃肠的那块儿，你首先得检讨一下，那么你是不是胃肠不好。
0: 赵老师您太厉害，说的太对，
1: 啊，
0: 太准了。
1: 啊，
0: 我这个肠胃啊，我就是打小啊，
1: 啊，
0: 就叫什么叫胎蛋的，我就有点问题，
1: 啊，打小就不太好。
0: 对，我爸妈肠胃也不好，
1: 啊，
0: 就是
1: 啊，
0: 人说什么消化吸收差，然后我这个，
1: 啊，
0: 这个腹胀也是，你比如说
1: 啊，
0: 突然吃点生冷的呀，或者吃点什么硬的呀，
1: 嗯，
0: 对，
1: 嗯，
0: 胀，然后你像这个昨天晚上就吃烧烤啊，稍微有点不对付了，啤酒有点凉了，
1: 嗯，
0: 不行，泻。
1: 嗯，
0: 然后呢，
1: 啊，
0: 胀泻，
1: 啊，
0: 好了，过两天之后开始没反应了，
1: 啊，
0: 就是哎呀就便秘，
1: 啊，
0: 对，就是哎呀他这个老是就是感觉紊乱的状态，就不是说像说是到点儿他就该上班，
1: 嗯，
0: 到点儿就下班，他不是，他就一天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要忙活起来，什么时候他就不加班了，
1: 嗯，
0: 所以您帮我分析分析，我这是遗传的还是，
1: 哎，
0: 还是怎么着。
1: 就是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多少我感觉还是跟遗传要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嗯，
1: 但是不能主要的都赖爹妈，对不，
0: 嗯，
1: 但我感觉吧，你有一些遗传的因素，最主要的关键还是你后天的因素存在的比较要多一点吧，
0: 哦，
1: 我觉得你后吧要注意一点。至于你刚才说你妈你爸就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是因为年龄的一个原因，那么胃肠功能紊乱和衰退可能比较集中的会在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身上出现，但你这个基本上还是你这个吃的不太好，哎，还是自己的问题，
0: 我以后多注意。那您提到这个长辈们胃肠功能衰退，那这个后果会不会就比较麻烦呢？
2: 这个洋洋啊，你说这个吧，还真是一个问题啊。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
0: 嗯，
2: 你看咱们人老了以后啊，这脾胃功能呢，它就逐渐的下降了。一衰则百病丛生，所以还真得注意脾胃的保养，
0: 哦，
2: 是吧，宁宁啊？
1: 对，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你现在胃肠功能衰退，是不是你发现你父母可能吃东西啥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胃口，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像你似的，我今天必须得来一个什么烧烤加啤酒，没有什么那个想吃的这种欲望。
0: 嗯，
1: 那么这种就是老人们常见的这种胃肠功能衰退的一种表现。其实像我师父说的那个样子啊，就是胃肠功能衰退，老人常见的这种现象，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的。你看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身边出现的这个便秘，
0: 嗯，
1: 便秘就好几天不上个厕所，
0: 对，
1: 然后呢啊，稍微吃一点这个不对付劲儿的，然后就开始腹胀，吃点凉的或者油腻的就拉肚子，然后肚子总是胀得鼓鼓的，有人说不打嗝总是放屁，这个老年人很常见呢，
0: 嗯，
1: 还有就是吃点东西就饱，然后积食嗳气，反复的打嗝的这种的，包括食欲不振，吃啥都不吸收的。我跟你说啊，这些现象年轻人听着不觉得什么，但是在老人身上常年累月的出现，那么这个就是肠胃功能衰退的一种表现。
0: 嗯，
1: 而且那个肠道啊，我们都讲是人体70%的免疫细胞所在地。你要是胃肠不好的话，你看它直接影响的就是一个就是营养的吸收，
0: 嗯，
1: 营养吸收不了，免疫力就会垮，免疫力一垮，你发现60岁以上的老人他特别爱生病吗？
0: 对，
1: 我们不经常去讲这个，就是让你去改变自己的基础条件，那五大生命元素哪个都不能少呀。
0: 对对对对。

0: 它是同时发力的。基础的营养素存在的话，你的胃肠功能的吸收和代谢的功能就会增强。
1: 嗯，
0: 你看我跟大家讲这五个营养素当中人体最基础的，我先说一个，就我就说那个那个益生菌片的这个事儿。
1: 嗯，
0: 益生菌片这个大家特别容易理解，因为它被称为是我们肠道的免疫官。
1: 嗯，
0: 在益生菌片里边，我们不是就给你放了一种，放了五种益生菌，你比如说鼠李糖乳杆菌、瑞士乳杆菌，这些东西啊，它就像是一个军团作战，有的可能负责放风，有的呢负责什么什么清扫什么战场，有的什么什么做突击，又转到什么敌什么什么敌兵后面什么的，就是各司其职。
1: 嗯，
0: 他们这五种元素都有各自的一个优势。
1: 嗯，
0: 你刚才我说鼠李糖乳杆菌，它就负责把肠壁上的一些致病菌给你挤出去。然后呢，你像瑞士乳杆菌什么的哈，它有抑制有害菌增殖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你看没，一个往出赶，一个不让你回来，把门给堵得死死的。剩下的干什么？就要靠我们其他的菌类。你比如说，它会刺激你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它干什么呢？要去修复你的肠黏膜。这个东西一好了，外边的又进不来，你说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自我修复的好了以后，它就调节了你肠道的微生态整个的情况啊。
1: 哦，这个益生菌呢，
0: 哦，
1: 对肠道有好处啊，大伙都知道啊。
0: 啊，
1: 嗯，
0: 但是可能大家不太知道的是，你光补益生菌是不够的。
1: 哦，是吗？
0: 因为益生菌得是活菌，它才有用，同意吧？
1: 对。
0: 那么益生菌它要想活着，当你开始拿水一冲进到肚里的时候，它就开始要蹭蹭蹭乱跑了。它跑是干什么？它要寻找粮食啊。所以益生菌还需要一种元素叫益生元，这个东西是濡养益生菌的粮食。益生元呢，进入到肠道之后，它会迅速的被益生菌发酵所利用，然后它会产生一种什么呢？我们叫短链脂肪酸。
1: 嗯，
0: 短链脂肪酸这种物质，它既能为我们的肠黏膜细胞供营养，又能够把肠道的 pH 值拉到一种叫弱酸性的这种范畴。这样的话，有害菌在弱酸性的环境里是没有办法在那里生存的。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这就等于加固了我们整个肠道的这个防线。所以你光有益生菌不行，你就看看现在孩子的奶粉，大家细心的看一下，就超市里你不用花钱买，你看看它是不是写要添加益生菌、益生元。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这个东西放到一起去，再协同其他的几大营养素共同调整，才能把我们的肠道维持在一个真正的，然后一种平衡的这种状态当中。
1: 哦，这么一说，大伙儿就明白了。嗯，这个别说啊，真是除了长知识之外，咱也长见识。你看，天天呢挂在嘴边这些营养啊，你看无论是这个什么这个营养素啊，是吧，那个什么这个乳杆菌呢，等等等等吧，是吧，其实跟慢性病那是息息相关的呀。
0: 那必须的嘛，
1: 是吧？
0: 你说你啥得病不都是找软柿子捏吗？
1: 对，
0: 你有几个看那长得那个什么叫健身教练那体格子，完你看那，哎呀，腿没有劲儿，上楼歇两层呼着呼再喘，没有那个样子的。
1: 嗯，
0: 所以人要想要健康的话，首先你的体质是一定要好的，
1: 没错。
0: 而且想要去针对什么用营养啊，去调什么各种各样慢性疾病的话，首先你得通过正确的去补充你的基础营养，才能拿来改善我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和慢性疾病啊。
1: 嗯，
0: 就这一点我跟你讲，不是说我赵宁自己在这嘚不嘚的，这一点是我跟那个营养学奠基者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达成的国际共识。
1: 嗯，
0: 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什么把营养包进行了这么样的一种调整啊，日包夜包还不行，我们还得给他分男女，就做得如此之细的初衷就在这里。
1: 对
0: 啊，所以这几天我们就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嘛，我说营养包啊要作为一种基础营养的核心价值，它最基础的营养元素其实就是我们生命赖于运转的必备的一些东西。但如果我们身体的基础要是真的没有跟上的话，那你吃多少什么营养的补品，多贵的保健品都是白扯的，根本就不吸收。这一点同志们，就是我们这几十岁了你还看不懂这个问题。

0: 题吗？
1: 应该看清楚喽，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你不用看别人，你就看自己，你一路走来的这段艰辛的过程，换多少个医院，吃多少种药，这药品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五代都被你吃遍了，然后病还是病，你的身体还是一年不如一年，你这不都摆在这里吗？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总跟大家去强调，我说咱们中老年同志，你必须要把基础的营养放在头等的位置上。
1: 嗯，对，
0: 对不？
1: 嗯，
0: 营养包里边不就是我们配的这五大生命元素吗？这五大生命元素是你生命必备的元素，你要用它把自己的地基给夯实了，地基夯实了，你的体质才能增强。然后你说我在吸收，我代谢，什么我这个便秘呀能不能好，不要问我这个话。
1: 嗯，
0: 哎，就是你的体质要是好了的话，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烦恼，那到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看真正健康的人吃得香，
1: 嗯，
0: 人家睡得好，
1: 没错，
0: 人骨头也结实，
1: 是
0: 人免疫力也强，
1: 嗯，
0: 人家精神头也足。
1: 对，
0: 你想这五大条件你具备的话，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1: 可不是吗？嗯，
0: 哦，
1: 整个人那个状态，对对对，
0: 完全不一样，是不是雅雅？
1: 哎，底子打得牢，身体才会好嘛。啊，
0: 哎，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而且关键是要按赵宁老师说的，就是一定不能乱补，一定要精补，而且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正确的补充您的基础营养，对于叔叔阿姨们长辈们这样的健康才是至关重要的。您看我说对吧？
0: 必须的嘛。
1: 嗯，
0: 对，就是基础的问题嘛。我昨天举了个不恰当的例子，我说你们家孩子怎么一下就上大学呀？一加一等于二都没弄明白，你怎么上大学？
1: 这没有不恰当，这个道理非常清楚。
0: 你对不对？
1: 对，
0: 你谁不得从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开始学习呀？
1: 嗯，
0: 你这个东西是基础，十以内加减法是不是用到大学？
1: 对，
0: 这就是基础吗？
1: 没错。
0: 那十以内的加减法就是我们现在身体的底子。
1: 嗯，
0: 对不对？你说我就二加三等于五，我不知道，那你到大学还是一样。
1: 对，不会就是不会。
0: 是不是？
1: 嗯，
0: 对对，所以这个底子吧很重要。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啊，我就说，我说你，我那天开玩笑，他们说的，哎呀，不行了，老了。我说不，就是你电没充足。早上的时候，你看买菜做饭啥都行，一到下午就完了，没有劲儿了。这不就是你的电量不足，需要充电。就得回去，得休息一会儿，得睡一会儿，得躺一会儿，晚上哪也不去了，走也走不动了。你看跟外边即便下楼也都是坐那儿乘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他
1: 懒得动
0: 的？
1: 嗯，
0: 哎，所以就是针对我们老年人啊，身体底子差的、代谢差的、吸收差的这些特点，我们讲啊，你要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一个我们要顺应自然，中医养生的方式，这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毋庸置疑。怎么顺应自然？日出而作，
1: 日落而息。嗯，
0: 对，这就是自然规律。
1: 对，
0: 所以在营养包当中吧，我们根据我们这个自然的规律设计了日包和夜包的服用。日包的能量全都是供给我们白天，让我们精神头够用，
1: 嗯，
0: 能够支撑到下午，支撑到日落。
1: 对，
0: 对吧？然后夜包的作用就是要强化你的修复的作用，不管你肝心脾肺肾，你的骨骼哪一个部位都是需要修复的，神经也是在晚上修复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夜包的重点就在于修复。
1: 嗯，
0: 你这样全了的话，晚上修复好，白天一起来，哎，那生龙活虎的，我干点啥都行，就得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对吧？包括有人说我这个腿软，那我第二天还腿软，我说你别介，你吃完夜包了以后你不带腿软的，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那个维D海藻钙片。
1: 嗯，
0: 维D海藻钙片是让你修复骨骼的。
1: 哦，
0: 同时它还有清理炎症的一个作用，能够改善你骨骼的微循环以及促进骨钙的吸收。补钙什么时候补？晚上补。为啥？因为晚上修复，晚上才盖房子呢。
1: 啊，
0: 你白天把这堆东西运送来了之后往哪儿放啊？
1: 对对对，
0: 它用不上，因为白天是消耗的时候啊。你白天把这些原料运到这儿以后，身体用不了，都排出去了。然后晚上的时候，等修复的时候，管你要原料没有了。
1: 哎，对
0: 啊，所以夜包里边我们会更注重一些。

0: 钙质的补充，让我们有原料让身体进行修复。有人说睡不着咋办？里边有氨基丁酸，酸的儿片的，不会让你睡不着的。
1: 啊，所以说很多东西相辅相成啊，是吧？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日包和夜包的科学性。有这个东西，慢慢的让你身体正常的循环打出来，就是正循环开启了的话，你就会越来越硬朗。然后我们很多的老人就会从过去的熬日子、数日子，变成了真正的去过日子了。
1: 嗯，营养包、白包、夜包的设计呀、啊，真是打牢身体根基的大法宝啊！这是啊，
0: 必须的，必须的呀。嗯，但虽然我们讲嘛，说白包和夜包，其实我原来那个到这儿的时候，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沟通过，霍尔福德老教授因为他是外国人嘛，
1: 嗯，
0: 他没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就日出而作大自然的这种规律的洗礼吧，没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说这个时候，他就很惊讶，就很赞同。当后来我在我师父的乾坤男女的中医引导下，然后迎来升级，去改了一下这个日包和夜包还分男女的这个情况，哎呀，当时霍尔福德老教授那眼睛瞪的，你没看着，就好惊讶了，眼睛都亮了，
1: 是不是啊？
2: 这个事儿啊，这个谁呀、啊，洋洋啊，
1: 嗯，
2: 这你是没看着啊，
1: 是吧？
2: 这宁宁啊，这当时啊太兴奋了啊，他这人你也知道。干啥呢？他是细致、专注啊，专心呐、啊。这回可来劲儿了、
1: 嗯、
2: 啊！不服输那个劲儿来了。你看他自己这个灵感呢，冲动了。哎，当时呢把我也给忘了。你看他直接就跑去了啊，
1: 哦、
2: 就跑去、啊、就研究去了。哎、你看这家伙这心可切了。
0: 我师傅，你这是翻小肠呢你？我不就那一回吗？我跟你说，洋洋那回也确实是因为我师父给别人看病呢，知道不？
1: 嗯，
0: 他一说这个，我灵感一来，我跑了，我忘了把他留在别人那儿。
1: 哦，
0: 你还能跟我翻小肠没？
1: 啊，
0: 我
1: 这么回事、
0: 啊？我就那一回 啊，就那一回，那回我不挺着急嘛，完就回实验室了，就是想就借着这个脑子里的热乎劲儿，我就回去了。
1: 嗯、
0: 等到后半夜了，我才想起来，我给我师父打电话问他，我说师父你回家。我都睡着了，
1: 说没回家等您呢。
0: 哎呀妈，那就把我吓坏了。但是真的哈、啊
1: 嗯、
0: 就是在日包和夜包的基础之上，
1: 但
0: 后来我们升级了男士版和女士版，反正差别是肯定要有的。你比如说男士版，你要六十岁以上吧，我们男同志要是年龄大了的话，其实他的雄性激素也是下降的，
1: 对
0: 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男士版里给男同志提高了锌的含量和比重，因为锌能够有效的养护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
1: 好，嗯，
0: 那不就对减少了前列腺问题的发生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增强我们体质的改变。那我们男同志如果锌元素你流失太重了的话，你不加量是肯定不行的。你前列腺问题，咱别说你有没有前列腺肥大什么的事儿啊，
1: 嗯，
0: 你就是一个折腾尿你都折腾不起啊。
1: 可不是吗？
0: 白天晚上折腾你也受不了啊，
1: 嗯，
0: 你对不？有的容易起炎症，排尿疼，
1: 对，
0: 但又不喝水，你说你怎么办？所以这锌元素我们用的呢，就要比那个就是正常版就要大很多。
1: 嗯
0: 啊，而且你像那个在男士版我们用的镁和硒这个元素含量也挺多，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镁和硒的这个元素它是稳定心率、抗氧化的，而且对糖尿病和高血脂的同志来讲，这两个元素的增加能够促进糖脂代谢。
1: 哦，
0: 哎，
1: 更有针对性了。嗯，
0: 对呀。
1: 那关于这个女士版呢，有什么特色？
0: 女士版也是一样啊，
1: 嗯，
0: 那男同志有雄激素下降，女同志有雌激素下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呀，雌激素下降比较明显的话，女同志特别容易出现情绪的波动。
1: 嗯，对对对。
0: 而情绪对心脑血管的风险是很大的呀，对不？
1: 对。
0: 所以在女士版里边，我增加了一些叶酸和泛酸的含量比重。
1: 嗯。
0: 啊，因为你看叶酸呢，叶酸它有那个平复情绪和保护大脑和血管的一个作用，而且它对预防就是老年性健忘是比较好的这个元素。你别忘了叶酸在孩子母体的时候，孩子吸取它叶酸是干啥的？来生长神经的。
1: 没错。
0: 长你的神经系统的。
1: 嗯。
0: 那你的认知功能下降跟脑细胞神经功能的退化有直接关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且不说叶酸能

0: 能够让你神经重新生长，但最起码能够修复你的损伤啊。
1: 嗯，
0: 我不要认知下降，我不要不认识孩子们，我不要不认识回家的路，那我就得加大叶酸的这个东西。
1: 对，
0: 然后泛酸也是要用的。
1: 嗯，
0: 因为泛酸是干啥，它转化力特别强。
1: 没错，
0: 有这个东西吧，它能减少疲劳感。
1: 嗯，
0: 女同志体质咱说根上讲的话，的确要比绝大多数的男同志都要低的很多。
1: 对，
0: 对吧？所以你要强化我们疲劳感的一个消除，所以就多加了一些泛酸。另外一个，女子养血为先呢，所以女同志在生理上就决定几十年了，我们特别容易出现缺血和缺铁的这种现象，所以铁元素我也给增加了。我为了让我们女同志看起来60岁以上的时候我们气色还很好，
1: 嗯，
0: 对不，也不会出现贫血的这个事儿。所以你看，总结下来，男版和女版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男士版我增强了锌、镁、硒的一个摄入，女士版我增加了叶酸、泛酸和铁的这样的摄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这个营养包除了分日包和夜包之外，还能够完美的去匹配我们男女身体不同的这些特质，好让这五大生命元素能够在我们不同人的服用之下起到一种滋补的作用，而且把作用拉到最大。
1: 明白了。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营养包不仅能够做到白天充能，晚上还能做到修复啊。
0: 对，
1: 而且呢，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啊，这个我们赵老师给大家苦口婆心的讲解，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男女不同的体质，那通过针对性让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能够全新的焕发青春的活力，感受健康带来的这样一份轻松和愉悦，男性、女性都能得到完美的补充，精准到位啊！哎呦，经过您这样的升级呀、好上加好，非同凡响，顶好顶好，
0: 是不是、你感觉是不是越来越科学了？
1: 是的，
0: 啊，对，也越来越符合我们这个中老年养护的专项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了。
1: 可不嘛，
0: 就是我感觉啥哈、到最后我们分完男版和女版之后。我认为营养包的作用可以到目前的科技来讲，我们算是接近满分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说哈、真的就是大家，我不反对进补，关键看你补什么。
1: 对。
0: 所以我说去夯实我们人体的基础绝没有错。
1: 嗯。
0: 是不是？如果大学生不知道2+3=5，那好了，从头开始掰手指头学，这就是我们的基础。基础牢了，你才能往上攀登。所以我总讲，我说你补东西这一块吃对。比吃多更重要。
1: 对，
0: 然后乱补
1: 不如精补，
0: 精补、对，你就吃得对，你营养才不会被浪费。
1: 没错，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些年呢，不管是科研还是我生活当中，其实我也吃过亏。就因为吃亏你才会觉得有漏洞，有了漏洞你才会多想一层，然后你多想一层才有可能成就今天的一个结果。所以后来我们把最终的就是一个成品分日夜然后男女版的这个成品拿给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那团队也真很敬业呀。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还真一点一点研究，最后就很惊讶，给我们的这个东西给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程度。而且人家讲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你们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的医学文化，确实有很悠久的历史。霍尔福德老教授他这么，我师父还在场的那时候，他这么讲的，他说如果你们要想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日报夜报男女版就推向国际的话，他一定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1: 太好了，
0: 哎呀，
1: 那你这样，您要不给霍老教授带个话，咱先不着急推向国际，咱先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哎，您看呢？
1: 我
0: 啊，咱
1: 我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啊，对吧？
1: 啊，我按你这话，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说，杨也说了，我们还没吃饱呢，怎么能给你呢？
0: 让一部分人先吃上嘛，对不对？让一部分人先吃起来嘛。
1: 哎，赶明儿霍尔福德老教授再来中国的时候，我把他请到你旁边，你说啥？
0: 我说啥？我说家乡话。我说啥嘞？
1: 我说啥嘞？
0: 关键什么呢？这咱呢、
1: 哎、
0: 聊来聊去啊，让大家咱们这剥皮见瓤，对不对？
1: 嗯。
0: 哎，这个有的时候色香味一行啊，就像吃美食一样，它都得俱全。现在啊，所谓的色香味一行都有了，那么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同样对于我们身体有五大元素调养作用的营养包，咱不能光看这道菜，咱得把它吃到嘴里呀。所以赵老师，咱这对吧，什么时候能安排上啊？
1: 吃到嘴里。
0: 对呀，大伙儿都着急，这两天
1: 能理解。
0: 是，您看这、
1: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是这样哈，他们那边负责人就给昨天给我来电话了
0: 啊，
1: 反正态度挺好，他跟我道歉来的，他说他这几天吧有点忙迷糊了忙糊涂了啊，然后的确是因为之前他有那个承诺和答应给我们嘛，只是当时数量啊和价格都没有定，然后他就讲的，他说你那么的，因为营养包的研发呢，不管怎么的我是有参与的，他说的话是只要是你们需要，没有谁的也不能没有我的。
0: 嘿，
1: 所以我跟他谈到这一点，就是啥，我说那个什么，我们已经拖了太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你整个出差我都在等待的时候，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老同志，你不能一天一天的这么耗下去啊。然后到具体的那个价格和数量的话吧，他昨天还是没有跟我说死，他说这个我们得开会研究一下，因为你要十盒八盒的话那不用研究，他说我给你买都没有问题，他说你要太多了的话吧，你也得跟人家董事们开会研究，那个跟人家打个招呼。我说行，我说没有问题，我说你那边你该怎么做你怎么做，完事回头的话有什么具体消息的时候我们再聊啊，不就这儿现在是这样的消息，就是我们可以等到，但是什么时候能等到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等明后天吧，我再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好不好？
0: 行，
1: 那不行，现在也没招儿啊。哎，
0: 希望人家这些董事能够懂事一点，好吧？早点能让我们用上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咱拿到手里吃到嘴里，是不是？现在这么多朋友已经聊到了我们这个营养包的优势，聊到了这个五大营养素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身体的好处，故而啊，这个补充五大生命营养素这个事情啊，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夯实健康基础，才能让我们真正做到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能走动啊，而且抵抗力强、不生病、状态好，在年轻十岁那不是梦啊。所以各位在后台留言的叔叔阿姨们，赵老师刚才也表态了啊，最近正在积极联络当中，人家这个研发的老总啊有事儿，咱也实在没办法，但是放心啊，绝对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靠谱，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回馈和回复，各位静候佳音啊！有更多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3: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400-988-6768 400-988-6768。如果各位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联络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雁过留声啊。
1: 哦，
0: 说赵老师好。
1: 哎，
0: 今年65岁了，来自于河北 啊，听你节目好几个月了，天天盼着赵老师啊能把营养包给我们弄来啊，我现在是一天都离不开营养补充啊，可呢越补越乱，越补心越累，真希望有个全面科学的方法，别让我再这么折腾了，折腾不行
1: 了。这也是受苦受了不少年的人了，
0: 嗯，
1: 对吧？凡是有这种感悟的这种同志，肯定是自己也是挺愁的。就是你想任何招到最后都不愿意去了，因为他发现到哪折腾回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其实我告诉你啊，真没有必要因为一个病然后到处跑。咱们国家现在的医疗水平不只是在北上广这些地方比较那个什么先进，其实各地的三甲级医院那个专家教授都是不少的，治疗方法没问题，关键是看你自己，你知道不？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自己的体质，如果你自己都是要120给抬去的，那么你怎么治，哪个大夫治都头疼，对不？你要自己跑步去北京去治的，那你体质好，人都说你都能跑到这儿来，你有啥毛病？
0: 嗯，对，
1: 很明显嘛，这不就是体质的这个问题吗？
0: 没错，
1: 要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体质的问题其实就是五大生命元素流失比较严重，对不？越折腾越虚，越折腾问题越多，这不是生命元素越来越缺失的一个情况吗？
0: 嗯，我来 看
1: 他有没有说他什么问题。
0: 对，他后面有写，嗯，后边说七八年前骨质疏松查出来的，骨密度
1: 七八年前骨质疏松，
0: 对，
1: 到现在还疏松呢。
0: 对，说骨密度 T 值是-2.6，医生让他补钙，他就吃钙片，每天吃，按时吃，说效果
1: 七八年了，
0: 对，说效果还不错，腿抽筋少了，腰也没那么酸了，当时对还挺乐呵，觉得一片钙片啊就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可是没想到去年开始睡觉成了难题了。
1: 嗯，
0: 他躺下2-3个小时睡不着，半夜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
0: 白天呢头晕眼花，到医院一查，血红蛋白才102，
1: 可
0: 轻度贫血。
1: 贫血，对。
0: 医生让他补铁，他又买铁剂，又买 B12，听说能缓解失眠。
1: B12
0: 对。然后后来呢，便秘又找上来了，他又加了益生菌。现在早上钙片、铁剂、B12、益生菌，还有医生开的安眠药，左匹克隆，晚上还得吃钙片，药盒子摆一桌子，跟摆摊似的，一个月光吃药700-800，不容易。
1: 我怎么没听到他有呢？有没有去针对自己脾胃的问题进行调整啊？他都没有提到，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吃进去的东西，的确就得先到脾胃这一关呢。
0: 嗯。
1: 你药吃了这么老多，你损耗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就会越来越重啊。吃钙片是没有错的，你就这个问题拿到我这儿来，我也得吃钙片啊。你拿到我师傅那儿，同样应该补这个钙片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补钙片吧，确实不能吃单一的钙，因为你看啊，他已经60几岁了，七八年前不也得50多岁了吗？
0: 嗯。
1: 对吧？50多岁的这个年纪，雌激素已经都下降了。铁的吸收和 B12 的代谢，包括神经调节，包括肠道功能，都是跟着出问题的。对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就经过更年期的同志都知道，50岁一个分水岭啊。
0: 嗯，
1: 你什么功能都会下降，你会调的啥事没有，不调的病全起来，是不是啊？而且您讲的那个钙，补钙和补铁不能同时吃的，他们两个会相互抑制吸收的。我一刚才一听你说又钙片又铁剂，我立刻瞅了洋洋一眼，洋洋不懂，
0: 不明白，
1: 洋洋不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这两个不能一起吃，你那个就是相互有那个抑制吸收的这个作用，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钙片一般在日包当中，如果我去安排，我基本上不会让你补钙，因为补完了，我像我说的，你把砖头搬进去了，但是白天没空，没有人搭理你，因为你全在活动，全在磨损消耗的过程当中。钙片是晚上补最好，因为晚上你是修复的日子。而且这个补的量还有研究，我不能说我钙片人家让我吃一片，我吃3片，我严重，没有那样子的，它一定是有我们身体吸收的一个极限，这就是科学配比，你不能说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那不扯呢吗？
0: 对，
1: 啊，再有的刚才说睡眠的这个问题，哎呀，左匹克隆3代安眠药了，比安定那个副作用要小，但是也不行啊。左匹克隆也属于精神类处方药啊，
0: 嗯，
1: 它是强制镇静的呀，
0: 就是要把你按睡着了，而不是让你自然入睡。
1: 那它是给你打睡着了，打晕了，
0: 是吧？当头棒喝，嗯， 所以这安眠药乱用啊，越用越麻烦，是这意思吧？
1: 肯定的。

0: 营养包里边我们用的在安神的这一块，我从来不会添加什么左比克龙安定之类的东西。
1: 嗯，
0: 中医药当中有个最好的安神助眠的药叫酸枣仁，
1: 酸枣仁
0: 和 JBA 放到一起去，然后它能让你的大脑去释放那个放松的信号，让你重新亢奋的神经恢复到平静状态，你这个才能睡得着。
1: 嗯，这确实啊，要以这样的状态，平静的状态才能安然入睡，是吧？而不是整个人晕过去。嗯，当然了，这个除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说，阿姨也说了一些关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她说：“赵老师啊，我每个月退休金也就2000多，这个掏粮也说句实话，我每个月700-800都用来买药。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补充剂也好，药也好，已经占了我的退休金将近一半了。还有呢，闺女呢在县城教书，工资也不高，是吧？还得贴补我。”我这太拖累人了，赵老师啊，我听您讲那个营养包啊，
0: 嗯，
1: 有五大生命素啊，我数了一下，我现在补的这一堆东西，那里边全有啊，
0: 嗯，
1: 还把白天晚上都分好了，男版女版都分着装，太适合我了，赵老师，我现在特别需要这个营养包，我每天打开收音机啊，就是想要听到您的好消息，您可一定要帮我们谈下来。
0: 哎呀妈呀，谈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可以去谈，只不过数量和价位这个上面吧，我们还得做出一定的努力。早一点就明天，晚一点就是后天，反正就这一两天的这个事儿，我就能给大家一个准信儿。
1: 好，
0: 这个事儿我去给大家去抓。但是身体上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我这个日包夜包男版女版更适合你，我跟你讲，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都是通病，只不过就是身体基础素质差了以后，我们每个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我们所面临的疾病和身体不适的症状可能稍微是各有差异一点，
1: 嗯，
0: 但是终归相同的是，我们60岁的这个年纪的的确确是身体功能整体的下降了，这个营养包解决的就是你整体功能下降的这个问题，它可以夯实我们人体的这个五大生命元素的基础，让我们的精神头好，你的状态好，这样你可能在参与治病用药的过程当中，你会事半功倍，知道不？还是那句话，你说同样的药我们去治病，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和一个倒在床上都不能动弹的人，奄奄一息的人，哪个效果拿到的好？
1: 嗯，对对对，
0: 很明显吧。
1: 嗯，
0: 你虽然现在没有到那个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往那个方向发展呢，你现在虚到什么，有的同志连下地都费劲，下地都得需要别人去搀扶，那你跟我说的那样子，就是躺在床上你得靠别人去伺候，你就一步之遥了。
1: 嗯，
0: 那有人说我好一点，我就是腿有点酸，但是你会酸的会越来越厉害呀，没有那么多前车之鉴吗？那大家每天跟我有这么多那么多的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吗？
1: 嗯，
0: 是不？所以我讲真的哈，人体现在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你面临的问题不是我降压药要选择哪一个，也不是我降糖药吃哪一款的好，我是打针好我还是怎么好，那是医生想的事儿，不用你去想，你要做的事儿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体格子，
1: 对
0: 不？有好的体质，那么人的五大要求就是这样，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人才能健康起来。我这个营养包不干别的，它不会给你去降糖，也不会管你降压的事儿，但是它却正常让你吸收了人体的五大生命元素之后，你的整个体质都会上来，这个上来了，你吃补品也好，你吃药品也好，它的效果才会更好。
1: 没错，所以说啊，各位啊，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关注到赵宁老师为大家选的这款营养包，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人的五大要素、五大需求啊，无论您在什么年纪啊，必不可少，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这五大要素更是重中之重啊，哎，效果会更好，身体状态自然也就会好起来了，所以这位阿姨啊，你也别着急啊。他后边还说其实他也不怕贵，怕的是身体没养好啊，钱还花没了，就真成了累赘了。所以啊，说赵老师，您那个营养包如果真能让我一觉睡到天亮，走路腰不酸头也不晕了，多花点钱他也觉得值。
0: 就是钱不钱的问题啊，咱先不提这个事儿，就是你得先认可我说的东西。 那你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哈，除了说最后看看是价格是怎么一个方式方法什么的，最后再碰一下之外，我觉得你。

0: 可以额外的在生活当中用到什么黑豆啊，你比如说黑豆30克，加上红枣5枚，加上桂圆肉10克，熬粥去用，熬粥煲汤还是泡水都可以，这我不拦着您，这些都行。这个方法呢，对你头晕的、失眠的和气血不足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等后来以后你用上这个营养包补足你生命元素之后，那你这个东西就不用特别麻烦了，你偶尔吃一吃，在饮食当中做一个调整就可以。
1: 好的好的啊，如果说您跟这位阿姨一样啊，都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话，不要忘记为我们留言，而且记得要时刻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400-988-6768 400-988-6768，咨询赵老师啊。我们来看看这一位朋友的留言，名字叫做老程。这位朋友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我今年67岁了，老伴64，2年前呢，老伴得了脑中风，而且留下了后遗症，右边身子呀不太利索啊，走路啊也得拄拐，说老伴拿筷子都费事儿，而且天天给他做饭、喂药、擦身上啊。后来啊，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就这么熬着吧。但是自从听到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营养包分男女还分早晚，哎呦，这老程心里又活了啊！说赵老师，我想给我老伴儿还有我自己用上啊，都用上。实在不行，您就只能帮我弄一套女士的也行啊，先给老伴儿用上啊。对，
0: 先给自己弄一套女士
1: 的，这弄女士送老伴儿啊，不是他胸啊，对
0: 啊，能理解能理解哈。现在吧，还谈不到那种什么男士的不给我，女士的就能给我的这个。我要谈的话，我肯定均等的给大家去分享，男士女士都应该可以满足。
1: 对，
0: 但现在我说他的病情的这块啊，脑中风后遗症吧，哎呀，人家要我师傅来讲的话哈，脑中风后遗症就是中风之后有半边身子不太好使的这种的话，就是半身的阳气都没了，就你半身的精神头都没有了，你说你人体是不是你的底子就剩一半能够支撑半身活动了？脑中风后遗症这个东西吧，你要是恢复的话，它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你知道不？除了用药之外，身体底子的恢复也会比较慢。因为别人可以运用全一身的力气，比如说80%的力气，但你就剩40-50%了，所以它恢复的时间就要长。你要是用的话，就得有一个长期的精准的营养的支撑了。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所以说这样的状态下呢，他也说了，说老伴儿中风之后吃饭是最大的问题，而且他也说老伴儿自打中风之后右边嘴歪，吞咽不利索，吃干饭容易呛，而且这老程呢只能给他熬粥啊，煮凉面条，本来人就瘦，中风之后更瘦了，1米680多斤，胳膊腿啊细的跟火柴棍似的
0: 啊。
1: 说到医院看，大夫说给多补补，可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补。说听人说说这个阿胶补血，给他吃了。
0: 阿胶补，他运化不了，阿胶滋腻呀。
1: 对，结果上火了。
0: 你呵呵。
1: 说蜂王浆提高免疫力啊，通肠道，也买了，结果喝的血糖又不稳了，说现在补了一大堆啊，排便更困难了，有的时候啊。哎呀，5-6天都解不出来呀、经常得用得用外部措施，对。
0: 怎么开塞露还是拿手抠啊？
1: 这反正双管齐下吧。
0: 他这个吧，我跟你讲哈，就是进补的这一块，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越好，那阿胶死老贵的。
1: 对。
0: 但是你脾胃虚弱的人，你根本就运化不开，阿胶本身就比较滋腻。蜂王浆呢，又是有一定的营养，但是呢。血糖高的人你根本就用不了，因为它成分比较复杂，有一些女同志为了补充雌激素都是来吃它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吧，不建议岁数大的人的同志用。他选的这两样都没少花钱，但是不太适合，尤其是对中风体质又比较弱、神经功能又紊乱的同志的话，我觉得哈，要是我的话，我一定会从生命的基础开始补。不是说这个日包夜包是我们参与研究出来的，然后就我就什么事儿都往这上去做，不是的。是因为你看他的体质， 都瘦的剩80来斤了，
1: 对，
0: 吃东西都吃不进去了。
1: 嗯，
0: 你咱那个老祖宗那阵儿总说那个话，就是你得把这口气儿给他吊住。
1: 没错，
0: 对不？
1: 嗯，
0: 我且不说别的，你要不让他能够慢慢的吃饭的话，他不就虚弱的就更快了吗？
1: 对，
0: 我不能说太严重，但你首先得让他吃饭呢。
1: 嗯，
0: 你说他吃饭不是说你给他拿什么好吃的问题呀、啊，他是身体运化不了啊，那你不在脾胃的那一块给他调整？
1: 嗯，
0: 我说生命的五大元素，第一个就是吃好饭呢。
1: 没错。
0: 嗯，他现在第一个他都做不到，就更不用说睡好觉不睡好觉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头的补充哈，一定不是说什么贵的补充什么，一定是生命基础元素的补充，才能让他重新站起来。
1: 嗯。
0: 对吧？所以他这几个方向不对。
1: 没错。
0: 调的都不对。
1: 嗯。所以这位叔叔您听着了吧？这个很多东西咱们暂时先停停啊，不太适合用。赵老师是给您悉心的讲解啊。嗯，这朋友还说现在心真的挺累的。嗯，说老伴儿现在想说什么说不出来，掉眼泪啊，嘴里边呜呜突突的。
0: 嗯，
1: 说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啊，扶他上厕所呀腿软的站不住。他就盼着有一位能像赵老师这样的人啊，能帮他指点迷津啊，把老伴儿这个底子补起来、
0: 嗯、
1: 哪怕自己能上厕所能顺利的排便他也知足了。
0: 那你要是越来越虚弱下去，就是我们说的底子越来越虚弱下去、嗯、他根本他就上不了厕所，不是说话不说话的问题，他站都站不起来啊。
1: 嗯，
0: 对不，你总得是让他一点点有力气吧，而这个力气就是我们生命最基础的元素。我们不告诉大家吗，吃得好然后睡得好，骨头硬，你骨头不硬你怎么站、
1: 嗯，对，
0: 跟面条似的，根本就站不起来，这就是基础元素受损了，所以他的体质越来越差呀。
1: 嗯，
0: 对不？那你要给他去补的话，那就我是认为不用补别的，你也不用想，哎呀，我去给他吃点什么，弄点鹿茸啊、人参呐、啊，这个东西贵重，整点冬虫夏草啊，什么天山雪莲没有用，他根本就受纳不了。
1: 嗯，
0: 你就让他稳稳当当的，就等这个营养包的这个事儿，我也不会让你自己去配，你配也得花不少钱，也是挺费劲的。日包里边你给你爱人吃就买那个女士版就行，它日包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啊、铁呀、叶酸呢、啊、足以去支撑它神经功能的修复和造血功能的这个提高、嗯、神经功能修复的话，它慢慢的说话多多少少就能慢慢说出来了，它的肢体运动会慢慢的有感觉，
1: 嗯，
0: 有感觉才能站，没有感觉的话它站不起来的。
1: 对，
0: 叶包里边有酸枣仁和 GABA， 有这些东西能够放松神经，改善他的睡眠，好让他有那个深度睡眠的时间，有深度睡眠才能去修复。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先后的关系。
1: 嗯嗯嗯。
0: 哎，所以你让他等那个营养包吧。
1: 好，
0: 要不然没办法。
1: 没错。嗯
0: 哦，
1: 这个不能再一样一样补了啊！本来吞咽就不方便、嗯，吃东西都费事，是吧？这回再吃这个各种、这个药啊，是吧？那个补品呢，就更加麻烦了。那、
0: 嗯
1: 啊、所以呢，一次到位啊，就省得遭罪，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嗯
0: 嗯，你最后实在不行，你碾碎了以后温水送服也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因为你要是给你爱人吃女包的这个设计的话，没问题的，它是专门为咱们就是女同志所设计的嘛。
1: 嗯，
0: 你再虚弱的同志，我不会增加你的负担，我是要提升你的整个体质，体质好了，人的眼睛也亮，他精神头也足。
1: 对，
0: 啊、哦，
1: 没错没错。
0: 哎，别的不用整了，不用自己再瞎琢磨了，你就这一两天，反正你也不差这一两天，你就这个等等我的消息吧。
1: 嗯，好的好的。那任老、
0: 嗯、
1: 这个相对我们这位朋友他老伴儿这个情况、哦、您看有没有什么能中医的方法、嗯、能帮他去调养调养。
3: 嗯，这个洋洋说这个啊，
1: 嗯，
3: 这位朋友啊，方才这个宁宁啊给讲的呀挺详细的啊、
1: 嗯、
3: 你注意听了没有。另外呢，我呢再给你教你一个这个外用的小办法。
1: 嗯，
3: 就是啊，你每天睡觉之前用温水泡几杯中药来泡脚，啊，这里边有当归15克，红花10克，火麻仁10克，这个用这个水啊给它煮15分钟以后，啊，然后呢你泡脚就行，然后它会使你这个下肢啊循环的好，你的便秘呢也能得到改善，啊，它可以起到呢活血通络、润肠通便，啊。但是你这个营养不良啊，这个神经的修复 需要从根上解决，这个呢就得需要系统的营养来支持了，那必须的呀，把这个基础营养呢给它补上去，就像刚才宁宁说的那样啊。嗯
0: 嗯，
1: 好嘞，
0: 体质得强，
1: 嗯，
0: 身体素质得硬朗，
1: 对，
0: 然后才能谈下一步怎么让它越来越好。
1: 嗯嗯
0: 啊，要是像他这样的话，身体素质都跟不上，怎么谈下一步？
1: 这个五种生命素啊都不可或缺啊，但是对于这位朋友来说，您的老伴儿啊补充强化版的叶酸呢，这是重中之重啊，而且来说也最后啊给赵宁老师这位朋友也留了一句言，说赵老师啊，这个日夜分养，男女分补啊，就觉得这个营养包啊是给我老伴儿量身定做的，麻烦赵老师啊再跟这个品牌方啊再去多多联系一下啊，谢谢您了。我老伴儿要是能好转呢，我对您千恩万谢，我给您鞠躬啊，给您作揖啊，这感谢赵老师啊，麻烦您再多多联系一下。时间关系不能再念各位的留言了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记得拨打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各位亲爱的朋友，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仿佛是穿越，这位历史上圣人级的人物的名字却冠在一个当代一位戏剧大师的身上。这位大师被人们誉为活诸葛，他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七擒孟获等七部戏剧中塑造了七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诸葛亮，而且每个诸葛亮都形神兼备，酷似神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诸葛亮演活了。他先后6次率领越调剧团进京演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更是给予了他活诸葛的至高荣誉。当年周恩来总理看完他演的收姜维，称赞曰，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一代越调大师，身派艺术的开创者申凤梅。申凤梅在他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200多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他用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践行，把越调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越调是河南省传统的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越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最初在南阳一带流行，但是真正把越调唱响并火遍全国，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是申凤梅以及他所带领的周口市越调剧团。

里。

0: 兵闯入吴口，奔往东南，飞越天险，直到敌兵后营，然后里外夹攻，这西夏全军不战，自乱也。你们道是与不是？
1: 太君告见，太君告见。
0: 这都是我孙儿孙宝。

年进入临颍县张盘镇乐调科班学艺，从此他和乐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跟李大勋、毛爱莲、金凤楼等乐调名家学艺，演技日臻成熟。1945年在乡县，因为演出《砸档点》，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被誉为“铁嗓子大梅”，名气越来越大。1951年，因行政区划调整，申凤梅所在的乐调剧团由漯河转入相城县。正是这次调整，周口才有了唱响全国的著名的乐调剧团，才有了让周口人引以为豪的戏剧大师申凤梅。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申凤梅又先后调入商丘和开封，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周口。这是周口之幸，周口人民之幸。正是在周口，他带领大家把乐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广受人们欢迎、闻名全国的大戏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申凤梅也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德艺双馨的戏剧大师。申凤梅之所以能把诸葛亮演活，成为戏剧大师，在于他的勤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功的背后是汗水。为了演好诸葛亮，申凤梅除了练唱之外，还苦读三国。他听说一家中药店里的田先生是个三国通，就拜他为师，不懂就问。由于勤奋好学，他对诸葛亮把握得精准透彻，不仅扮相上像，更演出了诸葛亮的神韵。他还拜京剧大师马连良为师，学习吸纳京剧的精髓，使自己扮演的诸葛亮更加形神兼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诸葛亮的表演风格。比如在《收姜维》中，他扮演的诸葛亮吸纳了京剧的念白等城市的艺术特色。只见他手拿羽毛扇，脚下迈着方步，那种沉稳，那种深谋，一招一式简直把真的诸葛亮搬上了舞台。他还根据不同时期诸葛亮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不同的诸葛亮的戏剧形象。

头儿蹦，要是高了谁是高不凉。我喂喂猪，我喂喂鸭，眼眼鸡看看啥，一家人饭菜我来煮，再忙天我还能上上红茶档。都说我是山海子，我山人儿孙笨小三，所以说咱家的日子好，可就是吃上个管家的能手。家还亮奶奶我真盼来明日想，盼望你一过门怎么来家来当，来一个不疼你的灵，你盼我嘿，让鬼回望。

看他说他都没用，他高兴登峰。我跟他眼前人的把没人，他嘴上消息好大方。我知道你经历多什么光，好事三我知道了，要彩礼给他个真下最美。

前进。

0: 山凤梅像一块金子，经过千锤百炼，艺术水准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具有独特的舞台风格和艺术魅力。一是唱腔洪亮、优美动听、吐字清晰。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和舌战群儒等戏里，主要是以唱功为主，大段的唱，一连几十句，字字清楚，声声满韵，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不用扩音器，坐在剧院最后一排位置上都能听清字眼，这在演员中是不多见的。在唱腔的运用上，它既有南方戏剧的委婉流畅、动听的特点，又兼具北方戏高亢激昂、有力的风格。在唱词上，有学问的不感到俗，老百姓不觉得雅，做到了雅俗共赏，听众都能接受。二是他扮演的角色形象逼真，在不同戏里塑造了不同的人物性格，或生或淡，或古或今，他都深入角色，演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用群众的话说，演谁像谁，装啥像啥。用老舍先生的话说，申凤梅是个乐调能手，演戏生旦不挡，悲喜嫌疑。
1: 说什么的要白仗啊啊！江将军呐、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申凤梅不仅戏演得好，更主要的是戏得好。豫剧大师常香玉常说戏比天大，而对于申凤梅则是德比天高。他经常去工厂、煤矿、农村慰问演出，没有一点架子，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谁让唱就唱，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有一次他在乡下演出结束时，一位大娘迟迟不愿离开，申凤梅发现这位大娘耳背，就专门趴到她的耳边为她唱了一段。唱完之后还问，听到没有大娘。还有一次，一位乡下老人想听他的戏，但是买不到票，找到了他家里，他自己掏钱买了票，让老人终于进了剧院，听成了戏。申凤梅到煤矿演出时，总是利用午饭后的时间到食堂为炊事员清唱。他说炊事员很辛苦，没有时间看戏，我们就应该送戏上门，让大家高兴高兴。

Thank you.

申凤梅的义德还表现在她甘为人梯、关心培养戏剧新人上。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李天宝娶亲拍成电影，他自己放弃主角，却力推未转正的青年学员马兰担任李天宝，使马兰一举成名。在培养他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申小梅时，申凤梅老师更是煞费苦心，倾情相传。在艺德上，他教会申小梅学艺先学做人，实实在在做人。在演技上，每一个眼神、每一句道白、每一声唱腔，他都手把手地

亲自传授，还把自己珍藏的《三国演义》和心爱的羽毛扇无私相送，令人感动之至。

为什么嘱咐你言语你咋全不听，我叫你一路之上

疼，你不痛，你气得姑娘我满腹疼，难得相公丧了命，你在花园的笑脸声，你要是

你丈夫周玉清转回

家都喜欢看他的戏。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大梅，一声大梅拉近了他与老百姓的距离，喊出了人们对他的热爱，也道出了他的优秀品质。相比于今天的一些明星大腕儿，沈凤梅非常朴实，更没有架子，也不注意宣传自己，但老百姓就认他，他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大明星。沈凤梅的一生演活了诸葛亮，也用毕生的精力践行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0: 哎呦，哎呦，乖乖，哎呀，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2: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那这几天的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多少少分享了一些和我们身体啊息息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信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讲能够对你的生活呀带来一定

帮助。那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衷心的希望啊，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多学多记，掌握有益健康有益身心的好方法，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了一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本次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第一次给我们听众朋友发放的福利，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地方特产刺梨干，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好东西。那今天呢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我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啊，那明天过后呢，也是明天最后一天过后啊，我们这个刺梨领取的报名就正式结束了。那这个刺梨呀，应该有的老同志呢已经收到了，还有的呀可能这几天呢没有听到广播，或者是啊听了广播之后啊这个电话忘打了，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明天还有两天最后两天的时间来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我再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可能有些人呢这两天没有听到，今天呢是第一次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我们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给我们所有听众发放的福利物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用牛皮纸袋装的一小包的刺梨果干。这个刺梨果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一种野生的那这种东西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药材，当水果吃呢，它可以补充大量的维生素，有益健康。同时呢，如果把它用药，哎，作为药当中的一味，也对我们人的身体啊很好。那这个刺梨啊，长得金黄金黄的，外面呢有这种小刺刺，这种东西啊，云贵川一带就比较多。为什么我们选择贵州毕节的呢？它也属于我们青藏高原的周边，哎，也属于高海拔地区啊。那这个刺梨有什么好呢？给大家再简单说一说啊。这个刺梨啊，它对身体来讲很有益，这个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你看，如果我们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我们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啊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我们维生素 C 进入身体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对抗我们的自由基，而自由基要是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之后啊，我们皮肤会见年轻的这种状态，皱纹呢都会减少，同时啊皮肤有光泽，这是外在的啊。那如果是内在的呢，它减少了自由基对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侵害，让我们从里到外焕发青春，焕发年轻啊。当然啊，这个用上一次两次不可能达到，这个要长期坚持的那一种。那首先说的是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对抗自由基，那再有啊，这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D。 那这维生素 A 呀，经常用一用，减少皱纹呢，对这个眼睛啊也都比较好啊。尤其是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人就是经常脱皮的啊，眼睛干涩的啊，嘴里面苦的，然后呢身体当中啊这个动不动过敏的，我跟大家说，你呀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那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种维生素啊，你看有维生素 B2 B6 等等很多种维生素 B。 也就是说呀，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啊，我们一般叫维生素 B 族，每一种呢都有每一种的作用。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吃到的食物水果当中就有这个大量的维生素 B。 可是呢有些人呢饮食单一，或者说挑食厌食懒得做了，这种情况下呀，这维生素 B 就有缺乏的。我们经常吃一些新鲜的刺梨或者是干的刺梨，都能够补充我们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啊，这对身体对健康有益。再有呢，维生素 D 这里面也含，大家知道啊，我们单纯的补钙是不能够完全没吸收的，钙的分解呀必须有一个东西，就是维生素 D 的参与。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建议我们人多晒晒太阳啊，对吧？

这也能够在体内很好的自身合成这种维生素 D。 那次梨当中啊都含有，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这种东西呢既是药又是食品，对次梨都大为赞赏。同时呢在贵州啊宣传推广次梨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药厂给这个次梨站台，给次梨助威啊。现在呢次梨的产品呢也很多，有这个次梨果脯，有次梨的饮料，还有呢次梨的保健品，还有次梨的药品。咱们这个呢就是那种野生的次梨果，把它晾干之后啊，个头呢就跟这个小栗子那么大啊，灰黑色的，干干的。同时啊大家敬请放心，这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即使是血糖有一些波动的，你正常用一点问题没有啊。那回去了之后你也可以单纯的拿这个次梨啊来泡这个水喝，就是如果你喝白开水，你把这个次梨干啊拿出来两粒三粒，用这个水啊把它冲洗干净，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好了。哎，颜色呢淡如茶，微微的有一种果香味儿，没有什么甜味儿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那有人说我喜欢喝茶，那可以啊，你无论是泡的红茶、绿茶、铁观音、茉莉花、菊花呀都可以，你顺手啊就扔粒两粒三粒放到茶杯里一起泡，挺好的。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喝那个茉莉花茶加橘子皮。你看不只是我呀，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啊好多人都爱这么喝。你就包括到现在有的时候啊，我偶尔吃橘子剩那个橘子皮啊我都扔到杯子里。我们单位啊茶很多，你看我经常在单位里面我喝什么茶，我第一个喝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次梨茶。当时啊我们在厨房里面有这个，然后呢我们的餐厅门口有一个大桶，这个桶里面呢随时随地泡的就是次梨，我们进进出出喝水的都是喝这个。你看我就喝这个次梨就比较多，喝次梨的时候要吃橘子，我就接一杯次梨水，我就把橘子皮呀扔了一块。然后我喝的第二个茶呢叫海棠茶，这个也是我们单位里面挺好的一个，喝那个我也扔个橘子皮，习惯嘛，是不是？那这个次梨呀你单喝也可以，加个橘子皮喝呀都可以。反正我们告诉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呀有几个配方，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明天呢是最后一天领取，我就不多说了，明天也就不多讲了。今天呢最后再把这个次梨的服用方法给大家说一说，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我们的一小包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次梨果干。这个呀你可以放上两粒三粒次梨，放上一捏菊花，放上一小捏决明子，它有一个显著的作用啊，它是能够养肝明目，还有轻微的降血压的作用。记好了啊，有笔有本的咱们记录一下，次梨果干加上菊花加上这个决明子都少放一点。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菊花放几克呀，决明子放几克呀？大家听好啊，我们日常啊在家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所以呢不用那么特别的注重克数，你就是想喝多菊花的你就多捏点啊，想喝多次梨的你就多放一粒，想喝这个决明的你就多一点，这个呀没有太大的讲究，它是属于代茶饮，又属于小方的药茶，有养肝明目啊，降火，还能够轻微的降血压。当然啊你要长期一点坚持着喝。那第二个呢，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火大，我不是降火了，我这人火特别大，动不动啊大便干结，然后小便呢灼热刺痛啊，口干口苦，眼睛发红，你看看这次梨管吗？我告诉你管啊，咱们三种东西放到一起，次梨、黄柏、鱼腥草，你把这三个放到一起，哎，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有人说哎呀好麻烦呢，我吃点牛黄解毒片吧。我跟大家讲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它牛黄解毒片啊确实是好药，也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好方子。可是呢您记住啊，如果说您只是经常上火，你啊就不建议吃那个牛黄解毒片。经常吃牛黄解毒片啊容易泻下严重啊，把人体的正气都给泻下了。你就用着次梨、
黄柏。

受这个味道，哎呀，就感觉咬了一口生鱼鳞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这接触的四川、贵州人比较多，他们是顿顿喜欢吃。哎，我就发现啊，他们的饮食结构啊，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油腻，还有这种辛辣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上火不多，或者说小火，或者都不上火。后来我一了解呀，原来是饮食习惯，他们呢就喜欢吃这种凉拌的鱼腥草，就这样，哎，就把这火呀就去掉了，就是辛辣呀、油腻的这个火呀就去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了啊，味道虽然不好，你放心，你喝上几天，它对人体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啊，它还能够很好的消炎去火。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刺梨、黄柏、鱼腥草。大便干结的、小便灼热的、消炎去火的，这个效果好，大家可以用一用啊！别嫌难喝，哎，解决身体是重要的，对不对？那再说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感觉我没劲儿啊，我累，这是什么原因呢？绝对是气虚了。跟你们讲一下啊，我们人身上这个气呀、很多，你看我们说我们心气不足，我们胃气不足，我们肝气不舒。我们肾气亏损，你看，这我们人呢，哪里都有气，是吧？那气很重要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你要有这口气，人就活着。那说咽气，那是什么了？哎，咽气人就没了啊。断气呢，断气也没了。没气儿呢，那没气儿也没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气呀，很重要。我们人呢，就是靠着这口气在。经常我们提说，我们若有三寸气在，那这三寸气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鼻子下面啊，你去吧，你用手一摸能呼出来，哎，大概三寸是吧？这叫三寸气在。那这个补补气啊，对我们维护我们机体的自身健康很有用。这个补气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以后啊，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详细讲讲怎么补气，怎么补正气。怎么补大气啊？这个气啊，对我们来说是太关键了。孟非老师还真有个绝招，就是专门通过补气来治病的。这个治了很多患者，效果真的很好啊。那今天呢，讲不了那么重要的东西，今天咱们讲一个小的补气方，用什么呢？三种东西，哎，刺梨放上一点儿，黄芪放一点儿，然后啊，你再加点这个山药，这三种东西啊放一块儿。你呀，就开始泡水喝吧。这刺梨呀，还有这个黄芪呀，还有这个山药啊，他们三个合到一块儿，就是一个小益气方。那这个喝完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干活呢不那么累了，有精神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个气虚的，他有个现象，我给你学一下，你听着啊，就是动不动，哎，动不动，动不动。哎，你听听，只要是你长出气的，你叹气的，你吁气之后，你身上就感觉舒服一点的，这都是什么？浊气内沉。这浊气啊，要经常排，自然而然呢，人就把这个气啊呼出去了，或者呢，通过下面就给它排出去了。可是呢，如果你这个气不足啊，那个好的气啊，就把这个不好的气推不出来，就郁到这里了。最容易压的是哪里呢？第一个压的是肝。这叫肝气郁，第二个就是心气，心气就不足啊。第三个就是胃，胃气就缺损。然后啊就是肺。我跟大家讲，一旦气不够了，那病很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气重要不重要？那你呀，如果感觉到经常没劲儿的，容易累的，上楼气喘的啊，包括经常一吁一喝啊，叹口气舒服的，那你就按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用刺梨、黄芪、山药。你把他们三个泡到水杯里喝一天，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气作用啊。但是呢，大家记着，这个不是喝一天两天马上就起效了，它要时间的。你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它呢就给你一定的效果。那有的人可能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讲的真好，我呀也愿意听。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三高啊，血管也不太好，你看看这个刺梨顶事儿呗。我跟大家说，单独拿刺梨解决心脑血管，这个有点难度啊。它毕竟不是心丹，可是呢，你把它跟别的药啊
配一配。

0: 那就挺好了。你用什么啊？我跟你说，你用刺梨可以和山楂一起泡，哎，刺梨加山楂。你跟刺梨可以和丹参一起泡，哎，刺梨也可以和红曲米一起泡。要不然呢，你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要不然是刺梨加丹参加红曲，要不然呢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加红曲米，三个都来，一共是四味，就是刺梨、山楂、丹参、红曲，他们几个合到一块啊，就能够解决你的这个三高啊，还有心脑血管供血不好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啊。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啊就挺好了。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就一小段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刺梨，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啊。今天呢是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两天领取我们这个刺梨干，你呀领到了之后就按我说的，尤其是解决什么呢，这个消炎呢啊，补充维生素 C 啊，对这个嗓子不好啊，咽喉不舒服啊，消化不良啊，大便不好啊，都有效。你听听，你听听，是不是昨天呢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是不是有点轻微的沙哑，什么原因呢？昨天吃了一个四川火锅有点辣，结果呀晚上回来啊就不舒服了，嗓子有点火了了的。昨天呢给大家讲，你就能够听到孟非老师的声音略微带点沙哑，赶紧呢就干什么，拿这个刺梨加上这个鱼腥草黄柏，我就开始喝了。哎，你看喝了一大杯，这今天是不是就没啥事了，是不是消炎去火呀，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那这次呢给大家发的是刺梨，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福利物资啊是不要钱的，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是为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台对我们这个档栏目的大力支持。所以啊我们不只是现在发，这个月发，我们以后啊每个月都发，这是第一次，第一个月给大家发的是刺梨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呀，就是什么人都能用。哎，这个东西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只要这个孩子呀端了奶就可以的。那小孩子也可以吃刺梨果啊，老人家也可以吃刺梨果啊，那刺梨果干一样啊都可以用的。那以后啊每个月发一次，你看以后我们都计划好了啊，以后我们都有准备的，打个比方给大家搞点好的灵芝。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传说吗，叫白娘子盗仙草吗，盗的不就是这个灵芝仙草啊，这经常用点灵芝啊延年益寿，包括外面都有卖这个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油啊，还有这个灵芝片啊都有，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益寿延年的好东西。可是啊你到外面买这个灵芝就不知道哪个好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这边呢认识的药企啊药厂啊很多，包括我们中心里面配的药里面有的时候也用灵芝，我们进的都是好的，到时候给你们发都发这种好点的灵芝片。还有一个东西我也给你们都准备了，叫什么呢，叫黄精。哎，这个黄精啊被誉为补充身体很好的一个东西，我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了，我就给你说个词儿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再说一遍啊，黄金又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啥意思呢，就是咱们动不动听说说什么人呢在这个山上修行啊隐居，这个在山上生活，那你说山上有什么呀，山上修行隐居的人呢一般他们还不打一些野生动物，那他们得吃饭呢，是不是，也不能饿着呀，山上有各种菌类的东西啊，那其中呢什么木耳啊什么蘑菇啊比较多，而实际上有一样东西是最好的，就是黄精。那如果说把这个黄精啊在经过了九蒸九晒之后，它被是一个大补之物啊，很多药里面都有啊。我以前我是在张家界我见到了一个生产黄精的企业，他们那个配方啊获得了专利，就是他们那个黄精啊榨了汁然后呢去了渣做的那个饮品啊，出口很多，国外的人非常喜欢，就那个渣把那个渣渣拿过来加上水再冲，喝了之后提神都比那个红牛还要厉害。 你说这是不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怎么说叫鲜鱼粮啊，就是隐居的人你什么都不吃，你只要每天吃黄精，那你都能保证在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如燕，不得病。那你说黄精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嘛，它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又叫什么饭。那御史说都吃这东西，那吃了都成。你说这黄精好不好？以后都给大家备一备啊。我不是说立马上发这个灵芝和黄精啊，就是说我给你们发的福利物资都照着这一类型的，对你们都特别好的。你看还有什么给大家准备的，以后都准备啊。有个东西叫胰岛花，就是血糖不稳定的，经常啊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那这个胰岛花啊，哎，挺好看的啊，灿烂灿烂的，拿这个泡水啊就能够起到降脂降糖的作用。你看这是不好东西啊，包括海南特产幽炖草啊，哎，等等等等。大家听好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都不少。不说了嘛，咱们的节目啊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那咱们这个节目既然长期呢，那你也经常听，那我们每个月就给大家发一个福利，这次发的就是刺梨干，那下个月还有大下个月等等等等，每个月我们都有对应的，您放心啊。如果说你忘了，孟非老师都不会忘。就记住一个事儿，所有的福利物资我们是免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大家一定一定要记着啊，这个是不收钱的。第一个，也不要这个福利物资的钱；第二个，给你邮寄的这个运费也不要钱，因为它包小啊，那运费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个是属于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准备的，我们这个栏目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您呢就打电话，我每次一通知，您就准时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好，你是谁谁谁，你的地址哪里，给你邮寄到家，您回家用就可以了。记住，以后锁定我们的频道，经常收听孟非老师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让我们每个人都踏上百岁列车，都争取活到12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等到啊这几个福利物资啊你都领到了的时候，我相信呢、啊、咱们也就结下了很深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你看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吧，这几个月下来啊，我相信您能学到特别特别多对您身体有用的东西啊，那咱们呢明天今天两天的时间还能领啊，过了这两天咱们这个刺梨的福利物资就结束了，等到下个月咱们再进行第二项福利物资的领取。那从明天最后一天领刺梨之后，咱们明天开始啊，我就正式的把如何解决自己身上疾病的这些方法讲给你们。那首先说啊，如果要想身体好，有三个关键，咱们一个都不能少。哪三个关键呢啊？第一个就是打基础。那你看啊，我们认为啊，治病的基础很重要，打基础啊，就是给身体的健康来打基础。那做到哪几点呢？第一个就要解毒排毒。那你说我们人呢，这几十岁的年龄，这么多年吃喝拉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身体当中没有有毒的东西呢？我们要排毒解毒啊，这是第一个。那再有啊，打基础的第二块就是我们把血管啊修一修。那你说这个血管啊就跟水管是一样的，这水管啊年久了之后它变得又干又硬，我们人呢年纪大了之后啊，这身上的血管也出问题了，是不是说跟水管一样也变得又硬啊又脆？这也就解释出了为什么年纪越大血管问题的人越多。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动不动

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这冠心病啊，就是心血管的问题。这脑血管病同样是脑血管啊，那你说全身别的地方的血管难道就不出问题吗？都是跟血管老化有关，一般的药啊还很难到达这里。虽然这个药物啊在血管当中流动，可是真正能够把血管解决的也不太好弄。那怎么办？这都是打基础的这一块啊，把血管软一软，修一修。第三个呀，就是把细胞修一修。你看我们人呢，实际上在西医的范畴当中，他就认为我们是细胞构成的。我们人呢，整个全身上下是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这个细胞理论呢，在当今的医学体系当中啊，还是被公认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就是细胞。我们心脏呢，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我们的骨头啊，是由骨细胞构成的。我们的皮肤啊、头发呀等等，任何一个脏器啊，都是跟细胞有关。也就是说呀，细胞衰老，人就衰老了；细胞生病，人就生病了。那你看，要不要修复修复啊？年轻人为什么身强体壮啊？为什么活力满满呢？啊，为什么不生病啊？为什么免疫系统好啊？为什么这个心跳的有劲儿啊？为什么眼睛明亮啊？这都跟细胞的年轻化有关系。你看那小孩子呀，那你一掐他都能感觉掐出水来，那皮肤啊光光的、滑滑的、白白的、嫩嫩的。那你看上了年纪，这50多岁，这皮肤啊光泽度就下降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70多岁、80岁，那脸呢有些呀就快跟树皮一样了。那这是不是细胞的老化？哎，那这打基础有3点，就是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这3点大家听好啊，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第一步，叫打基础。这3点是第一步里面的啊。咱们这3点呢，它不是治病，可是啊，它不是治病也很重要。基础基础啊，这就相当于啊，给我们的房子打地基，地基越牢固，房子就越结实。那反过来呢？那地基越差，这房子呀倒的就快。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当中这个基础好，然后啊，我们慢慢的变老了，这个基础啊，就跟房子那个地基，时间久了，它也有下沉呐、开裂呀等等。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修一修啊？哎，那你再不修，地基裂了，那墙也快裂了，是不是啊？生病就是如此，就是什么呢？就是地基不稳了，那我们人体的健康基础不稳了。那这几点呢，都是跟身体的基础健康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生病了也要打基础，打健康的基础，给你的毒啊解一解、排一排，给你的血管啊修一修，给这个细胞啊修一修。这3点你做好了，大家听好了，你治起病来都叫事半功倍。也就是说，你用了一半的劲儿，你就把病治的比以前要好得多。反过来，你的基础不打好，那吃起药来呀，没头没尾。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有2点是大家最认可的？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心里，无论你这个病啊，病程多长，哎，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方法，最好的急救措施120，以及最快的快速反应。我们身上装监控，房间里有监控，我们身上啊有生命体征监测仪，发生危险2到3分钟之内就到位了。你看，这比医院都快，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就是来我们中心来治病的，你只要是在我们这住上3个月到6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一定是走的时候比你来的时候要强很多很多，减轻了痛苦，抑制了症状，改变了病情。那我们凭的是什么呀？我们凭的就是我们给患者的基础打得好。那可千万不要小瞧房子的地基啊，就像咱们门口修一条路一样，那这个路基修得好，你这个马路啊，它5年8年它都不坏。那有的那个修那个路啊，路基差，你看看过几天大车呀，那个路啊压的是坑坑洼洼的，那咱们生活当中都见过呀。那你说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是这个事儿，它很重要，哎，我们可千万不能忽视。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3个关键。第一个，打基础。我们中心是立体健康，这都属于立体健康当中的一份儿啊。那第二点，

就重要了。第二点是哪里呢？大家听着，就是用药方面。那治病当然得吃药了呀，那吃什么药，怎么吃药，在我们中心也是有讲究的。哎，从明天开始啊，我把这些都给你们讲出来，教会你们科学合理的用药。你呀，这么多年生病，你也吃过药，你也去过医院，咱们也见过五花八门的专家教授、医生和学者。哎，无论是社区门诊的大夫啊，还是什么私营诊所的大夫啊，还是三甲医院的大夫啊，您可能接触的呀不见得少，没关系，每个人呢他都有每个地方的绝招，每个医院他都有每个医院的方式和方法，他都不尽相同。那我们中心呢就有我们中心的特色，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啊，接诊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病，都是慢性病，都是老年常见病。那你说，说到这里，你们感觉以孟非老师的身份、资历和工作经验来说，对老年慢性病来说熟悉不熟悉？哎，非常非常熟悉，睁开眼睛见的就这些人，跟这些人是同吃同睡啊，当然不是睡到一个房间啊，在一个院子里，这么多年下来了，也就是说每个患者的细微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每一次他身体有好转的反应，他都能够第一时间让我知道。那你说这个经验啊，是花任何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呢在这一块上是绝对有自己的发言权。那咱们就说说治病用药这一块啊，它有三个对比。哪三个对比呢？不是药不好，也不是人有问题，而是说咱们要选最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都知道生病了我们该吃药了啊，一般来说进入吃药阶段就属于这个慢性病的阶段了，急症啊咱都在医院里面打针输液了，对吧？那慢性病回家康复的这个阶段或者维持的这个阶段用什么药，它就有讲究了。你看，首先咱们说这个药材啊就分为两类，这个就叫对比性。哪两类呢？第一个叫野生药材，第二个叫种植药材。有人说这个区别啊，我知道孟非老师，野生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药材好。哎，您说对了，也就是说只要是野生的药材，同种的啊，咱不能说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拿一个人参跟个黄芪对比，咱是同种的药，这野生的一定比种植的要好好几倍，甚至有些时候不是好几倍，甚至要十几倍。那这种情况下呀，是当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无法忽略更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呀是个人口大国，14亿人呢，那我们每一年的中药的消耗量举世震惊啊，甚至还有一些出口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耕地啊，我们还要种粮食啊，我们还要种其他的果树啊，那你说是不是给药材的空间就更少了呀？包括现在在山里面，很多山都是保护区，你也上不去，即使你上去了，那踩那点也可怜，杯水车薪。你满足这么多人的医疗用量，你必须要加大产量，那只能是种植。而这种植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咱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谁也躲不开。什么呢？就是有人就说了，那我明知道种植的这个药材啊，药劲儿和药效它没有野生的好，我大量的用行不行？打个比方，咱们这副药里面用到的这个黄芪是10克，那我吃100克行不行？按理来讲咱们这么换算是可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怕它里面的药劲儿不够，你加大剂量你往里放，哎，这个时候呢补充它的药力，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可是呢它又有几个衍生出来的你不能不忽视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药材，不信你拿过去质检，它这个里面呢含有农药，还有化肥。有人说，哎呀，药也有农药化肥呀？那当然了，原先长一尺的药现在能长一米，原先这个药材它一点点现在那那么老大，这就是区别啊。我不说别的东西，你们看一个，你们看什么，你们就去到超市里，到药店里面，你看看那个枸杞，你看看那个枸杞的个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那个小的枸杞啊，哎，那是标准点的，

大的枸杞啊，你告诉我它为什么长那么大？那大个的枸杞啊，在野生的范畴来讲，那得多少啊能挑出来那么一把呀？可是现在呢，你去看看那个枸杞，那个头大的快赶上葡萄干了。你就说这样的枸杞你怎么吃？你煲汤借个味儿还可以。你如果说拿这类的枸杞来治病，那麻烦了。为什么啊？因为本身枸杞子是一味好药，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有介绍，说枸杞子可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介绍枸杞子来说是不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材到现在坏了。哎，咱们都说宁夏的枸杞好，你想想宁夏那么点个地儿，它能出多少枸杞？本身枸杞的产量也不高啊。你见那个枸杞树啊，一条一条的，上面结那小红果啊，晾干了没多少，而且枸杞还不易保存，动不动你家里的枸杞，你发现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是干的，到最后变得黏糊糊的，你只能蹬了。为什么？它反糖。所以啊，这枸杞是野生的，本身就量低。再有啊，现在绝大多数又是宁夏那边种植的，这个药量也低了，不过勉强还能用。就怕的是外面那种催熟的枸杞。有人说，那我也多用点，多用点，化学物质超标。再有一个，这一点呢就咱们解决不了了，药典有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明知道这个药材它是种植的，它药量低，但是药典当中规定了这个药的最大量，它是有数值的，是不允许超过这个用量的。你要超过这个用量，就属于违法行为了。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规定某一种药的最大用量，它是按照毒量来分析的，它是按照野生药材那个量，中毒量来分析的，而不是按照现在种植的那个药材的量来分析制定的。你看，也就是说这一块上面这么多年是没有改变的，那你就不得了了。你想多用人工种植的药多几倍，医生不敢给你开，那只能怎么办？只能拿别的药来替代。哎，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就说用这个赤芍吧，是不是？它对解决血管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好，可是你用的量太大了，药典当中不允许，那怎么办？拿别的药来替代。哎，就是不是说拿别的药替代它，是加几个别的药材来配合它起药效，那一下子药方就变了，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情况下，那六味地黄丸加点别的，是不是就变成八味十味了？它名字又变了呀，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谁也改变不了的呀。所以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到药店里面去，你经常买一些药，包括这个中药，你像你买个什么血府捉瘀丸呢，啊，补中益气丸呢，这类的药啊，包括买个什么归脾丸呢，买个玉屏风散呢，这类的药你去买一买，你试试，你回家吃了之后不见得有效。什么原因？告诉大家，用的药量国家药典有规定，就这么大量，所以啊它出来的就是这个量，你想多放没有，你想多吃还不一定行，嘿，它生产出来就这个规定。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药和野生的药材区别就这么大。那怎么才能下好药？怎么才能治好病？你发现吗？你找一些特殊的医生，或者你去一些特殊的专科医院，你要是给开的中药啊，那价格吓人。怎么吓人呢？可能说你平时你找一个普通的诊所，哎，他给你开了一副汤药，你抓便宜的，我说便宜的啊，四五十块钱一副汤药。然后呢，你到了大点的药店或者大点的医院，一样的方子你再去抓，可能就是八九十。然后有人就告诉你了，说这类的药材啊不一定好，这类的药材啊是种植的，效果也不一定那么强。怎么办？你要搞一些高性能的。那这高性能的药就有两种了，我这里是普及啊，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高性能高药效的药。有两种，第一种叫纯野生的，这种纯野生的药材价格比普通的药材要高5到10倍，这可不夸张，5到10倍。你同样一个药方，你拿着这个药方去抓去了，普通的药材50到100，可是呢你要抓这几个药几乎都是野生的，那就照着300到500一副药。老同志们，你们听一听，这样的情况下咱还能不能看得起病？咱还能不能

能吃得起药，一副要300到500，咱就按300一副，一天一剂，一个月30天，9000块钱。你说谁能吃得起？或者说有老百姓多少个能吃得起？哪怕急症时期咬着牙买上个5副8副，要让他用一个月还咬咬牙坚持，要告诉你连用5个月5万块，你看看他还用不用了。这叫纯野生的第一类啊，高药效的。第二类叫浓缩型。你们现在啊要去抓药，你们会见到一种药材，什么药呢？打个比方，他这里面给你配的黄芪、连翘、甘草，他不给你在那个药斗子里面抓草药，他不给你抓，他给你什么呢？他给你拿那个跟板蓝根颗粒那个小包，塑料包，一包一包的，哎，他拿那个来给你抓，那一包是1克。打个比方，他给你抓的是10克黄芪，他就给你拿出来10包，这是一副里的啊。6克甘草，他给你拿6包，然后等等等等，其他的药都给你来。这样的情况下，你抓的不是草药，给你一副药里面，你发现这里面是几十包的那种跟板蓝根冲剂一样的小塑料袋，那里面是什么？是粉末。这个东西啊，就是现代的中药提纯。也就是说，药企是知道的，这个药材啊达不到野生的那个药效，那怎么办？为了增强药效，为了让这个药的纯度提高，就做了萃取，这是现在技术的一个突破啊。那这个萃取出来的就是粉末了，这回你不用熬了，你怎么办呢？给你这一副药里面不是几十个小包吗？你拿回来一包一包的撕，一包一包的撕，把这些药包撕开，把那里面的药粉倒出来，倒到一个杯子里，倒上半杯温水，拿水这么一冲调，你就可以喝了。这是不是挺方便？连煮药都不用了，连熬汤药也不用了，怎么办？直接倒到杯子里的粉末一冲就喝了。那我也给大家说啊，这个我们中心也有，这个就厉害了，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把这些药包撕开，一副药你得4-5分钟啊。有的时候那个药包啊，那小口你要眼神不好你还看不见，拿剪刀呢还容易剪碎，你来吧，一副药你要剪上5分钟，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口感上跟汤药差不太多，但是价格上跟汤药就差多了。跟汤药差多少啊？听着，如果你抓一副药是100，普通的药，种植的药啊，抓这种一副药300，价格是普通药材的3倍，你看是不是就快赶上野生的那个价格了？那还是那句话，这价格一高，很多人就用不起了。所以呢，你一方面又埋怨药效不够，一方面又想买便宜的，那便宜的药效一定不够，药效够的一定不便宜。那在这一块上，我说治病要谨慎，用药要谨慎，就在这儿。老同志，我给大家一句奉劝，你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用别的，咱们吃米饭，买大米，有8块钱一斤的，有5块钱一斤的，有2.6块一斤的。我也买2.6块的，我不说孟非老师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我就认为这个饭差不太多啊，这个大米啊无所谓，反正都是能吃饱嘛，对吧？所以说我也不会买5块、8块、10块、20块的大米，我也买2-3块钱一斤的吃，这个无所谓啊，它差不了太多，就是口感上好一点，咱吃饱为行嘛，咱艰苦朴素都习惯了，是不是？这个它不重要。哎，你第二个，你去买菜，这堆白菜8毛钱一斤，这堆白菜7毛，那你买个便宜的贵的，你就看它哪个顺眼就行了。这个你吃到肚子里它都是菜，吃到肚子里它都是饭，这个都顶饿啊，都是当饭吃了，没毛病，没影响。可是药可不一样啊，那个东西可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你可别拿便宜的药糊弄自己。你发现没有，经常有人就是听别人说3七粉好，出去买3七去了，他挑便宜的，回来了之后吃完了没效果，他还埋怨人3七，这不多了去了吗？到药店这个钱可真是钱，到医院这个钱也是钱，到药店一样的东西他给你摆6七个，你选吗？人家没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那价钱在那摆着呢，一样的东西价格不一样，那你说为啥？那区别不就是药力药效吗？咱治病这个钱你别省啊，这是说第二大点，治病要谨慎的用药，这是抓的药。那第二类呢，就是治病那个用药要谨慎的第二点，我不说3条吗？第二条就是成药的话啊，咱们吃哪种，这就叫品牌药。你看我说一个品牌药，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那我跟大家说啊，中国生产安宫牛黄丸的药厂

每二十家也有三十家，哎，几乎这个各个大家药厂都生产。你看啊，这个北京同仁堂的有安宫牛黄丸，大宁堂有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有安宫牛黄丸，孔圣堂有牛黄丸，是不是？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是老字号的这些制药企业，尤其是中药企业当中，它都有安宫牛黄丸。那这是一个药，再有牛黄解毒片，你说是不是？很多药厂都有牛黄解毒片，然后像这个归脾丸，是不是都有啊？咱归脾丸不说了啊，我给你说归脾丸的厂家。归脾丸的厂家现在有两个，一个是华佗药业的，一个是张仲景药业的。你比一比，你比比，你品一品，华佗厉害吧？给曹操做开颅手术，我要这人厉害的不得了。中国自古传下来的神医有华佗药业，那你看是不是可信赖的品牌啊？张仲景药业，《伤寒论》呢？张仲景啊，是不是？那医圣啊，那可是医圣张仲景啊，那也是厉害呀，是不是？这没有孙思邈牌的呢，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这华佗牌的归脾丸和仲景牌的归脾丸哪个好？都是品牌。哎，那如果要是我来选，大家听好了，我选仲景牌的。仲景牌的归脾丸同类型的来对比它就好，这个我都亲自体验过。你以为孟非老师没吃过？吃，有的时候我们放嘴里一抿一咬一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心里有定数。所以你要买成药，你就买啥样的品牌，一定记住品牌，哪个品牌大买哪个。只要是成药啊，六味地黄丸不用问，买同仁堂的，是不是？这个包括另外一个药逍遥丸，买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还买同仁堂的。越小的品牌，越杂的牌子，药效越不行，差也差不了多少钱，15块钱一瓶的，最多差个3块6块，但是你吃了有用。哎，这是第二个品牌性的选择，买品牌别买杂牌。那第三个用药要谨慎，就是什么？其中用药这一块啊，还有一样，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不怎么接触到的，是啥东西？定制款。啥叫定制款呢？听着啊，就是说一个医院，他一般来说呀，只要这个医院的规模够大，他都有一个东西叫内部制剂。啥叫内部制剂？就是出了这个医院就没有了，外面的人买不到。你看我给大家说啊，你像华西医院，这厉害了，亚洲第一啊。协和医院也是亚洲第一。有人说，哎，这到底哪个第一？他俩轮着第一啊。协和医院、华西医院，这都是中国最有名的救命的医院啊！他治慢性病，他不接你，但是你要到那儿急症救命的，那到那儿保命的概率特别高，这是国际都有名的。也就是说，这类的医院，包括301医院，哎，只要是这类的大型的医院，它都有什么内部制剂。我就知道以前在华西医院有一个内部制剂，哎呀，到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它是管胃的。后来这个药出成品了，就是葡萄糖那个500毫升那个瓶子啊，玻璃的，拿那个装的，还塑料盖，哎呀，一盖，然后就贴上一个字儿就行了。内部的，就一般胃病的就给喝那个。因为华西医院不用外面治胃的药，拿这个来解决胃病。你看，这属于内部制剂。包括我呀，以前在青海，在青海那边，我们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老同事，也是个藏医，他也很有名啊。在当地啊也是名气比较大。然后啊，他的一个师兄弟在这个青海自己是个院长，是青海河卡藏医院，那是个藏族人，他在那儿开那个医院。他们医院里面我去过，就到那儿了之后啊，他这个青海河卡藏医院里面用的几乎都是内部制剂，也就是说只在医院里面自己医院里用，他那医院也不小，这叫内部制剂。那这个内部制剂啊，有的呢，如果是病人少，就在医院里面有那么个煎药室啊，就给煎了。你看，包括孟非老师刚刚进入医学体系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老师不是在库房边上那个煎药室熬那个膏吗？这种就属于小型的，就叫内部制剂，又叫定制款。哎，这叫内部制剂。如果说一旦规模够大，或者说病人够多，那医院里面呢就熬不过来了。这熬不过来，加工不过来了怎么办？他就啊到外面找一个地方，他把这个配方拿着，独家配方，然后找一个大型的制药企业，一定是找那种知名度高的、技术先进的这类的企业，然后呢，专方专人专生产线，就规模大，这个谁来定制，他负责提供原料，谁来生产，

0: 就这个企业来生产，他来负责技术和流水线生产，这样的东西就从内部制剂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了定制款。你看，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医院里面住院，医院里的大夫会拿过来黑色的药丸，或者是一瓶水，或者药片，这种就属于内部制剂，或者叫定制款了。就是大型的医院或者是高级的医院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你包括在我们中心也有，我们中心就叫定制款，我们中心也有各种药的定制款，都是找国内大型生产企业生产的，原料我们出，技术他们出，然后我们专人派着在这盯着，这叫定制款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药材，我就告诉你吧，90%的用量全是野生的，这种药力和药性是远远超过了医院里的成药和药店里的成药，这样的治起病来那效果才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说来一个有效一个，来一个有效一个，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野生药材和定制款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咱们在外面抓的这个药，那不说叫粗制滥造也差不多，定制款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各位老同志是不是就有所感触了？只有这样用药，谨慎用药，才是对患者负责，才叫治好病。哎，这是两点了啊，身体好的三大关键。第一点，打基础，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第二点，就治病用药要谨慎，就是有野生的不用种植的，有品牌的不用杂牌的，有定制的不用粗制滥造的。那最后一点是第三点，就是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大小便、情绪这几个啊，大家听好了，缺一不可，每一种都要记录。吃啥喝啥了，睡觉多长时间，大便一天几次，情绪是高是低，是哭了还是愁了，还是发火了，还是闹心了，要记录。以前不注意没关系，以后你要认真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啊，能够在看病的时候，医生作为参照物来了解你的情绪。为啥？我们治病讲究什么？讲究六淫七情，啊，那风寒暑湿热火这六外面来的，我们还有情绪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是不是？那这个呀，都是要记录啊，对吧？那这个情绪跟病是占一半的主导的。你看吃啥喝啥了，运动量多大，睡眠几个小时，几点睡的，大便小便几次，干不干，湿不湿，热不热，潮不潮，漏不漏，你都得记。发几次火，情绪几次波动，哭没哭，你写下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你要留下了，那对你以后看病，为啥？中医讲十问嘛，叫一问饮食，二问便，三问寒热，四问汗，五问头身，六问胸，七龙八科，九睡眠。后面接着问，各种东西都得问。你把这些东西是作为参照你疾病轻重的一个关键数据。哎，你要想身体好，这些东西你必须掌握，别大夫一问三不知。你要是不把这些说清楚，它会影响你看病，会耽误你问诊。我讲望闻问切，这是问呢，你这些情况你回答不出来，怎么给你下药啊？是不是？你看今天是不是孟非老师就慢慢的把咱们这个事儿就往哪儿啊？不止往健康上来，还要往怎么治病上就来了。今天咱打个头啊，咱们今天先浅聊于此，明天开始四离的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报名啊，最后一天了啊，再领就下个月换别的了。然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教给你们怎么样打基础。怎么打基础啊？三大打基础吗？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啊。那咱们就从解毒排毒开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怎么样把毒解一解，清一清，让你轻松，让你给自己的身体打一个结实的、健康的、牢固的基础，打一个100岁的基础，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讲到这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明天呢，咱们就有新节目了，新内容了。明天也是次离的最后一天，咱们都不要错过。好了，导播，有电话接过来一个。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孟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听了你好几天的节目了。
1: 哎呀，忠实听众了。哎，你好。
2: 嗯，我听你讲的真好，知识吧还渊博，讲的吧也特别好。
1: 哎，谢谢表扬
2: 我。
1: 我
2: 很喜欢你讲的节目。
1: 谢谢。
2: 我想报名。
1: 啊，
2: 我领那个次离可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你这样，
2: 啊，
1: 我帮你报名啊，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们这边导播，你告诉他这个地址电话，到时候啊，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好。
1: 哎，不要钱啊，然后收到了呢，你就好好喝，这个就泡茶喝，对身体啊特别好。你看这里面又有营养又保健，我这两天讲那个药方里面也用这个次离。你就拿着家里面泡这个药茶来喝，对身体好，好不好？
2: 哎呀，那太感谢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就是啥呢？我就是属于遗传体质，
0: 哦，就是先天
1: 体
0: 性
1: 质
0: 的。
1: 不好，从小吧就瘦弱，就
0: 啊，
1: 很瘦。
0: 哎呦，
1: 我
0: 那，
1: 今年都75了，
0: 哎呦，
1: 这
0: 是这
1: 几
0: 种。
1: 年吧就感觉这大便吧都没有劲儿。
0: 你看，我听你讲话都有点有气无力，确
1: 啊，
0: 实啊，
1: 是你刚出去厕所吧，就感觉还有，
0: 这就是气虚，
1: 不，啊，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气虚
0: 对，
1: 没
0: 就是
1: 有
0: 气
1: 自理
0: 虚，
1: 吧？
0: 能，可以用，
1: 哎呀，那太
0: 哎，
1: 好了。
0: 你就这样，我讲那个方里啊，有一个是刺梨加黄芪加甘草，你这样啊，你用这个刺梨、黄芪和山药。你把他们三个放到一块儿泡茶喝，你喝吧，你喝上半个月就能好很多，又补气又健脾还养胃，你喝一定有用，好不好？
1: 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哎，
1: 那
0: 不
1: 我
0: 客
1: 谢
0: 气，
1: 谢你，孟辉老师啊，
0: 哎，
1: 你
0: 不客
1: 帮
0: 气，
1: 我能报上名吗？
0: 报上，你放心吧，到时候就这一两天吧，就给你邮寄，你就等着收到就行了，好不好？
1: 好，我就要等了啊。
0: 哎，好，哎，祝你健康，你都是我的忠实听众了，那我一定照顾到。好吧，
1: 好，太谢谢
0: 哎，
1: 了啊。
0: 不客气，好，哎，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完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李红英，你把孩子卖给谁？
3: 本期推荐《浴火之路》。
4: 找孩子是要钱的，
2: 我得把你卖了才能有钱。
5: 把我！
3: 崔大陆、李红英、赵子山，三位丢了孩子的父母，因一桩交易而彼此牵连。他们眼里没魂，心中有恨，各怀目的，组局踏上了寻死复仇之路，在蛮荒之地上演一场离奇又凶险的绝杀。
2: 知道多少丢了孩子的父母活得像鬼一样吗？
3: Movie Time 推荐浴火之路，以上节目由 DJ 拉一怒制， FM 1066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巴辛杜，他在196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停在加州的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外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一辆车，他把车牌摘掉，把顶棚打开，结果当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一辆，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后来辛巴杜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以这项实验为基础啊，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啊，它的其他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了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的墙面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大家都不好意思去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垃圾，丝毫不会觉得羞愧。破窗效应指的就是在环境当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任意存在，

0: 那么会诱使人们效仿，甚至是变本加厉。常见有一些家长啊，看到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好，不管什么场合都毫不客气地说自己的孩子是笨蛋啊。看到孩子画画、唱歌、体育不好，便说他没这个天赋。这给孩子贴上了这些标签之后啊，其实就是暗示孩子你是一个破窗。这样的结果，一是会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不愿意跟家长沟通，甚至是顶撞家长，使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拓展。同时必须高度的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些轻微的过错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者是纠正不力的话，那么很容易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破更多的窗户，那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面对孩子的愤怒，我们该如何应对？当孩子觉得他遭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有权利感到愤怒。愤怒是孩子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孩子的这种权利。那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难以容忍孩子的愤怒呢？当孩子在哭闹的时候，可能会无意识地勾引起我们自己小时候孤立无援。

0: 处境的回忆。这些痛苦重新翻滚时，我们就会无法保持当下的冷静，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更无法给孩子做很好的情绪引导。一个人压抑的感情积累越多，越不能忍受别人对这种感情的发泄，因为别人的发泄会扰乱自己的宁静。很多妈妈压抑了自己的许多情绪，所以她无法容忍孩子情绪的发泄。在孩子哭闹时，她要么妥协，要么吼叫压制。心理专家认为，我们以往的经历影响着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未妥善处理的过去也许会埋下隐患，影响我们与孩子的关系。这些隐患带来的问题很容易引发我们跟孩子的矛盾，而当矛盾发生时，这种不恰当的心理会削弱我们理智思考和反应的能力。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们感到心烦意乱时，不妨向内看，看看自己的反应跟过去的哪些经历或者是经验可能有关，然后去关照内心那个受伤的小孩，觉察自己，试着解决自己的难题，我们就更有可能在当下保持冷静，用更灵活的方式来应对孩子的情绪。当我们保持心平气和时，再去靠近孩子。而如果我们本身也是被激怒的状态，一定要让自己平静下来，再跟孩子交谈。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您敢想吗？卤肉店橱窗里散发着诱人香气和光泽的猪皮，它能治病了。那具体的情况，老马报告给你。瑞典林雪平大学和 Lincolcare Life Science 公司的研究人员研发了新的人工角膜，成功使失明或者视力受损的人恢复了视力，而且手术两年之后，患者并没有严重的并发症或者副作用的报告。而这人工角膜正是由满满胶原蛋白的猪皮提取和纯化出的胶原蛋白所制成的。据了解，全世界有1200多万人患有角膜盲症，也就是当眼睛的透明保护外层因损伤或者疾病变得模糊或畸形时，就会导致失明。但是角膜盲症的治疗十分困难，一是供体缺乏，目前每70名需要角膜移植的人当中，只有1人能够匹配到供体的角膜；二是，在许多低收入国家，昂贵的手术费让人们难以获得治疗。为此，科学家们就一直在寻找可替代人类角膜的移植物。那如果我们把人眼比作是一部光学照相机，这角膜就相当于是相机的镜头。角膜一旦出现问题，只有替换成没有问题的镜头，才可以再次照出清晰的照片。人类的角膜主要由胶原蛋白组成，而富含胶原蛋白、成本又低廉、又可供随时无限量提取的胶原蛋白，就在我们的饭桌之上。是的，就是猪皮。于是，成功为人类提供心脏的物美价廉的猪又成为了科学家们的目标。研究人员使用了源自猪皮的胶原蛋白分子，这些胶原蛋白分子经过高度纯化，再加上2次化学交联，最终形成透明的可植入水凝胶。而且，研发用的猪皮就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另外，与人类供体的角膜相比，猪胶原蛋白制成的人工角膜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排斥。移植了人类供体角膜的患者通常需要服用药物数年以避免排异反应，而参与猪皮制作出来的角膜移植的患者只需要使用8周的免疫制药水就可以了。结论，既然猪皮那么便宜，是不是移植这种角膜手术的成本也会很低廉呢？抱歉，目前看来，作为一项新技术，还不确定这项手术的最终成本。而且和移植猪心脏一样，在猪蛋白质人工角膜可广泛使用之前，还需要开展大量的临床试验，离真正造福患者还有不少的路。但猪这种可爱的生物正在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努力保护着人类的生命。怎么突然间就觉得舍不得吃了呢？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无敌破坏王是由里奇摩尔执导，于2012年10月20日在美国首映。影片讲述了破坏王厌倦一直在游戏的世界里做反派，于是他决心离开自己的游戏，去闯荡别人的电玩世界。旅途当中，他进入了截然不同的游戏世界，展开一段精彩的反派逆袭的故事。
2: Now listen up, because I'm only going to say this once. Fear is a four-letter word, ladies. You want to go pee-pee in your big boy slacks? Keep it to yourself. It's make your mama's proud time. Get on the mama!
1: 自从导演里奇·摩尔加入迪士尼动画工作室之后，便开始筹备电影《无敌破坏王》。摩尔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发现，电玩游戏里的角色都没有自由的意志，被程序设定成日复一日只能做同一件事情的人物，于是就有了影片当中破坏王穿越各个游戏，踏上了赢取勋章旅程的故事情节。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谈论剧本前，首先要看一看世界观。世界观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故事的起点的高与低。无敌破坏王的世界观设定的非常成功，巧妙地把游戏概念和动画概念进行了无缝衔接。说它巧妙，是因为游戏和动画本身就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都涵盖了诸多的奇思妙想，而游戏更是能让青少年观众群体所熟悉，用不着枯燥的情节代入，观众就会明白你想要说什么故事。
3: Nice share, Ralph. As fellow bad guys, we've all felt what you're feeling.
4: I'm Zangief, I'm bad guy.
5: I'm Zangief.
4: Ralph, you are bad guy. But this does not...

无敌破坏王节省了解释复杂概念的麻烦，而直接把故事推进到情节的叙事之中，这让整个影片的节奏更加密集，笑点也更加集中。喜剧一定要让人笑出来，而且笑声最好永远不停。无敌破坏王当中笑点的安排非常密集，90分钟的正片当中基本上精彩的重场戏达到了10个，而细节和小的信息点基本上也是一个接一个。这样的节奏即使是一般的真人喜剧电影也是不多见的，而更重要的是出彩的笑点基本上都是由人物的性格或者是独特的概念所引出，而不是语言和动作上的恶搞，这一点在喜剧当中也算是比较高级的。无敌破坏王与游戏有关，在片头和片尾以及中间对游戏的致敬也十分突出，比如那个魂斗罗的秘籍，相信玩过红白机的人一定感同身受。

而在片尾看到破坏王客串街霸场景的片尾，用马赛克表现的电影人物，都让电影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的喜剧动画电影，就是在多年之后，当观众忘却了电影到底在说什么之后，依然能够笑出声来。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雪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初建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钱弘处为供奉佛罗髻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

合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链就此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菱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购物真的可以缓解悲伤吗？
2: 很多人在感到伤心的时候，会通过花钱购物的方式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那这种办法真的会有效果吗？最近《消费者心理学期刊》刊登了一篇关于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研究者撰写的论文，探讨了这个现象。研究者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在悲伤的时候啊，通常会感到对自己的生活缺乏控制，而购物需要在不同的商品中呢做出选择，这样会提升我们的控制感，从而缓解内心的痛苦。科学家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实验表明，和没有控制感的情况相比，在经历了有控制感的购物之后，被试者的悲伤情绪更低了。从这些实验的结果来看，购物行为确实能够提高我们的控制感，缓解我们的悲伤情绪。不过，当你下次感到伤心的时候，不要急于刷爆自己的信用卡，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要比这些实验中所反映出的更加复杂。悲伤情绪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寻求享乐型的消费，通过甜食、饮料等方式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那这种办法用得太多，体重秤上的数字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痛苦。此外呢，悲伤情绪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商品的估价。在悲伤的时候，我们希望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改变，因此呢，对于同一件东西会愿意多花30%的钱来购买。而且悲伤情绪还会削弱我们的自控能力和判断力，让我们做出更多的冲动性的购买。虽然说花钱也许确实能够抚慰内心的伤痛，但不要把宝都压在这一种方法上。在应对悲伤情绪的时候，适度而理性的消费，再加上运动、社交等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也许是更好的办法哦。
3: 我为什么喜欢购物？因为你不买东西也是没钱，买了东西也是没钱，那就说明买东西他不要钱呀。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爱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One, two, three.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参见大王，
1: 罗百福，请
0: 请
2: 请。
1: 老百福，国王今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0: 请功，八丁，请，请，
1: 敢，
0: 请。

0: 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情。
1: 人情可将说信呈上？
2: 他说要当面呈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3: 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3: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儿参拜，并不甘心，来人

0: 油炸，带俺下山省亲节气来见大英王。慢着，
1: 站住！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0: 好像细腻的八葱，把娃娃抓上山寨。
2: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0: 遵命。

0: 在这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买卖交给我的华强、吴尚、吉涛。爷爷总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

0: 向俺洛老白府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洛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哎呀！
1: 上！
2: 兄，快快请起。
0: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1: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0: 在下石达奈，
1: 小弟有同。
0: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洛老白府现在挖岗啊？
2: 闻听人言，得知我府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府，一看便知。
0: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2: 请。
4: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1: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0: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4: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0: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4: 他们是什么人呢？
0: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1: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2: 真是一派胡言。
4: 会有这样的事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0: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2: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4: 这是从何说起？
0: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4: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1: 遵命。
4: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了。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大王
1: 免了免了
0: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夫，落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白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谁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个是错。

0: 老板夫，这信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2: 若是儿学起张狂傲成。

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大哥。

毛人琴，试问你要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杠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0: 梁总，你为何阻拦于他呀？啊？
1: 我，
0: 你咋了？说呀。
1: 我怕。
0: 你怕啥呀？啊？
1: 怕。

请进拿了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为妻欢

夹子。

0: 变过来
1: 罢了，罢了。二拉，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奶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0: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2: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天花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0: 谢爷坐，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2: 啊，好。
3: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2: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差你们下山呢？
3: 老板母，请听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
4: 信一封。
3: 的中弟兄，
4: 中的兄啊，
3: 有杀猪，又宰羊，杀猪宰羊宰喜宴，成代王差俺都把你迎，
4: 成代王差俺
3: 把你。
1: 罗姨呢？拜年。
5: 老伯父更高兴，
1: 母女喜连把一更，他给你后宅大扫净，请伯母上山去团圆重逢，请伯母上山去。

妻从相见，全家老少得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咋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呐。

0: 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啊！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我马不休。
2: 啊！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目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皇王，你是何人？
1: 我叫罗焕，为何围住俺南营？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生将军罗成。
1: 哦，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还

0: 我们弟兄应届白木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夺营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啥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了。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

0: 来。
1: 哎呀，大王，你看八弟枪法不乱就败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2: 哇哇，这背后三枪
3: 可是厉害得很哦。
0: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4: 华强是俺祖母说出来，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

好你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士气，打发而回你了。

0: 哎，好了，
1: 五手，
2: 别打了，别打了。

0: 去陪亲面都干过。
1: 这是我家大王，
2: 见过大王。
3: 哎，罢了罢了，你带把的缺剑飞毛，俺老成随后就到。
2: 荣焕，请你叔叔前去。
4: 是。叔叔，给俺奶奶问安去吧。
3: 问。八弟，去吧去吧去吧。

0: 大王炸了。
1: 俺相君快回山寨去，准备上两匹绸缎，两匹骡，高过天心装礼盒，
2: 带一坛好酒人外喝，
3: 牛肉羊肉挑两骡，
2: 再带上几斤葱
3: 几斤蒜，
1: 还有河南的大西瓜。
2: 哎，可得要啥样的啊？
1: 给咱爹

0: 见母亲。
1: 二郎怎么样了？是何人围困南营？
0: 乃是一员小将。
1: 他叫何名？这快将。
0: 母亲呐、这员小将乃是我府领去一妻硕生一子，名叫罗成。
1: 罗毅哟，他马咱何来？
0: 他马咱假冒认亲，乃是杨凌德奸细。他与你那孙孙交锋，使其他那背后三枪被你那孙孙打翻在地，现在应门等候，听候母亲发落。
1: 把他带进来。
0: 是。
1: 慢，还是请他进来。
0: 是。罗焕，请你叔叔进来。
2: 是。请你了没有？请你呢。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救徐良的这个人，大战飞剑先诸亮。徐良啊，在后边看着，他一瞅，大吃了一惊啊！惊什么呢？人家这个人跟诸亮两个人伸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好像闹着玩似的。那诸亮是什么身份？在81门当中，那也是佼佼者，成了名的剑侠呀，武功盖世。不管这个人的人性如何，咱就说他这个能耐，那真不简单。但是跟这个人比较起来，差的多得多。徐良纳闷，究竟这人是谁呢？他的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他在这儿胡思乱想。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呀。他姓王，叫王元，有个绰号叫天外野叟，这名起的名副其实。这个王元可了不起，为什么他这么大的能耐？原来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爹叫王商，是福建省福州的人。说起这话来，这年头可不少了。那时候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一统天下，宋朝刚建国，

黄燕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均州，一统天下。那时候这宋朝啊，兵精粮足，是兵强马壮，万国来朝。赵匡胤名扬四海，多年的战争可结束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各行各业都空前发展起来了，其中航海业也发展起来了。在福州有个大买卖人叫王商，就是这个王源他爹，家里头养着5条船，他这船都是漂洋过海的大船，专门给人家运送物质，这一趟就不定挣多少银子。在这个船上的人都是他家中的伙计，每一年都要出海几次，因此家资巨富。但这个王商啊，对人并不苛刻，他是继承祖业，20多岁就当了东家，对待手下的人哎比较温和，所以人们呢都乐意上王家来给使船卖命来。正因为如此，这钱就越挣越多了。有一次这王商领着船队漂洋过海，往外地啊运送绸缎和药材。那古代的大船都是木船，上头扯着帆，船头上也有罗盘，这一条船上400-500人，那东西都在舱里头。这次上哪儿去呢？据说上海外红毛国。这个红毛国是个什么国家也说不清楚，就是离大宋很远很远的。这船要在海上得走1个多月，但这次也该着倒霉。王商率领着船队出发，晴空万里。根据这个有经验的人判断，这次出海最顺利，不会遇上什么暴风，也不会遇上什么不好的天气。哪知道离开福州不到2天的路程，突然天变了。你想想，几只木船在海上真是一夜翻舟啊，那能有多大？这天气这一变是狂风暴雨啊，可能刮了一阵龙卷风，就把王商这只船整个船杆给撅折，桅杆一折，船只失去平衡了。这大船飘飘摇摇，飘飘摇摇，骷髅一声，船翻了个儿了。500多人就死伤了多一半，有那特殊水性大的哎得了活命了，一般的人葬身海底。王商呢，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挺精通，但是要在江河里头还行啊，在这大海之中无风三尺浪，再遇上这天气，就会点水性也行不通了。一个浪头下来就把他打个半死不拉活，他俩手一刨，有块木板让他给抓住了，因为船坏了，哎，有块木板在水里头飘着，让王商是紧抓到怀里，他就不撒手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命的稻草，在水里哪怕有根草抓住也行啊，何况是木板呢？就这样，王商连淹，再冷再怕，再拿水击就失去知觉。你看他不懂事儿了，这木板可没撒手，飘飘摇摇往前就下来了。雨过天晴，又变成好天气了。他一个人趴在木板上，
就飘到一座孤岛。其实这座孤岛啊，有人知道，这岛子叫野人岛，四面环海。这座孤岛上有一伙野人，究竟这人什么模样，很多人没看见过，王商也是有耳闻，也没经过。等这木板飘到岸边，到了浅滩了，他趴这不动弹了，大概能有一天多的功夫，慢慢的才苏醒过来。等王商明白过来一看，大海茫茫，身后是一片孤岛，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这什么地方？这是离着福州多远呢？他心里他也不清楚。他一看完了，我身逢绝地，人离开人还能活吗？我在这怎么办呢？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船队，使船的都义气，万一有其他船队在这路过，我就得了活命了，不然我就得冻饿而死。哎，这王商正在恐惧的时候，听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草一分，树叶子也响，跳起一伙野人来，慢慢的扑奔王商，就把他包围了。王商一看，娘哎，我这都什么动物啊，一个个青脸红发，蓬头垢面，赤身裸体，什么也不穿，甚至都分不出公的母的来，把他吓得哎呦一声，当时昏厥不醒。这帮野人把他给围上了，摸摸这摸摸那，没有把他伤害的意思。从中野人当中是女的负责，还母系社会呢。这头子过来了，当然了，他们有他们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的手势，就这么的经过研究，把王商背起来，背进岛内的山洞，一个大山洞，这些人都在这儿住。后来又给他喂的水，王商才明白过来，他一看这就是野人，这就是动物啊，哎呦，把王商给吓得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但这个人的生命力都比较顽强，你像王商又没有致命的病，光这么惊吓他能死得了吗？过了几天就不那么害怕了。他一瞅这帮东西没心要他的命，不但这样，还在山上采了野果子给他吃，他这个心呢稍微稳定点。有道是饥不摘食，也真饿坏了，给拿什么他吃什么，用这个维持生命。但是他也发现这些野人对他警惕性挺高，他哪怕一动还就有人盯着他，想出这洞出不去，有守着的，他身边左右就是这头子看着他，还是个女的。哎呀，把他吓得有时候就把眼睛闭上。可能这帮野人呐，远离大陆，好不容易看着这么个人长得溜光水滑的，他大概看着也好看，他们这里头没有，他就把这个王商啊爱如珍宝啊，拿树叶子给他盖呀，亲自采果子给他吃啊，晚上挨着他睡呀，照顾的无微不至。但不管怎么说，王商也是害怕。您别忘了这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怎么叫大千世界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您呢还就别抬这个杠，说哪能有那事儿啊？哪能啊？太有了，日久天。

常，这个王商跟这个女野人，实质就成了夫妻了。两个人同床共枕了，他不这样也不行啊，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您说怪事儿不？转过年来，这个女野人还身怀有孕了。又过了些日子，这孩子还就生起来了。您说这孩子，野人不野人，猿猴不猿猴，浑身上下长着一身乳毛，比一般的人要重得多呀。天生就是个猴形，高颧骨，缩腮帮，挖口脸儿，两头扣。哎呀，王莎一瞅，我的娘，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又羞又臊啊！这孩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王元。这个元呢，就是他爹给起的名，就是类人猿的猿，猿猴的猿，说的又像人又像猿，就是这个意思。可生下来了，这孩子不到一周岁，就跟这帮野人在一起。从那么小开始，他胆子就大，他的动作那是十分灵敏呐。又过了二年，这孩子登山爬树是快似猿猴，在这个山头抓着藤萝揉一揉就到对面的山头，碰一下不在乎，摔一下没关系。不用练武术，他就有这么好的基础。光阴似箭，自从王商到了野人岛，六个年头过去了，小王元四岁。有一天呢，这些野人都出去采果子去了，连那个母野人也不在洞里。这王商呢，自己就溜达出来了。出了洞，他往上爬，这块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他也叫不出什么名来。有时候呢，那母野人就领着他到这儿来坐着。在这野人岛上，这是个制高点呐、啊，在上面一坐，放眼四望，周围是滔滔的海水。王商现在衣服都没了，也变成野人了，用树叶子做了个围裙，在这围着。原来的衣服被海水早就冲没了，头发也不梳。不知道的，他也是个野人。这王商坐在山头上，变了变方向，可能那边就是福州啊。王商眼泪掉下来，说我们老王家祖祖辈辈吃斋念佛，从我祖父跟我父亲那几辈就做好事儿，是缺了什么得了都积到我身上了，我落此折磨呀，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何年何月是我出头之日？难道说我就在这野人岛上了却这一生不成？哎呦，要真是有人告诉我你就这么地了，我就不活了，我宁愿投海自杀，或者想办法死了，这活不活有什么意思？他一边掉眼泪啊，一边在这合计心事。哎，他一瞅这海面上有几个白点儿，他心就一动，是不是我眼花了？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白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真。他站起身来打凉棚，仔细看，闹了半天是船队。他老看没看见过船队，这头一次。哎呀，王商乐的就甭提了，但盼这船队能在野人岛靠岸，哪怕你离这不远呢，我打打招呼也能把我带走啊。可看着人了，

他也没觉出疼来，就这样跑到水边。闹了半天呢，这船队就是他们家的，他哪知道啊？离近了一看，旗上的有王继二字。哎呦，把王商乐的想喊，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怎么说呢？这些年没说过话呀。王商就叫唤开了，哎哎哎，连跳的在晃手，被船队上的人发现了。本来这船队到这干什么呢？打算靠靠岸呢，修理修理桅杆，可也没想到这块能有人。使船的一瞅，开始是吓了一跳，哎，怪物啊，这有怪物，把他逮着带回福州家，装笼子里头卖票，指定有人看，把他抓住。还有些人呢，抱着敌意，把弓箭拿出来，准备用弓箭把他射死。王商一着急说出话来了，这是五六年头一回说话。别伤我，我是人呐，我是福州的，我姓王，叫王商啊。借着水音穿出多远去，人们听清楚了，哎呀，他还会说话呢，他刚才说什么？他姓王，你想这船队就是老王家的，认为那回啊在水里遇上事儿了，王商死了，现在这船队还是老王家的人管着，要不怎么叫王继船队呢？那旗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人们说别呀，这是个人，别伤他，赶紧禀明船主。这船主叫王云，是王商本家的一个兄弟。听信儿之后，赶紧到船头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人呢，别伤他。看那意思，他向咱们呼救，赶紧放小船把他接上来。放下小船，靠近陆地，找了那么十几个胆子大的。等小船这一靠稳了，这些人闪到两边，王商就跑过来了，跟头把式爬在小船上，头一扎他就哭开了，说哭不如说嚎，眼泪都没有啊。这帮人用小船把他接到大船上，到大船之后，有人把他架上去，找件衣裳披在他身上。王云这一问，他说我就是没死的王商。王云仔细一看，哎呀，大哥呀，你还活着。王商点点头，哥哥你怎么活的？这几年你吃什么？哎呀，这真不敢想象。说话之间就听野人倒那嗷嗷直叫唤，被野人发现了。因为那个母野人采了不少果子，带着王源从外边回来了，进山洞一瞅，王商没了，他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他有点犯疑，站到高处这么一看，看着船队了，他一瞅，那不王商吗？被小船架上大船去，他可不干了，嗷嗷的这一叫唤，发出信号去了，全山野人全出动了，拿着石刀石斧石块木棒就冲向海滩。王商回头一看，快离开，这帮人可野了，快点，这都不是人，是动物。大船提起锚来一掉头走了，这些野人是干跺脚追不上了。那个母野人还挺有感情的，眼望着王商远去了，坐在地下连哭再嚎。这个小王源不懂事儿，在旁边眨巴着眼睛看着，但他也知道是我的亲人，什么人他叫不准。就这样，王商被救走了。这个母野人坚持着往下活，抚养小王源。王源一共到了九岁的时候了，这母野人。

还真中了病了。什么病啊？想王商还真有感情了，一病不起，于是长辞，死在洞里了。那些野人把他抬走了，是埋呀，是扔到水里头，咱不必细说了。就剩下王源，这王源就成了头子了，都听他的，照样领着这些野人采果子度时光。在王源12岁那一年，也该着有事儿。这一天晴空万里，从海上来了一只独木舟。这独木舟啊，就是一棵大树，把树头树根剁下去，皮扒下去，当件一分两开，在里头抠个槽，哎，就可以做人。外边刷的桐油。这独木舟上就是一位出家的老僧。这老和尚岁数可不小了，身挺高大，膀大腰粗，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被阳光一照都反光啊。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的。他两只腿劈着，哎，劈着干什么呢？撑着这只船，不用摆船的，不用掌舵的。这和尚运好了气功，凭着两条腿使这只独木舟往前走，左拐右转，是行动自如。这老和尚抬头瞅瞅野人岛的风景，赞不绝口啊，真是世外的仙山，桃源圣地，太好了，这空气多新鲜。哎，要早晚能如愿的话，在这修一座庙宇以度晚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老和尚心里一动，决定上野人岛来看看地势。这个老和尚是谁呢？就是海外金交岛一位出家的老和尚，江湖人称万年古佛空空罗汉。在宋朝练武术的，分5宗13派81门。这13派当中有个海外派，空空罗汉就是海外派的教主。他经常带着弟子徒孙到其他国家去，重点是赶奔天竺国。据说是天竺国就是印度，什么爪哇、苏门答腊了，南洋群岛了，凡是有僧侣之处，空空罗汉全去朝拜过。他还会许多种族的语言，因为他很少进中原大地，经常在海外溜达。他听说有个野人岛，这地方最好，始终没有如愿，今天要亲自来看看，决定把他那个庙啊挪到这儿来。为了看地势，所以他驾了一只独木舟从海上漂流到此。简短接说，独木舟靠了岸了，大和尚迈步下来了，呵，围这岛子转了半圈，万年古佛是赞不绝口，好地方，好地方，太好了，离着大陆又不太远，坐船吧2-3天就可以到达，顶多10天就有一个来回，运送粮米需用的东西也不费劲。嗯，这可真是世外的仙境。他在底下溜达完了，开始往里边溜达，哎，没想到就找到那座山洞。他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味儿，开始他认为是野兽，就加了警惕了。闪到洞口，拉了块石头往里头一扔，没什么反应。老和尚就决定进去看看，结果到里头一瞅，
乱草、树叶子、野果子堆的哪儿都是。哦，看明白了，这有野人居住，不然的话怎么叫野人岛呢？我还得赶紧离开。这些人语言不通，在发生摩擦。万年古佛想到这，转身往外走，刚到洞口，王元领着帮野人采野果子回来了。他们哪见过这种装束的人呢？一瞅秃脑袋，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王元嗷这一声蹦起多高来，野果子撒的满地全是。那些野人全都拉出拼命的架势，毛也扎着起来了，牙也呲上了。就是王元往前一纵，奔万年古佛就来了。万年古佛是深感奇怪，他一看这是个人呐，是个猴啊，还是什么怪物？难道他是小野人？我非得现决意将他抓住，看个究竟。万年佛空空和尚来到野人岛，无意之中发现了小王元。老和尚大吃一惊啊，他一看这孩子怎么这个模样，是个人还是个动物？说他是动物又跟动物不一样，你说他是人，浑身上下还净毛。他心里头除了吃惊之外，就感觉到奇怪。老和尚一想，不如我顺便把他烧到我庙里头去，让我的弟子徒孙们也开阔开阔视野，瞅瞅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空空和尚往前紧走两步，冲着王元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过来。王元长这么大，除了他爹之外，他没接触过人呢。他一看头前这人，他就产生了敌意，眼珠子一瞪，嗷嗷直叫，噌就窜过来了，把手伸出来就抓。其实说他是手，不如说是爪，那手指盖就像五把钢钩相似。空空和尚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巴掌抓空了，正好抓在岩石上，稀里哗啦把石壁抓了五道沟，很多碎片都掉下来了。空空一想，这还了得，这要抓到人身上，骨酥肉烂啊，我还得多加留神。幸亏空空和尚会点穴之法，出其不意把手伸出来，啪，正点到王元穴道上。王元有天大的能耐，动不了地方了。那些野人一乱，还没等往上扑呢，万年佛把王元往嘎鸡窝一夹，飞身出离洞穴，迅速跑到海边，就上了独木舟。就这样把王元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等回到寺里头，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一瞅这老方丈整个什么动物回来了，哎，这真有意思啊。一开始万年古佛把他关到笼子里头，那跟动物是一样，到时候喂他吃喂他喝，告诉弟子徒孙不要伤害于他，要表示友好，让他跟人能贴近。也慢说王元就是一般的猛兽，狮子老虎
经常有人训他，经常靠近他，

他的性情也改变。随着日月的消磨，逐渐的，汪元跟人产生了感情。老方丈在笼子里把他放出来，跟万年古佛在一块吃，在一起睡，慢慢的又教给他怎么穿衣服，因为他不会说话，开始教给他打手势，教给他人的语言。王元他爹就是人呢，这玩意他根儿正，再加上耐心的辅导，他逐渐的会说话了。万年古佛这才发现这个孩子是天资聪明，一教还就会，就有一样，野兽的习气不改，你一时看不住他，他乱窜乱蹦，不知跑到哪儿去。没有办法，就得有专门人看管他，甚至万年古佛跟他是左右不离。哎呀，空空罗汉就想，究竟这个孩子是怎么个出身的，早晚我得摸清楚。又过了数载，经过寺外走访，到福州三四次，空空和尚终于把王元的细笔摸清。因为王商回来了，能不跟家里说吗？一开始他抹不开，没提这段事儿，就提他怎么到的野人岛，怎么逢凶化吉，这些字是一字没漏。架不住万年古佛老去找他谈话呀，追根寻源，后来王商没办法向空空和尚吐露了实情。空空一笑，施主啊，你现在有后代，这后代不小，就在贫僧我的骨刹之中。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骨血，你呀就不要想说这个事儿见不得人，因为任何人在那种形势下也情有可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也别往心里去。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可以领回来周济你们父子团聚。有一年，万年古佛说话算数，把王元带到福州跟王商相见。王商啊，在悲惨之余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当着万年古佛的面给孩子起个名，就叫王元。这元字就是猿猴的猿，语带双关，就包罗万象，这些经历全在其中了。打那以后，王商患病身亡，他死了，可王元呢，根本对财产这事情一点都不想啊，谁爱继承谁继承，他跟万年古佛已经离不开了，所以万年古佛又把他带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专心致志传授他武功。这王元呢，一点牵挂都没有，把武术变成乐趣，老师真教，他是真学，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个王元跟别人不一样，你别人不会武艺麻烦了，一开始微腰折腿，再教给他蹿高蹦奶，腿肚子上还得绑沙袋子，王元全不用，他本身翻山越岭快似猿猴，蹿高纵矮不费吹灰之力，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身上具备着这些好条件。老和尚无非

教给他精巧的招数，他把这路子记熟了就可以了。因此，王元学一年就等于别人十年。特别是他聪明，一教就会。万年古佛在短短的10年当中，把身上的能耐10之6、7，全传授到王元的身上。这时候，王元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一切都正常了，说话也都说得挺清楚，就是一样的性格没有多大的改变，瞪眼就打人呐，说要上来这个野脾气，连摔盆带摔碗，吓得和尚们不敢靠近。他除了怕万年古佛之外，谁他也不怕，有时候说反性就反性，翻脸不认人。老和尚也理解，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个得慢慢的诱导他，经常的给他讲这些事儿，说你现在能耐是不小，你得走正路，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有容人之量啊，你这哪行啊，野性不改，动不动就翻脸，你能交些朋友吗？你能出些人吗？尤其你这种脾气，更不适合当三宝的弟子，也不能落法为僧，将来一成之后，你得闯荡江湖。要你这个性格，将来得不了好结果啊，你要切记切记。在万年古佛的诱导之下，王元也大有长进，有时候能把头脑冷静下来听别人的规劝，一般的道理他也懂了。简短结束，王元上了海外金交岛，转眼就是35载呀。他是接近40挂零的人了，武艺学成，万年古佛对他爱如珍宝，因为老和尚把一腔的心血全都扑到他身上了。跟王元商议，你光在庙上学能耐这还不行，你还得出去啊锻炼锻炼，把你放出去我不放心，为师陪着你到中原走一圈，访访名人，看看人家的武功，你跟人家过过招，再让大伙给你起个绰号。王元一听大喜，就这样万年古佛带着王元离开海外金交岛，到了中原。这个中原是武术圣地呀，练武术讲究5宗13派81门，这5大宗就是5大派别，峨眉、昆仑、少林、武当、莲花，这上的高人那太多了，每一派有每一派独到的武功，万年古佛就打算叫王元都见识见识。进了中原之后，他们这头一站先赶奔四川峨眉山8宝云霄观，到峨眉派来了，见的谁呀？先拜会了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万年古佛跟普老剑客私交还不错，相见之后他把王元叫过来，老剑客，我收了个野人徒弟，这孩子叫王元，跟我学艺30多载，您看看将来有没有造就。普老剑客听完了之后深感惊疑，为什么呢？谁都收徒弟，什么出身什么经历都有，像王元这样的还不曾听说过，真是别树一帜，叫人听了真可笑啊。就这样，普老剑客命人把王元叫到莲花台前，
王元遵命照办，过来给蒲老剑客施了礼。老剑客说：“这么办吧，你师父都教给你什么了，你都练一练，贫道我看看。”王元心里还不服气儿呢，心说：“就这个老道，就是81门的总门长，比我师父的身份还高，他是练武的总头，他有什么能耐？”王元一想，叫我练我就练，我练这两下子你未必能练得上来。哎呀，王元当堂献艺，轰动了八宝云霄观，人家庙上的道士数千名啊，不光是老道，这里边成了名的剑侠都成堆。别人不说，81门总门长有4大弟子，头一位就是上3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上3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这3门的门长是夏侯仁。要在武宗13派81门户当中来说，上3门是正宗正令，地位也最高，功夫也最纯，人格也最重，所以大伙都得抬头瞅着上3门。要当上3门的总门长，无疑问，从道德、品性、能为，那都是佼佼者。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在场。第二个是普渡的2弟子，叫一字哪美女马凤姑。这个马凤姑长得挺漂亮，就是眼眉啊长在一块儿了，所以叫一字峨眉。像咱们这眼眉是2撇，他呢就一横。但是这个马凤姑武艺超群呢，女中的魁首，瞪眼就宰人，举手就打人呢。老剑客对他格外偏爱，马凤姑也来看热闹。第三个徒弟也是个女的，叫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尚云凤。这个尚云凤也学艺几十年了，这人有个特殊的，长得长生不老。今年他70多岁的人了，可是看上去也就是30左右岁，越长越年轻。这尚云凤长得也十分俊俏，浑身上下爱穿白的，所以叫白陵女剑客。也在场看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总门长的老徒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你看上去他也就是16、17岁，一个银娃娃。哎，怎么看怎么长得漂亮，是一个小老道，见着人不乐不说话，态度温和，对人也非常亲近。但是谁知道这个白老白衣子也是年过花甲之人了，他天生就长这么嫩丑，练功夫练的是返老还童，什么时候看他拿他当小孩，只有知道戏底的人才知道他年逾花甲。81门总门长普渡，把自己平生所学全倾注到白衣神童小剑魔的身上，在4个徒弟当中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今天听说来个野人要当堂献艺，谁不想开开眼？所以总门长这4大弟子全都在场。王元初进中原，哪知道这些事儿，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啪啪啪啪啪啪，把功夫练完了

众人鼓掌喝彩。还没等万年古佛说话呢，王源把胸脯一拔，大嘴一咧：“各位，我是总门长，您看我练的怎么样？”蒲老剑客点点头：“很好，你这功夫确实不同寻常啊，可见你老师没少在你身上下功夫。那么总门长，我希望你给我排排位置，就凭我现在的能耐，在全国来说是第一还是第二，是第三还是第四？”这话一说出来，总门长是大为不悦，心说话，你真是个野人呐，你说话太不客气了，就你这能为还想排第一第二，这孩子也太狂傲了。所以把脸往下一沉，在旁边的万年古佛有点挂不住了。老和尚站起身来，把眼睛一瞪：“混账，王源，你特意的放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乃武术圣地之一呀、啊！你竟该在总门长面前信口雌黄，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和尚说完了，举拳要打。蒲老剑客一看，赶紧给拦住了：“老罗汉，且慢。王源性情就是这样，这也情有可原。你看看，我跟他说几句啊。”普渡乐了：“王源呐、啊，刚才你向我提这个问题呀、啊，我很难答复你。为什么说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练武的高人有的是啊。你说我能把你排到第几？再者一说，你还跟别人没伸过手，没过过招，我怎么能知道你的武艺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呀，王源还不服气呢：“老门长，要那么说的话，你这不有的是人吗？你觉着把那不含糊的拿出来，我们两个比比，你不就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吗？”他这一说就激怒了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白一子一琢磨，这个人也太不客气了，你瞅着他摇头晃脑，这个野劲儿的，竟敢跟我老师分庭抗礼，看来他是没挨过揍，揍他一回他也就老实了。小剑魔出来：“乌梁佛，师父，这么办得了，既然王源不服不忿，我跟他当场比一比，看看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蒲老剑客点了点头，但是他也知道这白老白一子性如烈火，你看长得挺好看，性格挺温顺，但是可别翻脸，尤其在动起手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跟王源要伸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所以得嘱咐嘱咐他。蒲老剑客把他叫到眼前，把声音放低：“白老啊，你要动手之时千万手下留情，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要爱护，不要嫉妒，要点到为止，听没听见？”“哎，我记住了。”就这样，白一子领命在人前大战王源。王源原来啊觉着自己不含糊，结果跟小剑魔这一伸手，他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瞅这小娃娃岁数不大，怎么这么大的能耐，比自己的身法还要快，往上一纵好几丈高，往下一落轻如鹅毛啊。所以王源呢就长了教训了，他深信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不能骄傲自满呐。结果两个人

0: 了300个回合，没分上下。万年古佛赶紧过来给拦住了，行，点到为止，点到为止。扭向回头问王源，孩子，刚才你比武有什么感觉？王源这个人直肠子，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
1: 哈哈，师父，我算过了瘾了，我没想到这小孩有这么大能耐。
0: 老和尚一听他又冒虎话，把脸往下一沉，混账的东西，那是小孩吗？那乃是白衣神童小剑魔呀，论辈儿还比你高这一辈，你再要胡说，我摘掉你的牙。
1: 是啊，
0: 王源心里纳闷，怎么16、17岁就比我高这一辈儿？我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行，这小孩我记住了，真有两下子，我服了。就这么样，他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大开眼界，王源增长了不少见识。而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到了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那少林派还了得吗？名扬四海，中外皆知啊。到了少林寺，会见八大名僧，接待他们师徒的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通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两位当家人把他们让进去，万年古佛说明来意，八大名僧都挺高兴。除了老七云游天下不在之外，剩下的都在。就这样摘了个时间，让王源当堂献艺。王源把所学的能耐练完之后，欧阳普中非常高兴，当时就给他赠了个号，叫海外野叟。我挺喜欢他，您看这超号怎么样？哎呦，把万年古佛乐的，还不跪倒给老罗汉谢恩，现在赠送你个绰号了。因为他生长在海外，性情又野，现在岁数又不小了，所以才叫海外野叟。这个绰号就从少林寺得下来的。王源谢恩之毕，师徒住了10天，离开少林寺，上哪儿去了？到一个最重要的地点，云南滇池岛东海碧霞宫，要会见一个人呐。这个人叫金灯剑客夏随良。为什么要会他？万年古佛心里头有数。你看拜望了那么多人，要论能耐高，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如果我徒弟要能过了那一关，就证明他这个能耐真了不起了。可惜的是，爷儿俩风风普普到了墓地，结果金灯剑客夏随良外出访友，不在碧霞宫，没见着，乘兴而去，败兴而回。之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逛了八大名山，所遇的高人不下500多个。一提他这个绰号叫海外野叟，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号就算传出去了。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海外野叟，不然的话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身有绝艺在身，才要威震阎王寨，双掌鹤群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

预期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呀，这膝盖呀，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那另外啊，今天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呢给大家发福利，发的就是这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你别看这个东西啊小小个，可是啊这个东西啊你常喝一直喝效果很好。首先呢价格不贵，再有呢家家户户哪怕说你吃低保的也用得起，这东西便宜啊，你不要认为它好贵，可是效果挺好。你说到这个刺梨啊，包括我们平时这茶杯里面都放，我们自己也喝，你看这里面维生素含量高啊，是不是？它的维生素比这个维 C 啊，猕猴桃啊，这里面的维 C 高上上百倍。你平时啊在药店里面买个维 C 啊，果维康啊，你吃几口就没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量啊也可以，可是不挺贵吗？你要是平时喝这个刺梨干，你放到杯子里你自己喝这个水，那维 C 补充量就多。你维 C 补充了，这还是纯植物的水果维 C， 这样的话呀经常喝天天喝，你提高免疫力，你就抗感冒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刺梨里面有果酸呢，就经常喝，咱不说治心脏病啊，它对心脏病治不好咱不能吹牛，可是呢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常年喝，你就跟喝水一样，每次扔里两三粒三四粒，它这里面的果酸呢它慢慢就出来了，你一天一点一天一点，时间久了对心脏可好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很多的矿物质，这矿物质啊是人体必须的，什么钙啊、锌啊、铁啊、锶啊、镁啊、磷啊，我们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在这刺梨当中啊就含有好几种对人有益的这种矿物质，那这种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刺梨干，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这是干啊，果干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都给这刺梨呀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刺梨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刺梨、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刺梨、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刺梨呀、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刺梨、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
我随便吃个药。

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给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药，有一些吃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5年、10年、30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20-30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100%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
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您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关，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啊、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

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啊、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啊？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啊，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需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在这儿讲，结果啊，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
不许死。

0: 就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艾迪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啊？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5000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5000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啊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啊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皇帝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皇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啊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 医学典

急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他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呀，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星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
你就得

尝尝，因为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
就看着哪

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100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琴，还有一个其他的林琴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10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10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10万，可是不是10万山，是什么？是10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呀、蚂蟥啊，那小腿呀、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琴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
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琴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他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林琴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琴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林琴液，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琴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丸，吃3-5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2斤，我喝1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
你就且

0: 了毒。
1: 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边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的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消关气。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效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艾灸试，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

0: 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呀、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个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呀、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莘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他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芹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呢？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 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一百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思维上传和数字化永生是一些电影和游戏的核心主题。那么，人类可以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电脑吗？
2: 知道不知道？
1: 答案是可以的，但是要满足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意识是唯物的，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意识是你大脑结构和生物化学反应的产物。你要硬说哈利波特的存在推翻了这个假设，那这期就结束了。第二个假设是我们有机会完全了解大脑，而且有技术来存储其中的数据。第三，假设计算机能够发展到能时刻模拟人类大脑中所有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变化，比如马达蛋白的运动、葡萄糖的分解、离子通道渗透压的调节。
3: 好神奥哦，我一个都没听懂。
1: 这其中巨大的运算量，就算全世界的处理器火力全开也带不起来。它对计算机的要求到底有多高，我们稍后再说。大脑是已知的最复杂的生物结构，它有1000亿个神经元和1000万亿个连接点，通过连接点上的突触释放神经递质分子传递指令。所以我们需要一台能够从分子层面扫描大脑的仪器，但不幸的是，即使是最先进功能的磁共振成像也做不到。科学家们在2019年把1立方毫米，也就是1粒白砂糖大小的老鼠大脑切成25000片之后，拍摄图像之后建模，其数据量达到了200万 GB。 如果还要记录其中每一个分子和蛋白质，那地球上所有的硬盘加在一起都不够用。这还只是1立方毫米老鼠的大脑，而人脑的平均体积是120万立方毫米。此外，记录的数据本身是不会动的，还要用计算机编程来模拟每个电神经信号传递的生物化学反应，它们才能像大脑一样运行起来。但仅仅猜测一个长度为200的氨基酸蛋白质具有20到200万次方的可能，模拟整个大脑要求计算机的性能达到一个恐怖的程度。上传意识仍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才能实现。如果有天真的实现了，那数字版的你将拥有无限的可能，比如删除不愉快的回忆，瞬间学会海量知识，甚至是随着飞船探索无边无际的宇宙。但把意识上传到互联网也会出现网络安全的问题。如果一个坏人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入侵银行数据库，可以不留痕迹的把2个硬币转到自己的账上，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呢？有，未来信息可能都是去中心化的，就是银行不再存放你有2个硬币的记录，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写下你有2个硬币的记录。坏人不可能篡改所有人的记录，所以也就偷不走你原来的硬币。这就是简单的区块链应用场景，可以应用在各种严谨、对安全性和真实性有要求的项目上。

0: 哇哦，好神奇啊！把你的思维上传，估计没人会下载。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睡榜柴。

0: 靴子底后有板梗，啊踢踢踏踏，啊踢踢踏踏又响声，话咋磨的我脚不疼啊。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一信哪、啊

饼啊。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啊，这膝盖啊，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那另外啊，今天呢